0: 不论是在悠闲的假期，还是在忙碌的日常，每天清早八点，美好生活家都会如约而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您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让我们一起用一日三餐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聊一聊节日当中的餐桌。一桌团圆饭可能是我们过节的非常重要的一种仪式感。那么在家里吃饭，对于下厨房的人来说呢，既是一个幸福满满的事情，同时呢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事情。怎么准备是既丰盛又不浪费，既好吃又健康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特意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在节日餐桌备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送给每一位准备下厨房的你。那今年你们家在节日期间的这一些团圆饭将会是由您来主厨或者是主刀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一些经验分享吧。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八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用早餐说早安，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生活家的早餐。有一些人选择在家过节，有一些人已经是在外度假的路上了，用行旅来进行过节哈，来同时丰富自己的生活。春天的笑容这两天应该是在路上，所以说呢，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他的酒店早餐。但是这个酒店早餐堪称是在酒店吃早餐的健康模板，是既好看又好吃，营养也非常的丰富。看今天他的餐盘，率先出现的是满满一大盘的蔬菜，各种各样的蔬菜丝，生菜丝啊，甘蓝丝啊，胡萝卜丝啊，青椒丝啊，可能还有一点应该是羊芹丝啊，还有豆腐干啊，看不太清楚哈。有一个煮鸡蛋，一块蒸红薯，还有呢一小节蒸玉米，喝了咖啡，另外还有一杯，这个是豆浆吗？有点看不太清楚哈。但是这个酒店早餐真的是非常不错，是既美味，营养方面也是满分。6:28的时候，嘉晨已经把他的早餐家庭餐桌已经准备就位了。今天早晨是黄瓜、豆腐干、木耳、胡萝卜炒肉，另外吃了藜麦饭、鸡蛋和新乐的牛奶，这个是一个从蛋白质当中的金三角哈。藜麦啊，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从我们吃五谷杂粮，每一餐当中都不应该是白白的米饭、白面的馒头，尤其对米饭来说，咱东北人是主食当中必不可少，对吧？那么在米饭当中要记住至少有1/3的粗杂粮，那么这其中呢，像藜麦呀、燕麦呀，都属于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复合的营养评分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这些这个粗细粮既要搭配着吃，另外从粗粮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喜欢吃，就是小米呀、玉米碴子呀，一定要想着这个也要换着吃。梅子今天早晨的两人餐是新乐牛奶加即食麦片加煮鸡蛋，这也是一个固定搭配，然后另外吃了个豆包，然后火龙果，哎，今天好像少了点蔬菜是吧。再来关注一下二群当中，有生活家已经把早餐晒上来了。今天应该是忙碌的工作日哈，所以看到了他应该是在路上吃早餐。这满满的一小盒是蒸南瓜吗？有一个鸡蛋，另外还有一份主菜，还有呢，看到了关于他的牛奶，应该是羊奶吧，羊奶的奶咖，还有带的这个是蘸酱菜，非常不错。即使忙碌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可以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好了，今天早晨您家餐桌吃了什么呢？刚刚我们生活家晒出了自己在家的餐桌，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包括餐桌当中哪一些应季的食材，包括您对食材搭配啊、营养方面有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问题，都欢迎大家尽情的跟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互动。首先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此时此刻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另外呢，特别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的听广播频道跟我们共同来进行直播的收听。在大连云听广播页面最下方呢，还有我们美好生活家往期回听的一个回听专栏，您可以听到我们近30期的重播节目。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进入到社群当中，跟我们的社群伙伴共同来进行互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的话，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好友全拼少宁宁。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吃过了早餐，我们再来一组资讯早餐。我们为大家今天梳理了5条资讯，精挑细选，每一条都跟我们的餐桌是有相关性的。9月21号的时候呢，中国营养学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系列研究科学会议。专家指出，增加全谷物摄入有助于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应对慢性疾病的负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郭波利介绍说，全谷物呢是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麸皮、胚和胚乳以及天然营养成分的谷物。但是目前我国全谷物消费量依然是偏低的，占谷物消费的比例不足1%。虽然我们天天在我们的早餐的生活家的餐桌上哈，我们会看到几乎是没有吃白米饭的，基本上大家都会粗细搭配，然后从馒头这个角度、面条这个角度，咱也都是两叉的。但实际上这个只是我觉得极少极少比例的这样的家庭餐桌。所以从数据现在反馈来看，还是绝大多数家庭或者是绝大多数国人的饮食习惯还是喜欢这种细粮。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我们做健康科普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把这种意识哈持续不断的来进行科普。那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晶晶指出，对于中国而言，重点是在膳食水平持续改善上，进一步提高膳食结构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加快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其实现在吃得好已经是每个家庭都可以轻松达到的，所以下一阶段的我们的目标，现在正在路上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吃得更健康。从专家的建议来说呢，应该推动场景化的指导，针对于快节奏人群推荐方便及时的产品，加速推进全谷物进食堂、进学生餐等活动。那给我们生活家的行动建议就是，早餐如果还吃白粥的话，你可以换成杂粮粥；午餐的白米饭，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吃的话，记得掺一把糙米呀、藜麦呀，或者是荞麦。晚餐如果喜欢吃馒头的话，那至少咱也得两叉的馒头，对吧？每一餐主食当中至少有1/3是全谷物，另外呢再加上谷薯类。再来关注一个行业的共识发布，由农业农村部食品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牵头，21家科研所和企业单位专家共同编写的 DGI 食品与健康消费行业共识正式发布了。共识直面 DGI 市场的概念滥用、产品良莠不齐等痛点。你也会发现哈，近3-4年关于 DGI 的这样的食物直接标称在商品的包装上是比比皆是。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了它是 DGI， 我们就认为说它真的是 GI 很低，对于我们的控糖糖、控体重、控脂脂、控压压都有好处。但实际上呢，有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在这一份共识当中明确指出， DGI 不是反精致碳水，而是膳食结构优化的方案。 DGI 食品必须融入平衡膳食体系，倡导遵循总量控制、合理搭配、科学烹饪以及因人适宜的科学食用方法。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选购 DGI 的食物的时候呢，不要只看它包装上是 DGI 的标识，还要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DGI 不等于低热量，关键是把 DGI 的食品融入整体均衡的一个饮食当中。所以不是说我吃 DGI 的食物我就健康了，其实这个健康呢，它是一个木桶理论，它是要看我们这一天当中所吃的这些饮食关键的元素是不是具备的。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肠道健康。近期呢，一场聚焦肠道健康的营养科普活动在北京举行，专家倡导居民日常增加全谷物、新鲜果蔬、豆类食品的摄入，优化膳食结构，助力我们的

肠道健康。中国疾控中心的营养专家此前也指出，中国居民膳食纤维的普遍摄入是不足的。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频频会听到这样的信息哈。因为从我们的膳食纤维的摄入的建议来说呢，每个成年人每一天是25克。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有一些家庭会问说，哎，小朋友这个膳食纤维也遵照成人的膳食纤维吗？其实不是的。小朋友可以怎么算呢？比如说2岁以上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有一个公式，简单来计算一下小朋友他的膳食纤维的合理摄入量了。比如2岁的小朋友，你就在这个基础上加5，就是孩子的年龄加上5，就等于他这个年龄阶段他推荐摄入的膳食纤维。比如3岁的小朋友加5，就是他每一天适宜摄入8克膳食纤维。因为孩子的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从他的食用这个量，不光是膳食纤维的量，蛋白质的摄入量跟成人它都不是缩小版的哈。所以就是孩子会有专门的孩子的膳食指南，然后成人呢，我们遵循的是成人的膳食指南。那么从目前我们成人25克这个摄入量，我们国人的摄入是多少呢？平均量的摄入大概是推荐量的一半，就是及格线都没有达到。所以补充膳食纤维不能就是我们只是喊一喊而已，还是要落实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而且呢，不能只盯着，有人说，哎，吃水果是不是补充膳食纤维？其实那是很少的。也有人说，吃蔬菜是不是就很好啊？我吃蔬菜很好。就像我们说，你如果从饮食当中看你的钙充不充足，其实关键是要盯什么呢？擒贼先擒王，要盯你的奶量，就是每一天你能不能喝上300到500毫升的奶。如果说你能喝到，那么你这一天当中钙质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天然钙质基本上是充足的。但是如果不能喝到的话，那很抱歉，你这一天从正常的这个饮食习惯来说，你很难吃到足够的富含钙质的食物。膳食纤维你要盯什么呢？盯的是全谷物，就是你每一天在三餐当中是不是餐餐都能够有1/3的粗杂粮，那是不是能够经常性的吃一些谷薯物。如果说你的回答是不是，那么很遗憾，你的膳食纤维肯定也是不够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说你吃蔬菜呀，吃水果呀，然后还有菌藻类呀，豆类呀，这一些都是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的。所以呢，就是在今天的餐食当中，不妨先去看一看自己家在这个电饭锅当中，这个米是不是有加糙米，有加燕麦，有加全麦，或者是有加一些豆类。另外在蔬菜的搭配上，有没有叶菜，有没有什么菌藻类，比如说木耳啊，香菇啊，海带啊，这一些都不错。膳食纤维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它的品种和数量比较起来，有时候品种比数量可能还要重要一些。就是你不要只盯着说全谷物，那我盯着谷物吃好了，其实还是要多样化的搭配。你看像蔬菜当中有膳食纤维，像菌藻类当中有膳食纤维，那像谷薯类当中也有膳食纤维，这些品种搭配到一起吃，换着吃比只吃一种更加的有效。好，今天在信息部分呢，我们最后关注的一条呢是关于冷冻的果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钟凯指出，冷冻果蔬的营养价值不亚于新鲜的果蔬。一方面呢，在采收环节可以选择成熟度更好的原料，采收之后呢迅速加工，锁住营养。另一方面呢，冷冻果蔬在运输储藏的环节的营养流失可能会更少。另外呢，冷冻果蔬无需防腐剂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对于季节性较强的品种可以更好的满足全年的供应。那一讲到这一条的时候，率先就是出现在我脑海的就是像那个蓝莓呀，莓果类呀，实际上它们的季节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说是冷冻的选择，第一个是它的价格性价比可能就会高一些，另外从营养价值的保存上来说也着实不错。那么如果你平时是属于那种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天天买新鲜的蔬菜，冰箱里备一些冷冻的果蔬，像冷冻的西兰花呀，冷冻的莓果啊，是完全可以的替代方案。但是要注意哈，冷冻的果蔬呢不要反复的解冻再冷冻，这样呢营养和口感可能都会打折。所以现在有很多冷冻果蔬已经是非常人性化了，它那一小袋呢，比如说像莓果一小袋可能就是25到50克，然后像蔬菜呢也不像过去的那种大包装了，一小袋可能就是100克左右，是足够提供一个家庭应急所需的。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刚刚我们告别了美好生活资讯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资讯当中关注的冷冻这个话题哈。荣月，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了，小白菜、萝卜缨用水焯一下就可以冷冻了，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呢，我们如果时间比较匆忙，或者是有一些季节性比较强的这样的蔬果，我们是可以采用冷冻的方式来进行保存的。那这个冷冻两个方向，一个是商业的冷冻，就是在超市当中你可以买到这样的产品。那从品质这个角度来说，从营养保留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商业当中的冷冻它的保质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从冷冻的这个设备跟我们家里的普通的家庭用的冰箱的冷冻是完全两个概念的。但是家庭当中，因为我们自己操作起来它比较的方便，而且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就会有所见即所得这样的观感哈。所以你看，像春天的时候咱们冻一些野菜，然后像我们家在春天的时候不光是山野菜，海里的这些海菜也是正新鲜的时候，什么下锅烂呢、什么这个小叶菜呀、然后采摘了回家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也是冷冻，到今天我们家冰箱里还有。我还看到我们还有很多生活家在春天的时候采摘了很多山野菜，焯焯水之后然后把水攥干、一袋一袋的冷冻起来，到现在依然还会用它包个饺子啊，包个包子啊，还是经常出现，把这个味道很好的就保留下来了。这是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哈。而且冷冻蔬菜真的它不亚于新鲜的蔬菜。荣月说小白菜、萝卜缨用水焯一下就可以冷冻了，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保存的方法。冷冻蔬菜的加工过程啊，大致是这样的，就是从工厂的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呢，就是新鲜采摘，然后进行机器的清洗，进行切分，进行漂烫。一般在工厂当中的漂烫呢，就是用热水或者是蒸汽快速的加热几十秒到几分钟之后呢，再急速的冷冻。工厂当中的工业冷冻呢，一般都是在-30度迅速的进行冷冻之后，最后一个流程就是包装。漂烫这个步骤其实很关键，因为第一个呢，它是让蔬菜当中的一些酶失去活性，防止在冷冻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继续发生氧化反应，导致变色变味儿，还有营养的流失。漂烫呢，也有人说这个本身烫它就会流失一部分的营养，对不对？比如说像维生素 C 是典型的热敏感啊，而且溶于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这样，但是我们也要看关键的营养元素。冷冻的蔬菜呢，在采摘之后的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加工，而新鲜的蔬菜其实从采摘、运输、上架到我们买回家往往也经过了一个周期了，怎么也得，你像我作为一个上班族哈，我一般买菜呢可能在超市当中买的会比较多，就是它那个包装的菜还有成捆的菜。其实你要说我能买到当天采摘的蔬菜，有没有这样的概率呢？是有的。但是我看到不少蔬菜其实都是从山东啊，从河北呀、这样的地方运过来的，至少也得有2-3天，现在物流最发达，我觉得也至少得2天的时间。所以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维生素 C 呀、一些对于这个氧气然后比较敏感的 B 族的维生素啊，是不是有流失呢？那肯定是有流失的。所以就是你要说冷冻啊，它的流失就可能会比这个我们在常温之下采摘、运输、上架的这些新鲜的蔬菜要低很多。这个还真的是要分情况而看，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家里买的，我到菜市场去买的，哎呀，这个菜新鲜的不得了，买回家3-4天之后你才把它吃完，那其中它的这个营养其实也是在流失的过程当中的。所以呢，就是从我们不同的应用场景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现在这么多的加工的方式，你既可以买新鲜的，你也可以买净菜，你还可以买冷冻的蔬菜，其实就是丰富了不同场景的人吃菜的需求。营养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口感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差

差别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巨大。比如说以维生素为例哈，新鲜的蔬菜在采摘了之后，维生素 C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它有氧化嘛，它自然会有损失。菠菜在室温之下存放两天之后，它的维生素 C 的损失基本上就是50%以上了。但是冷冻蔬菜在采摘迅速漂烫和冷冻之后，它的维生素 C 的保存率甚至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蔬菜当中不光是有维生素 C， 它有一些热稳定抗氧化效果比较好的，然后呢你像矿物质啊，像膳食纤维啊，基本是不受什么加工啊冷冻的影响，像钙钠铁等等在冷冻的过程当中也几乎不会流失。所以说那个，如果我们看新鲜的蔬菜，你的定义是什么？新鲜的蔬菜如果说是从地里刚采摘下来的，即采即吃，那确实它的营养口感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新鲜的蔬菜是，你看像我买的那种，在超市货架上，从它采摘到它的物流到上架，它至少也过去了两三天，然后我买回家，有时候我当天可能还吃不下，那我一般会备个两三天，那么从这个营养价值跟冷冻蔬菜上来说，你还真说不好谁的营养价值可能更有优势。但是从口感上的确是它有时候也会有不同哈。那么从冷冻的场景，它比较适合谁呢？比较适合工作忙没有时间我频繁去采购，我没有办法天天到菜市场。如果说你有时间天天到菜市场的话，那肯定是到菜市场买当季的新鲜的在地的蔬菜，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另外还有就是某一些蔬菜它不是当季的，新鲜的价格贵，而且它品质它不是很稳定。我经常用来举例的就是西红柿嘛，西红柿这个季节可能是最佳赏味期，但是你再过一段时间到了冬天的时候，那柿子长得好看是好看，但是毫无滋味啊，你就会觉得你吃这个柿子，你跟大脑跟你的味觉在打架，你的大脑说你吃了是个洋柿子，是个西红柿，可是你的味觉，你就会觉得说，你说它是冬瓜也不对，你说它是黄瓜也不是这个味儿，反正它就是不像西红柿那种酸甜适口的感觉。所以这时候你看像番茄罐头，然后番茄膏、番茄酱，它反而是派上了用场。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反季的，比如说像莓果类的，它过了这个季节就是没有了。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比较喜欢吃它，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在整个水果当中我比较推荐的第一梯队的，那么它冷冻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人，你像做汤啊、炖菜啊，我说的茄汁、黄豆，然后包括番茄罐头，有一些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家说我就要打一点果蔬汁啊，对口感和场景，就是它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这样的场景，冷冻果蔬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所以说冷冻果蔬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没有营养的一个替代品哈，它是一种非常方便稳定的蔬菜来源，所以从这个营养价值上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了，如果有条件你能够买到当季的新鲜蔬菜，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的时间紧张或者是以备不时之需，一般冷冻都是9到12个月嘛，冰箱里备一些冷冻蔬菜比不吃蔬菜那可是好太多了。刚刚我还看到有一个生活家就说那如果说我自己在家里冷冻的这个蔬菜是不是也能放这么长时间，自己在家里做的这个冷冻的蔬菜呢，实际上我不建议大家冷冻很长的时间。你像春天，今年春天3、4月份采摘的冷冻的蔬菜，这时候就应该是要清清冰箱了。冻的时间越长，因为咱们跟工业当中的冷冻其实从降温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的我们家里的这个冷冻环境，其实天天我至少我觉得开个10来次这是不成问题的，它环境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是尽快吃完是最好的。除了冷冻蔬菜之外，其他的冷冻食物比如说包点饺子啊，包点包子啊，然后蒸了馒头啊、面包啊，冷冻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是自己在家里自制的冷冻的，我一般会建议大家2、3个月之内把它吃完是最好的。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主力的话题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一聊节日的餐桌，在家里吃呢，可能是很多家庭节日的选择，大家会觉得家里的气氛哈更有团聚的那种氛围感，尤其是家里有人特别擅长做饭，特别擅长这种操持的话，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能帮忙哈，尽量去帮忙。刚刚我还问我们社群的伙伴说，大家是在家里吃啊，还是出去吃呢？你看，有的人是在家吃，有的人是出去吃啊。然后青说了，在家也是自己做，买了好多笨猪肉，真香啊。好，这两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会围绕着在家吃和出去吃两个方面跟大家共同来讨论哈。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在家吃，然后呢，等下一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出门吃，点菜怎么点。这也是我们家庭每一次在不管在家吃还是出门吃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说，你说呢？压力全给到我。虽然我在家里吃，我在厨房上混不上主力队员，但是呢，好像总是想让我去拿主意，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实在家里吃饭啊，尤其是一个大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总结哈，可能我们比较担心两件事儿，一个是呢做少了不够吃，第二是呢做多了吃不完。尤其是第二件事儿，是几乎每一次在家吃饭必然会发生的。所以每一次在做饭之前，虽然我不做吧，但是我总会提醒厨房里边的下厨房的主厨，我说不要做太多，真的吃不完，吃不完之后就要大家打包拿回家去，然后第二顿第三顿再吃，真的不想吃。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了想哈，我们其实可以是在备餐的时候，就是提前先构化一下，做几个小调整，就能够让我们的家人吃得丰富又不会造成浪费。

0: 第一呢，就是按人数来定菜量，别让丰盛变成了负担。很多人在备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由来已久的习惯就是宁多勿少，结果呢冰箱里塞满了剩菜，连吃好几天，甚至冻的吃都吃不完。这个是指我不是刻意多做要冻，而是真的剩下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挺恼火的。一个简单的参考啊，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参考，就是热菜的数量呢可以按照就餐人数加一来准备。比如说我们家八个人吃饭，那么我准备九道热菜就基本差不多了。如果说家里老人呐、孩子啊比较多，你看像我们家八个人吃饭，然后可能有五个小孩儿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老人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胃口普遍都比较小，饭量也比较小，甚至可以按照人数减一你是来备餐的，就是或者是八个人你就八个热菜就行，一人一道热菜。凉菜呢基本上控制在两到三道哈。那么从整个菜数的总量，那就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讲究了，比如说不准出单数啊，这个就是看你家庭的这个情况你进行综合的调剂。那这样呢你大概就有一个逻辑，总共是要做多少菜，同时避免热菜的重复。主食呢按照一人一小碗的量，如果说你看这时候我们还有月饼啊，有点心呐、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谷薯类这样的食物的话，不管是节日的食物还是其他的食物，那主食还是要再减一点的。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比如三口人，那你们可能就是四个热菜再加上两个凉菜，哎，这六个菜基本上就够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热菜和凉菜荤素搭配这个角度怎么样来调整呢？节日餐桌往往都是硬菜开会。我这两天还遇到家里人，第一个是要在家里吃，第二个是呢可能还要大家族到外边去吃，然后咱们就开始提前琢磨了嘛，想到尤其到外边吃的时候，那个饭店里人也会比较多。今年反正我的感受哈，近几年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你订饭店啊，你一定要提前，我觉得怎么也得个提前三五天的，都是提前量有点少哈，要不然真订不上。然后大家就琢磨嘛，饭店人这么多，那我们肯定提前把菜单琢磨一下，去了就点嘛，要不然就大家磨磨蹭蹭，这又耽误了好长时间，这个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桌呢。结果就发现就是大家还是会常规的认为说把硬菜弄得多一点，什么红烧肉啊，什么鱼啊，然后什么排骨啊，这都来吧，炸的呀等等等等。那蔬菜呢几乎是没有人点从我们的习惯好像就是这样。其实更合理的搭配是什么呢？不论是在家吃还是到饭店吃，蔬菜应该占到所有菜品的1/2，荤菜占1/4，主食和豆制品要占1/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八道菜的话，至少有4到10是蔬菜，其中呢最好有一半是绿色的深色的这样的蔬菜，什么西兰花啊、胡萝卜、彩椒啊。那像荤菜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优先是鱼呀、虾呀，这时候也正好的时候，对吧？那像这个两条腿的啦，然后像四条腿的呢尽量克制一下，有是肯定要有的，但是要适量克制一下哈。加工的肉制品尽量少上桌，除非你要凑菜来个肠啊什么的再有呢就是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说，粗细要搭配。节日的主食咱别是白米饭白馒头，米饭里边你说五谷杂粮来一些，然后蒸一个大丰收，红薯、南瓜、玉米，这又好看，营养又丰富，对不对？这样既能增加膳食纤维，同时呢餐后的血糖相对来说就更平稳一些。如果说家里有糖糖不稳定的人群，那么粗杂粮的比例可以更高一些。再有就是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就是讲点菜的过程当中，一桌菜里边不要全是什么猪肉啊、肥羊啊、肥牛啊，可以安排比如一道鱼、一盘虾、一碟豆制品、一道蛋类，然后再搭上两条腿的或者是四条腿的肉，哎，这样不仅营养很全面，口感也更丰富。所以不论是你在备餐还是你要点菜的时候，你不妨可以前置，就是把鱼、把虾、 把水产品放在前面点，然后想一想我还可以加豆制品。那么鸡蛋有没有什么很好吃的鸡蛋的这种做法，比如说那个咱们说的大嘎蒸鸡蛋啊，然后或者是啊，这个也有点腻啊，海胆蒸鸡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你看这样四道菜就出来了，然后再搭配上说咱得吃什么鸡肉啊，然后或者是我要什么炒一个小瘦牛肉啊，那家里人说我得吃个红烧肉，我吃饭店里做的红烧肉做的很好吃，或者家里有人特别擅长做红烧肉啊，糖醋小排来一道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是又红烧肉又糖醋小排，然后呢接下来还有炸的各种各样的肉，这个我们其实是不太推荐的。嗯，还有豆制品你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可以来一个什么皮蛋豆腐啊，如果在家里做那可以配菜，可以好看一点，是又好看又清爽又好吃，营养还丰富。另外从节日烹饪这个角度来说呢，不是一定要重盐重油才好吃，我们从烹饪的方式上，蒸的煮的炖的凉拌的，少用油炸的油煎的红烧的，是既危险又费事儿又没营养，但是有呢可能还是要有的。比如说那个清蒸鱼可能就比糖醋鱼更加清爽爽口好吃了，然后白灼虾比油焖虾更加健康一些，你可以来个凉拌木耳比炸春卷可能更解腻，炒菜的时候呢用鲜盐勺，然后可以多用一些香辛料，这样的天然香料它既提味，同时它也是一个装饰哈。什么青红彩椒切成碎啦，什么香菜啦，现在还有一些香茅啊，这种时髦的这个香辛料，什么薄荷呀迷迭香啊，都可以尝试来用一用，减少对于什么大酱酱油蚝油豆瓣酱的重度依赖。有呢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在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饮食，从我们已经吃的极为丰盛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向吃的健康去靠拢靠拢。其实我们在这里还要讲一讲我们讲食品安全的问题哈。食品安全呢一直是在节日我们外出吃饭或者是居家聚餐的时候，包括日常生活当中重中之重的一个话题。所有的饮食首先第一要务就是保证它的安全性。那么从食品安全这个角度，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生熟食材的这个菜板是要分开，刀具要分开，肉类呀海鲜呐，一定要彻底的烧熟煮透了。做好的菜呢，如果真的就是剩下了两个小时之内你在常温之下还好，但是如果超过两个小时一定要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起来，如果下一次再要吃的话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加热一次之后你就不要反复再加热了，像凉拌菜蔬菜最好当顿就吃完，就不要剩了。如果说发现说哎，这个菜呀、味道啊质地啊好像不对呀，别舍不得哈，直接扔掉是最为安全高效的方式了。我们生活家太可爱了哈，说那这个我现在天天是吃鱼虾想吃肉啊，清水煮大骨头和五花肉行吗？行，可以，没问题。蒜泥白肉也是可以的。从家庭的这个餐桌上，节日的欢聚，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年人来说，我们很多朋友之间互相交流过，我也想跟我们的生活家共同来聊一聊哈。有时候你会发现在中间的这个人群啊，在节日的时候其实挺辛苦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希望老人高兴，另一方面呢还需要孩子们开心。所以就忙着老人啊，忙着孩子，顾及到这两端人群的情绪。那从准备餐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体现的。老人和孩子其实他们从饮食这个照顾的这个角度基本上相当哈。比如超高龄的老人做的要软烂一些清淡一些，然后像蒸蛋啊炖豆腐啊清蒸鱼啊是比较适合超高龄的老有人群的。有孩子的家庭呢，可能就从孩子的这种活泼的 然后对于事物好奇的这种特性，你可以准备一些色彩比较鲜艳的这样的蔬菜的搭配，然后呢有一些水果的拼盘，然后减少孩子对于什么含糖饮料啊，对于那些超高热量的甜点的吸引，吸引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啊，用颜色比如说穿成串儿，或者是做成那种小丸子状态，引导他们主动吃菜呀、吃肉啊。如果说家里有慢性疾病的家人，可以给他们单独在做菜的时候呢，开个小灶，准备一小份儿少盐少油的菜，或者是呢把蘸料放在旁边，让他们自己去进行控制。其实节日餐桌啊，吃的是一份团圆，不是排场，菜不用吃的太多，够吃就好，油也不够，不用太重哈，舒服就好，主食呢也不要太精，说一定要多到多少，粗细搭配就好，同时呢也是按人数备菜，按营养搭配，按需烹饪，这样的一桌饭既对得起胃，也对得起我们的身体。祝大家节日快乐，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在节日期间呢，我们生活家也会按照既往的播出节奏哈，陪伴不停，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如果节日期间你有什么样的美食方面的话题，健康方面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而节日期间呢，不妨是很多走亲访友这样的一些拜访啊，或者是探亲的需求，大家如果说有一些什么走亲访友啊、串门啊，大家想要去带什么礼品，就觉得自己亲朋好友特别喜欢，你也觉得今年哎这个东西我买的哈，觉得特别的可心，我自己满意。最重要的是收到礼物的人他也感觉是非常的满意，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和交流。我们今天啊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就是从我们餐桌这个角度上来说，现在我们真的说吃啥吃不着啊。前两天我的那个朋友好朋友也说现在就感觉说不是说我想吃什么，而是我不想吃什么，不要再买了。就讲到了互相，就是大家来拜访的时候啊，他看到了自己父母家里大家带的这些东西啊，重合率很高。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在我们的餐桌上，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新奇的这样的一些突破。你像最近在菜市场当中，我会发现有一种蔬菜也是渐渐进入到大家的视线了。以前是我们到这个草原这一带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在当地有吃到，然后呢或者是咱们去吃一些什么烤羊肉啊，或者是这个牛肉的烹饪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特色馆子里边会有这个蔬菜叫沙葱啊，现在在我们大连的菜市场当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长得是细细长长的，像一根根翠绿的，像小吸管一样，掐一下呢你能闻到其实比较浓郁的那种葱香，但是它跟大葱的那种香还不一样。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以为是小葱，我妈妈就认为说你怎么买这么细的小葱，你在哪儿买的这个小毛葱，但尝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香味比小葱要霸道多了，辛辣当中呢还带有一丢丢的清香，这个就是沙葱。沙葱呢学名叫做蒙古韭，韭菜的韭哈，虽然说它叫沙葱，这个名字里边有一个葱字，就像我们说西梅名字里边有一个梅字，但人家不是梅。沙葱呢它是百合科葱属的野生近亲，所以它跟谁是真正的一家人呢？它跟大蒜跟洋葱其实更是一家人，它跟那个其他的跟我们说的那个刚刚说的大葱还真的不是一家人哈。 比较常见的，像宁夏呀，像甘肃啊，像内蒙古啊，这种荒漠和沙地的边缘是它的生长期，它不长叶子，它整个就退化，因为根据它这个生存环境啊，它自己退化成一根根翠绿色的这样的吸管，就像天线宝宝那个天线一样。在西北地区，沙葱烤肉是烤肉摊上的一个标准的配置，一把羊肉串烤到八成熟的时候会抓一把这个沙葱，烤到微蔫或者是这个微微烤一下，和羊肉一起吃，沙葱的辛辣和羊肉的那种腻啊，就很好的缓和了。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还是把沙葱跟烤肉放在一起当成一个配菜，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蔬菜。就是它第一个亮点，就是它跟我们不管说是韭啊还是葱啊这个家族当中一样，就是它里面大蒜素和硫化物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有那种直冲天灵盖的辛辣的味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其实就是它的挥发性的硫化物，也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成分哈。另外呢，它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前列腺素 A， 沙葱是目前已知的植物当中前列腺素 A 含量较高的物种之一，那这个物种呢，对于我们血压的这个平衡是有辅助的价值的。当然了，你要说说我们一天，或者是我可能一个月就吃那么一回，它是不是可以起到这样那样神奇的效果？这个也不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挺新奇的蔬菜，挺应景的蔬菜去吃它就好了。另外沙葱它从膳食纤维的这个含量来说呢，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那个纤维相对来说比较粗，粗纤维能像刷子一样清理我们的肠道，促进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沙葱怎么吃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沙葱的吃法哈。沙葱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沙葱炒牛肉，牛肉切片稍微的腌一下，然后呢下了锅速速炒，炒到八成熟的时候，把沙葱清洗好的沙葱切成段放进去，轻轻一翻炒，哎，就很好吃。另外还有遇事不决炒鸡蛋，这个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烹饪要义了。就是什么样的蔬菜，我不知道怎么去吃它，它跟什么东西能搭呢？要么炒蔬菜，要么炒肉，要么就是炒鸡蛋哈。遇事不决炒鸡蛋，炒鸡蛋是最经典的一个搭配。沙葱也是洗净了切成段之后，千万不要焯水哈，焯完水之后它那个味道全都没了，而且还容易变烂。土鸡蛋打散了之后，先把这个生沙葱放到鸡蛋液里边，你给它搅打均匀，加少许的盐，热锅凉油倒入这个混合液，中火煎炒，蛋液凝固了之后稍微一翻，外焦里嫩，非常的好吃。另外还有就是像沙葱拌羊肉也是很解腻的一道菜啊。刚刚有我们生活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就是馋肉啊，我白水煮行不行？哎，可以。但是白水煮肉啊，除了我们说蘸这个蒜酱蒜泥白肉吃，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沙葱去蘸这个白肉去吃。白水煮熟的不管是猪肉还是羊肉，切成薄片之后，那你可以调一个酱料包哈，就是大量切碎的生沙葱、干辣椒面，然后泼一点热油，加上生抽啊、醋啊拌匀，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沙葱的辛辣和羊肉的鲜甜会形成冰火两重天，这样的口感是非常美味的。很多这个餐馆也是这道菜是一个拿手菜。另外呢，就是沙葱啊，其实它的保质期是非常短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北方的市场当中，包括在超市当中，因为我经常超市买菜，现在我会发现是常态会有供应的。那从常态吃这个新鲜的是最好的，但是也会发现有很多沙葱酱，就是沙葱给它腌干了之后然后进行发酵，这个呢就是只能作为一个调味佐味去吃，但是常态的时候要吃这样的酱，它的钠含量实在太高了，不太推荐哈。生活当中您吃过沙葱吗？如果说没有吃过的话，我建议大家到菜市场可以去找一找，现在在我们大连的市场是比较方便比较容易能找到的。我在超市当中也会经常买沙葱，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呢，沙葱是极不耐处的一个蔬菜，所以说呢买回来最好当天就吃，因为毕竟从它的采摘、它的货架到我们的餐桌 至少也得有一个两天了，所以你买回家的时候就是在它的最佳赏味期的最后临界点。实在吃不完的话，你可以用厨房纸然后把这个沙葱包好放到冰箱当中，但是最多哈、就是放一天。但是沙葱值得一试，因为沙葱它蕴藏着北方荒漠当中的营养宝藏啊，硫化物、抗菌、前列腺素，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健康，包括膳食纤维，对我们整体的健康也是有一些辅助的作用。什么炒鸡蛋呐、拌羊肉啊，然后炒个牛肉啊，怎么做都好吃。看到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尝试一下。我们生活家就说了，说沙葱市场有卖吗？可以找一找，是有的卖的。我经常会去买菜的那个超市哈，就是沃某某里边是肯定有卖的。我们的生活家还说了，说买了一个分油勺哈，滤去汤里边的油是非常好的。真说我没有看到卖沙葱的，那大家也可以不妨到我刚刚说的那个超市当中你去找一找啊，就是细细的，然后呢一小包，大概现在它是按照100克来卖，7-8块钱左右，但是那一小把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先尝一尝这种特别的蔬菜的味道。感谢收听今天的美好生活家，愿各位用一日三餐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相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阵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70县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是在26度，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

0: 好，这时段当中啊，继续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关于咱们喝奶方面的话题。大连人喝奶呢，讲究一个鲜字，今天呢就说说这个鲜的这个事儿。新乐牧场就在咱们的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小时，这就是本地奶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也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给您送到家。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25年的巴氏鲜奶了，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更贴心的是新乐的日配服务，每天清晨带着渔场这个鲜奶，我们看到还带着牧场的鱼温呢，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了您的家门口，不用跑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这份鲜服务。想订奶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的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的三花酸奶以及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节目开始啊，先和您说一个画面。晚上九点多钟，客厅呢都暗了，老爷子戴着老花镜，捧着手机看得入神，而在屏幕里头呢是一个主播正在扯着嗓子喊：叔叔阿姨，咱们家这款羊奶粉啊是李教授团队研发的，老人喝了之后呢血压稳，睡眠好，原价是1980元，今天最后实单只要298。在屏幕上呢红字一直闪着说仅剩三单啊，一抢八件，老爷子手一抖点了，立即购买。我想这样的画面如今在不少的家庭当中或许都会上演，这其实不是段子了，是很多家庭当中真真切切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人笑老人太好骗，可咱仔细想想，老人就真的这么糊涂吗？我觉得答案未必是这样吧。你看之前媒体报道说有部门啊展开了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以查办违法案件达到了4000多件，末罚的这个金额呢是达到6000多万元。那么这种查办的方式，尤其是看到了罚没金额的背后，我觉得是一张张伸向老人钱包的手。那么其实在央视315的晚会当中也都曾经起底过这些所谓神药的直播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不断地提醒老年朋友当心直播间的骗局，护好养老钱。那么问题来了，银发族到底在直播间里买什么？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被主播说动？这里面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呢？针对老年人的直播套路究竟哪些花样？免费送鸡蛋、健康讲座、专家坐诊、线下引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分辨靠谱和坑人的直播？下单之前到底该看什么？如果真是买亏了，买到假货还能追回来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方面的话题。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先说第一件事儿，老人的钱都花在直播间的哪些地方了？您别以为老人只在直播间里面买点针头线脑的东西，实际上啊，现在盯上银发族的主要是私域直播间。那什么叫私域呢？就是不在大平台上公开直播，而是把人拉进到微信群、APP 的小圈子里，关起门来玩直播。那么这种直播的话，卖的东西就非常丰富了。你像保健食品、羊奶粉、理疗仪、玉石文玩、收藏钱币、养生床垫等等，可谓是五花八门，主打一个健康焦虑。你看，济南一位市民的老年亲属听信直播间名医的推荐，这名医一定得加上引号，推荐的是一款羊奶粉能预防多种癌症，那几大箱的往家搬，结果一查，这就是普通食品呢。另外，之前媒体也报道过一个案子，说在天津的一家公司，三个月之内呢，组建了100多个微信群，群成员呢将近10000人，靠私域直播卖神药，累计销售额超过了100万元。那你说他们卖的是什么呢？直播间里吹得天花乱坠，御医传人研发改善冠心病、心肌梗塞，82岁的老人爬17楼根本不费劲儿，这我都不相信。我今年82岁一半都不到呢，我爬7楼都费劲儿。所以这些话术啊，就是你觉得非常不靠谱。再加上有主播自己都承认了，保证保健品呢加起来不到20块钱，我把价格直接调到了1198元，挂上链接，有人就会下单。您听听，成本20来块钱卖1000多块钱，这是60倍的利润呢，卖给谁？卖的就是给咱们的爸和妈。我觉得咱们得有个清醒的认识了，银发直播购物不是个别的乱象，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有人专门研究过老年人的心理，有人专门写剧本，有人专门演专家，有人专门做托。那么来自媒体报道说，那么这些营销的，尤其在私域当中的套路啊，尤其是在老人手机屏幕上那个立即购买的按键，那真的这背后啊藏着诸多的猫腻。您说老人家在这上面到底能吃多少亏？有一个数据说，老年消费者在私域直播购物的时候，遭遇过以次充好的占到42%，遭遇过退货换货难的情况15%，遭遇过售后拉黑的情况占9.7%，遭遇过记录难查的占9.3%。您看，将近一半的老人买回来的东西跟直播间里说的不是一回事，而且退也退不掉，找也找不着人。这不是个别老人的遭遇，是成千上万家庭可能共同踩过的网络直播购物的坑。

私域直播是商家的暗箱，大平台的监管严，有回放有售后，骗子难施展他的这些小伎俩。但是拉近到了私域，关起门来直播，没有回放，链接过时失效，群外的人是看不见的，出了事连证据你可能都很难找，这就是他们精心挑的法外之地。那另外我们看到现在银发族热情拥抱数字生活，老人学会了刷短视频看直播，用手机支付，数字能力有了，辨别能力却跟不上，这个时间差就被骗子给盯上了。所以有人说这叫情感围猎与技术障碍布设层层陷阱，我觉得这样的词用起来你听一听品一品，似乎好像非常有道理。

接着咱们再说说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被说动？我觉得他是有心理上的软肋的。第一个呢，就是健康的焦虑。人一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呢？最怕得病，怕拖累儿女。直播间里的专家呀，加上引号的专家，最会利用这个血压高，哎，这款喝了之后就变稳了；睡不好，这款吃了之后就失眠，没问题了。啊，还有呢，免疫力差，这款呢抗癌防癌等等等等。根据相关的这个消费风险提示说，一些直播间就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这种关注心理，夸大产品治疗高血压、抗癌防癌等功效，诱导购买价格虚高的这种神药和神品。老人一想，万一是真的呢？万一能管用呢？这一哆嗦，手指就点上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健康的焦虑。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情感的空缺。这个层面上是最扎心的。现在很多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老伴儿可能走得早，一天到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老人是独居，一整天就在那儿等那通电话。有的老人跟着儿女住，可是儿女早出晚归，饭桌上都凑不齐。这时候直播间的主播出现了，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嘘寒问暖，记得您生日，天冷提醒您加衣服，比亲儿女还要贴心。那么一些商家呢，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为名义接近老人，在私域直播间里呢，主播甚至亲切地喊老人为爸妈。那么老人缺的真的是那罐奶粉吗？其实缺的是有人陪着他们说话，有人惦记他们的那种内心里头的热乎劲儿。骗子骗的就是这份假温暖。您别他觉得我说的这事儿都特别夸张。你看，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事情，骗子把感情陪伴当作是这种核心的竞争力来经营，一天到晚嘘寒问暖，比亲儿女还准时。咱做子女的想想，这份准时咱们做到了吗？再说一说，就是自我的价值缺失。老人退休以后啊，社会角色没了，天天在家待着，觉得自己没用了。这时候呢，直播间给了他们存在感。无论是所谓的李教授，还是那个所谓的王主任，亲自答疑，老领导都在用啊，买的多了，群里还有一个健康大使的称号。你说这些虚假的人设，有的甚至伪造医学资质的证书，让老人都觉得我被专家重视了，我买的东西是有身份的人用的。这份被需要、被认可的感觉，老人真的太喜欢了。说到底啊，老人下呆买的常常不是那个产品，他买的是健康、是陪伴、是存在感。只要您跟老人说那是骗人的，就等于把这三样全盘否定了，老人家他怎么会听到心里呢？所以除了这三大软肋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心理上的机制它在起作用。一个是从众心理。你看直播间里一群人都在刷，我买了三箱，效果真好，弹幕都飞起了。老人心想，这么多人买，总没错吧？但我们看到这些所谓抢购的人里面，不少是平台提供的虚拟人气以及马甲账号，就是演给咱家的老人看的。一个所谓权威崇拜的这种老人，他对教授、对专家、对主任的头衔，他是有一种天然信任感的。骗子呢，就把这头衔往身上一挂，老人就信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沉没成本，买了第一箱觉得不接着吃钱就白花了，于是越买越多，越陷越深。再一个呢，就是稀缺效应。来，家人们，就剩最后三单了，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老人一着急，理性的那个部分就被情绪压下去了。哎，那还不买吗？不买就是吃亏啊。所以这时候老人呢就点击了一个立刻下单。所以这不能说是老人的智慧问题，是这些卖货的商家

0: 关怀，无微不至，卖着产品呢，价格溢价稍微高好的，我觉得呢，我个人是认同的，是吧？那儿女没有时间陪，换个人来陪啊，那我觉得也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替代陪伴嘛。卖的东西品质是好的，价格稍高一点儿，我认为他也有服务费在里面呢，是吧？从我的维度上，我是认可的。但你要说卖的东西价格又贵，完了这东西呢又不是真正意义上咱说达到质量合格这个标准的东西，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做的哈，真就是非常的丧良心了，啊，非常丧良心了。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您对于这个问题，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咱们再说说第三个问题，心里软肋摸清了，这个套路啊，他就跟着上场了。什么套路呢？其实说一说也没有那么复杂，在这些封闭的直播间里，骗术早已形成了标准化的流水线。咱们来看看，基本上一共呢分成了四步。第一步啊，打造虚假人设，主播先给自己安一个响亮的身份，李教授、王主任，有的甚至还伪造医学资质证书、专家头衔，背景板上挂满了荣誉证书。当你有时候打开这样的直播间，你发现这些人看着比那三甲的大夫还权威呢。第二步呢，就是剧本用来制造焦虑，直播间里安排康复的患者现身说法，有患者说我高血压好几年了，吃了这个血压正常了啊，谢谢咱们这个李教授啊。其实这些患者呢都是照着剧本演的，更狠的还用 AI 合成的权威报告，老人哪分得清楚这些呢？第三步，虚假的权威背书，用什么祖传秘方啊、老干部专用啊、御医传人研发等等，这些词儿都是营销的话术，就是为了让老人觉得这产品啊来头不小。第四步，制造稀缺和焦虑，限时秒杀，最后十单仅剩三件啊，屏幕上倒计时一直跳，那心里啊咯噔咯噔的，你再不买啊就是一种吃亏啊。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流水线上的四步法，希望我们今天拆开之后，估计这节目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虽然会影响到你们，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还是要拿出来说，因为你们做这个事儿确实是没有良心啊，伤害到了很多我觉得正在听节目以及节目家人的这些父母们。还有一招呢更为隐蔽，那就是价格的落差。有调查显示，主播声称市场最低价比超市商场划算，而真相是什么？主播往往先抬高价格，标个虚高的原价，再报个优惠价，而这优惠价呢也是打上引号的，这个其实没那么优惠，通过这个方法呢制造一个巨大的落差，就让老人觉得哎，我捡了个大便宜。成本20块钱的保健品标价1980元，再降到298元，老人觉得自己赚了1700元。您说这买卖谁不想下单呢？但另外一头说这商家心得有多黑呢？当然，这个20块钱卖298的，和我们开场说那个20块钱卖1000多的，那1000多的心是更黑啊，那太黑了，那个是。另外话术上呢，骗子还有几套组合拳，咱们也听一听，心里有个数。一套呢叫无效退款，您放心啊，吃了没效果，全额退款。那么这招呢是商家惯用的，可是您等您要退的时候，哎，找不着人了，要么呢就各种条件卡着您。还有一套话术呢叫做私人定制，李教授呢将会一对一给您调理身体，就您这个体质啊，咱还得配这套方案。老人家一听，专家专门给我来定制，那受宠若惊啊，几千啊，上万可能就掏了。那么还有一套呢，就是叫拿人背书，这比如说老干部专用啊，老领导都在喝呀，就这种虚假背书权威的方式，让大家觉得有身份的人都认可，那么咱就跟着买就对了，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叫实验演示，直播间里拿一个试纸做个检测，说看用了咱们这个产品啊，指标下来了，其实呢都是道具和剧本共同配合的一个成果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尤其是这个权威报告，有一些不良商贩就是用 AI 用这种技术手段合成的权威报告，老人一看白纸黑字红头公章，哪能分辨出孰真。

这私域直播当中的问题不老少，刚才和您一个一个的拆解，可能对您来讲的话，有的您知道，有的您看过，有的您有印象，有的可能是打开了新的思路，原来这些都是假的。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梳理的这些个层次的内容，帮助大家更好的厘清，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他有的时候会一心一意的非常专注的投入在这个直播的这种私域的情景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前端帮助父母把这些问题把握好，拿出更多的时间做好陪伴，或许这些问题发生的概率它就会大大的降低啊，大大的降低。当然像媒体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合规的医疗机构也好，大家其实要多做科普，多做宣传，就让老百姓觉得我和这些专家，就和正规的专家距离更近一些，有问题的话都有一个沟通啊，解决啊，了解啊，这样的渠道，我觉得这个也会啊降低叔叔阿姨落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这成千上万的掏，有的是几万几万的掏，你说哪来这些钱呢？是不是？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连引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九月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大连召开，本届博览会上智慧康养成了重要的内容和话题。而智慧康养呢，也是我们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届老博会期间恰逢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周年，在本次老博会上，我采访到了智慧养老领域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左美云教授，还有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梁云，我们一起聊了聊智慧养老。一说起智慧养老，很多老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得熟练地玩手机，操作一堆复杂界面？不少人听到智慧两个字就会觉得门槛很高。我们先来听听左美云教授对于智慧养老的解读。
3: 其实智慧养老呢，大家不要把它神秘化，不要觉得就是要让它去操作非常难的东西，要去操作一些界面，我觉得这个是异化了智慧养老。其实智慧养老呢，应该针对不同的老人，采用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就像今天讲到的，有的人呢，他就不会用智能手机，那我是不是我打热线电话就行呢？我用座机打电话就行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未来的这个不是也不是未来，就是马上应该做的，就是我刚讲智能体，就如果有了智能体以后，就像跟豆包交流。你看豆包这里边现在都可以用方言了，就老年人、农民、农村里的老人都可以用方言去跟豆包去做情感对话呀，去做知识问答呀。那我们希望智能体能够做到，就比如像刚刚做老年能力评估那就是跟老年人这种对话就可以做评估了。我们希望的这个设备呢，还不仅仅是老年人，包括那些现在的一些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五六十岁，你让他们去使用那些设备弄得很麻烦，他们记那么多的一些账号啊，或者是一些菜单呢，也很难的。我们说智慧养老一定是智慧的、聪明的而不是说折腾人的，不会是折腾老人的你像这个，所以我们国家最近推智能体，我觉得非常好。智能体就是主动的，不用老人去太多的交流，那么不用老人太多操作，你要通过语音交流通过对话就可以去获得很多的服务。所以我觉得

0: 第一个就是适合老年的设备，适合照顾人员的设备。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简化，让他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操作，他就可以去用这个。那么现在一些新的技术出来了，也在支持我们叫无感使用，就没有感觉我就能用到啊，这个无接触使用，这都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吧。
1: 啊，听完左教授的这段话，一句话总结：真正的智慧养老不是让老人去适应复杂机器，而是技术来适配老人，不折腾，简化操作。理念听着很好，那在咱们大连这套想法有没有落地？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就是市民政局指导、东软瑞鑫打造的老人口袋当中的养老顾问。在展会现场，梁云给我们介绍了平台上线一周年的建设成果。
2: 我们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呢，是由我们大连市民政局指导，然后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集团、东软集团联手打造的这么一个老年人口袋中的养老顾问。那为什么说它是口袋中的养老顾问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上汇聚了大连的二百多家养老机构，然后呢又汇聚了100多家咱们的生活服务商家，帮助我们老年人来解决未老服务啊，生活中的各种难点痛点，然后大概有30多个这种核心场景，像咱们说的住餐、住行、住诊，在我们平台上都能找得到。那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让老人随时想用都可以点得到，随时想找都能查得到啊。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口袋中的养老顾问。
1: 平台集合了养老机构、各类生活商家，覆盖了住餐、住行、住医等等30多个场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平台和普通的家政软件、养老信息网站到底差别在哪儿？梁云在现场也专门解释了。
2: 是这么说吧，就是大部分地方可能说我想查养老机构都比较普通啊，方法也都比较简单，就是我输入到名字才能看到一个它的基础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小程序直接点开，通过 VR 看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长什么样啊，它的周围环境是如何的，包括它整体的价位、人员配置，还有它的这个机构的特点特色都可以一键查询。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又对这个养老机构不太清楚，怎么选择不太明白，那我们平台还有这样的小工具，可以帮助咱们精准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养老机构。那这是在养老机构方面哈，与众不同的点。那在咱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上，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我们这平台上汇聚了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也汇聚了我们的生活服务商家。那我们平台现在目前为止在生活服务这个家政场景当中，是跟我们的家庭服务业协会做了一个战略合作，由协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盘的摸底，保证了这些商家的履约能力。那这些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呢，都是咱大连街上数一数二的这种家政企业，家政人员的工作能力、履约能力也都非常强，能让咱们真正的享受到放心然后便捷便宜的服务。那上面的社区服务中心呢，又和家政企业不一样。社区服务中心大部分的从业人员都是专业的，他们是持有相关证件的。那其实我们常规说的养老服务和生活照护的这个，就是说家政保姆，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专业差距。有一些工作家政人员做，他就没有我们专业的从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可能你说最简单的咱们的这个餐服务，还有搬移，那专业的人员做他就会很轻松。但是如果说咱家政服务人员做，在这个中间他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扭伤，也会造成老人的二次损伤。所以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还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说帮助大家在平台上找到精准的这个需求匹配，让那个老年人真正的找到说我不管是家里的保洁需求，还是说我的真正的居家卧床老人的生活照顾需求，都能在平台上一一匹配得到。
1: 严格的商家审核、 VR 可以看养老机构、持证专业服务人员，这些都是这个平台很突出的优势。但还有不少长辈担心，平台里面有4000多项服务，看着内容这么多，操作会不会很麻烦？
2: 对，我们其实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有设老化设计，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

0: 最开始首页就做好样那个品类分类了，然后呢，不管是你是想找养老机构啊，还是找生活服务，都能精准的找得到。啊，在我们的首页就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几个核心场景，包括一些像特殊的活动，我们的周三秒杀呀，然后周五神券啊，邀请有礼啊，都是在首页就能看得到，您可以直接一点就享受得到，再也不用说来回翻找，也是帮老人节省了一定的时间，降低了咱们的这个使用门槛。
1: 首页分类清晰，操作简单，就像咱们平时点外卖一样。那平台运营这一年，哪些服务最受咱们大连老年人欢迎？梁云在采访里面提到两个特别打动他的项目。
0: 其实我们平台最开始比较受欢迎的是我们有一个住己，就是咱们所谓的住寓。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住寓这个场景啊，比较特殊，它需要尊重老年人的隐私。那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服务上哪找。那在我们平台上他找到了之后，他就觉得哎非常方便，而且老人洗完了之后真的是直说哎真舒服真舒服。因为卧床的老人他如果不及时清洗不勤洗的话，他确实身上也会产生二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老人享受了之后他是反复的回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就是那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咱父母老了之后他真的看不见。剪指甲，你看有的那个爷爷奶奶拿着放大镜在这看，比着剪指甲。
2: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老人特别喜欢。回购率非常高，我们在展会上也会卖很多的这一款。就这个指甲刀，它帮老人解决了一个生活上的
2: 小
0: 问题。对，你说这个问题它大吗？不大，但是它又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然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2: 这个在现在的服务这一年过程当中非常受欢迎，
0: 非常受欢迎。
2: 讲这个的时候，你的笑，
0: 特别受欢迎。我也没想到，我说一个指甲刀多简单的东西，哎。人家就通过了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就把老人这个认为看不清眼花的这个小难题解决掉了。他不用再带着放大镜，那个老花镜，也不用再远远的看着，再把自己剪破出血。对，还有成就感。对，我没老。是，其实老年人他们更多的可能说不是说，我不想享受子女的照顾，只是我觉得我不想成为子女的拖累。然后他们
2: 后也想自己是有能力，
0: 对，有这个价值体现的，然后也能通过一些小工具让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得以延续。那这些小工具其实就在平台上都能找得到，然后咱其他的地方你还真想不到，但是在我们平台你要搜指甲刀还真能搜得到。对，因为我们平台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围绕着咱老年人需要来的。
1: 专业助浴解决卧床老人的洗澡难题，一把放大镜指甲刀解决了老人看不清剪指甲的小事。养老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一些细微的生活需求里面。聊完大连本地平台，我们再来听听左美云教授站在全国的视角，聊聊东北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思路。
3: 对，我觉得吧，这个咱们东北这边的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啊，相对来讲呢，啊，由于经济发展啊还是很努力嘛，啊，但是相比发达地区还是啊可能基础设施这一块啊还有待要加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是咱们本地的啊，像冬暖这样的啊，冬暖瑞星这样的平台哈， 能不能够基于大连、沈阳的这样的两地，能够做出一些标准，做出一些规范，特别是。啊，去适合咱们东北老人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呀，比如我知道这边在做的就是他们有企业在做就是防滑的鞋，因为咱很快就结冰了，对吧？那老人你怎么样去防滑的鞋啊，这样的研制就是可以去研发一些面向咱们东北老人的啊这个产品和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啊，像我们因为你东北比较大啊，我今天咱们不在大连嘛，对吧？我觉得大连这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条件啊，就是比如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很多，对吧？那怎么把东北的老人这种文旅康养啊，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是国有的，啊，大家都住不进去，还要排队，那高端的又太贵，那我们能不能够用？ 这种这种康养平台，把这个大部分老人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你通过这种康养平台提供服务呢，它就我们叫虚拟养老院啊，虚拟养老院，也就是它会有平台去监管它的服务，而这些人呢他都是也会受到一种刚刚讲的规范啊，规范性的作业，并且能够进行监管。而从价格上来讲呢，因为我是在家里边啊，在社区里接受的服务，那我又比较去住养老院，我又是要便宜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康养平台其实对于我们那种终端的，就是可能收入是平民的这样一些老人，是其实这种康养平台是更有利的。但这个康养平台一定要做到，就不要让折腾老人，不要让他们去很难使用让他能够很容易接入，甚至是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他那个做很多操作我们也可以去发展，包括我们这边东北这边就是城乡差异也比较大那农村里边的互助养老能不能发展起来，就通过这个平台去发展一些互助养老让低龄的帮中高龄这里边就有很多模式的一些探讨
1: 左教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虚拟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规范养老服务，价格更加亲民，非常适合咱们普通家庭。他也专门点评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现在的现状。
3: 大连的咱们民间的养老，据我的了解不一定准确这个平台我感觉就是至少他们实现了0-1的突破吧就是也做出来了。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要去协调好多的单位，对吧？要协调很多的组织，然后把这些这个服务商、加盟商能够纳入进来。但是呢，你怎么走下去？你这50000人，就像我刚讲是种子用户，你要去提炼它的模式，怎么样让50万人能够上来？其实这个是更难的，因为50000人你可能通过推广通过给他送一些东西他可能就上来了，就这种可持续，我觉得这是我最关心的。
1: 从0-1，50000用户是一个很棒的起点，但是怎么持续运营，让更多大连老人受益，是接下来的重点。左教授也谈到平台运营最难的地方。
3: 我觉得还是一个支付问题吧，你这个就没有可持续的支付，你肯定是很难的嘛。那这个你支付你。认为这种平台现在呢我们更多还是政府监管兜底是其主要的，那你要搞市场化那你这块你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并且我预计就是未来肯定会出现全国性的康养平台，就像我刚说像滴滴打车，我有一个账号全国可以通用，但这个路径会比较长，因为它跟这种出行它单一的服务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它进行整合很难，但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以它现在先做大连的，先做一个城市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去推的，然后各个城市都做起来，到时候再去做这种集成。
1: 养老服务和打车购物不一样，不能直接照搬电商平台的模式，养老服务更看重人性化的匹配。同时呢，左教授也提到老年友好城市可不光是硬件设施，
3: 就是这些 IT 企业它其实这个滴滴淘宝包括美团他们都尝试在做，但是养老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持续下去，你要对老年人有很多的了解那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出行平台它只要就近就行就是我最快把你送到地方，但我老年人不一定就近呢，我有的是时间，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性格投缘的人来为我服务，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特殊性的问题要推动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大平台我更希望他们什么，是他们比如来跟我们现在做这个现有的这些平台合作，就他们投钱然后怎么样去规范，怎么样去提炼模式，因为这些现有的平台包括社区的街道的现在都有那有了以后你能不能够将它规范化将它提炼，有外面的钱能够帮他们做推广，我觉得这个是这些 IT 企业，所以我建议一直建议 IT 企业不要自己去弄一个东西，那自己弄个东西 其实他们也有的就。

0: 是做过，但也不一定成功。因为最早老龄友好社区就是从适老啊开始说起的，就适老化啊，就怎么样能够适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代替的共融，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整个社会愿意接纳老年人啊，不要，所以你们的作用其实也很大啊，就怎么样去引导。你别建个养老院或者在我们旁边大家就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这个思想上啊，人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应该现在我们去对待今天老年人，其实就是对待我们明天的自己，对吧？我觉得这个意识上，这个老龄友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老龄友好大家现在想的都是建设上啊，就是适老化呀啊，包括一些设施啊啊，出行啊或者就医的便利啊，但我觉得这种意识上的也很重要。
1: 硬件改造很重要，但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氛围才是老年友好更深层的内涵。两位嘉宾都谈到养老这件事情观念的转变也特别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左教授聊聊养老观念。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早一点做规划啊，你还是要为健康啊去努力，还要为养老做储蓄。我觉得这个不要等到就到后面可能养老还是挺费钱的，特别是你要想有品质养老，对吧？那提前做规划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更多的去了解家里的老人啊，更多了解家里的老人，然后呢为家里的老人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就是技术进步很快的社会啊，让他们能够融入进来啊，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工作。
1: 提前规划养老，多陪伴家里的长辈。左教授还提到，养老不只是照顾老人，也要发挥低龄活力老人自身的经验和特长。
0: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很好的基础啊，像大连还是一个我们叫比较时尚的、比较风情的大连，对吧？那你可以引领一些。我其实，在抖音上也看到一些大连的老人很时尚啊，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生活观念那个去传播出去？我印象中有一些网红还是大连的啊，就老年网红，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经验，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传播。所以我觉得，就老年大学还有网上的这样一些平台，怎么样把一些非常好的老年，我们叫成功老化啊，就是自己很成功的这样一些老年人，做成一些品去推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智慧用老啊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龄化程度很重了啊，大连当然不存在问题，东北会有，就是孔雀东南飞嘛。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老年人力资源啊，比如低龄的啊，去做一些开发，我觉得这个平台上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1: 活力老人不是被动等待照顾，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梁云也跟我们分享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后续如何激活活力老人的规划，还有平台后续升级的计划，以及普通人养老观念的建议。
2: 我们打算发挥他们的余热，咱就说发挥余热还不迟。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积极调动老年人的这个活力，老人的这个积极性，不光是说参与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个乐享银铃悦动滨城的这个文艺大赛，那另外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看养老的这种活动，然后让他们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我们大连在养老这个业务板块的变化。另外我们也会跟不管是在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也好，还是说哪些那个文旅这一块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平台的优势，把大连文旅的这条康养文旅的这个牌子打亮打响。接下来平台升级的方向呢也都非常清晰，首先我们可能后期会慢慢的在服务这一端做一些调整，就是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让老百姓安心。我们可能会有人脸录入，然后可能会有实时的这个录音，来保证服务履约过程。我们未来呢是希望说能够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帮
3: 多为更多的老年人做一些服务，像今年也是跟滴滴去合作了咱们的这个助老出行的项目，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行为呀，帮助老年人

0: 减轻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小难点、小痛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联合，不管是像闪送，还是我们的这个货拉拉，都是我们会跨界合作，然后把真正的这些平台权益都送到我们的用户手中。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开通一些文艺大赛啊啥的，让老人在我们的平台上真正的展示出来自己的风采。最后就是我们平台还会持续深耕养老机构的这个核心场景，让看养老院从线下变成线上，从一个很难的抉择变成一个可以安心选择的这么一个通道。大家可以现在其实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养老市场，不要真的等到那一刻再去做这个储备。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存钱，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哪里更适合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让把自己的钱存好，为了自己以后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安逸而做好准备。第三呢，就是大家多多的去，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有爱，一定要说出来，多跟父母在一起，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用自己关心去让父母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
1: 听完两位嘉宾在老博会上的采访，我有很深的感触。智慧康养核心不是炫高科技，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一桩桩小事。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年时间，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起步，有亮点，同样也还有继续完善、持续成长的空间。不论是专家提到的提前规划养老，还是激活活力老人的价值，都在告诉我们，养老不只是被照顾，更是体面、有尊严、有乐趣的享老。老博会虽然结束了，但智慧养老的探索还在继续。养老这件事情不只是晚年的照料，更是一场人生的长久规划。谢谢大家的收听啊！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2: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合家欢。那么我们在11点钟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节目，感谢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

0: 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多云。大连市区的气温21到26度，东南风4到5级。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无忧一生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里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淡林云 APP 要搞大事情，这一次呢，直接哈带大家杀入盘锦。从9月20号开始，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呢，已经是奔赴到了盘锦，开启呢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田地溯源直播。那这一次的直播呢，都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来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呢中间的环节。那有听众朋友问，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呢？因为大家值得哈。当然呢，盘锦的河蟹也非常的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昼夜温差大，天然的饵料丰富，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哈，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美。那我们怎么去选呢？当然是非常的严格了。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一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呢可以追溯，每只蟹子呢都有数字的身份证。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呢大家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哈，保证我们能够吃到肥美的好蟹。盘锦的河蟹的生长的周期是很长的，到了这个季节呢就是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那这一次直播呢，依托的就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的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而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蟹农多赚你少花。9月20号到26号哈，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的18点有2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然后呢我们东北新发地呢会直发全程呢都是可以追溯的，买的也放心。那大家呢先把大连云 APP 下载好，买蟹不迷路。从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上8点到18点，那大连呢大家呢都可以在云上来抢我们的这个蟹子哦。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艾东，欢迎来

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好，在秋天呢，究竟应该怎么吃，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 聊一聊哈，因为秋天天气转凉了，容易生病，早晚的温差呢也比较大。而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大家呢更多的是健脾益肺啊，滋阴去燥。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秋天吃的食物。秋天呢有三绿哈，是需要来吃的，因为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得保护肝呐。秋天呢虽然主要的这个气哈，我们说当令的是我们的肺，但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中医五行生克的这个关系，还有天地自然的关系。你看肺金当令，那么你想要你的肺气充足的话，你首先你的脾要好，因为这是他的母亲哈，他俩是母子的这个关系。脾胃呢养得好啊，这个肺金呢就更加的充足。但是与此同时呢，肺呢金呢它又是它的属性呢是属金的，它呢又会去克它的这个肝木，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悲秋的一些现象的这个出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医里边就提倡大家说，哎，你要吃一点酸的，然后呢减少一些辛辣的，不让这个燥气哈这么猛烈，而让我们的这个肝气呢更加的这个调档。所以呢你看秋天首当其冲还要去补充一点绿色的这个食物。其实菠菜呢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哈，秋食为佳，因为它的根儿红叶绿鲜嫩可口。中医说菠菜性凉，味甘辛，无毒，入肠入胃经，有补血止血利五脏，通五脉止咳润肠，滋阴平肝，助消化的这些功能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你可以做这个菠菜粥，其实很简单啊，取新鲜的这个菠菜洗干净，然后把米淘干净，加水煮烂，把粥煮烂，最后加入菠菜哈，烧煮一下，然后调盐芝麻油，它就是一个补血止血润肠通便的蔬菜粥哈。你像我们北方人一般大家就喝的粥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比如说像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喝粥的这个习惯，就是大白粥，对吧？就是一般里边很少，你看南方人都有什么皮蛋瘦肉粥啊，然后各种养生粥啊。那我们其实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试试哈，试一试这道菠菜粥哈，我们调个味儿。然后呢还可以用这个麻油来拌菠菜哈。今天就是我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嘛，我们单位这个后面的这个门口就有这个菜农哈，就是正好恰巧卖这个菠菜，因为我昨天晚上准备了节目嘛。哎，我就觉得确实是哈，因为它那个菠菜也是那个根红叶绿啊，但是它的颗还比较大，比较大颗的那个菠菜，然后我就少买了一点呢。我想，哎，晚上的时候我就来一道这个麻油拌菠菜哈。这个麻油拌菠菜呢，其实也挺简单的，然后菠菜洗干净，沸水焯个3-5分钟，加入适量的芝麻油，然后麻油调个味儿啊，你看其实就可以了。像我自己其实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就是菠菜做汤是比较少的，我一般都是凉拌啊，就是焯好水之后呢，然后蘸点小调料，我觉得这个通利血脉，润肠通便啊，菠菜这么吃又简单又方便哈。这是给大家推荐的秋天的第一款食物哈，就是绿色食物当中的菠菜。然后我们还可以选择秋葵哈，秋葵呢有菠菜王的美称，脆嫩多汁，润滑不腻，香味独特。秋葵呢它能够养胃补肝，而且呢能够减肥补钙，而且它还降血糖，滋补肝肾啊。秋季的人呢它是容易困乏的，秋葵呢可以去疲劳，有效的缓解秋乏，来保持秋天的活力满满哈。所以你看秋葵做起来也相当的简单，就是凉拌秋葵，同样就是你洗干净了把那个地儿 去掉哈，然后素蚝油生抽糖麻油放入碗里 搅匀，然后呢锅烧开水，可以放一点盐和油，把秋葵就是焯3分钟吧，颜色变翠绿了捞起来放到冰水里浸泡一下，保持它的鲜绿的这个颜色哈。然后像我自己一般都会切一下，如果你不用切的话，就是整根你给它放在这个盘里也可以，然后浇上你的这个酱汁哈，就是怎么吃我觉得都很好吃。有的时候我秋葵还会拌一点这个就是金枪鱼罐头，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个人口味吧。总之就是秋葵

凉拌啊，适宜各种，或者你比如说秋葵拌木耳，然后就是焯水的秋葵，秋葵拌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三文鱼罐头等等吧，就这些哈，就是凉拌这个事儿，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然后呢，秋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三款绿色的蔬菜是莴笋哈，秋天多吃一点莴笋很适合，能够增强食欲，促进消化啊，补气益血。很多家庭吃莴笋呢，它这个叶儿呢都会丢掉啊，其实还挺可惜的，因为莴笋的叶儿它的营养价值呢远远超过莴笋本身哈。莴笋的叶儿当中的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B1 B2 C 等等都是高出莴笋本身好几倍的。你看比如说像秋天呢，人呢容易咳嗽，你就可以吃一点莴笋叶，还能够平咳啊，就是能够缓解我们咳嗽，能够舒畅我们的这个气机哈。做起来也简单，你可以用那个莴笋木耳炒百合，木耳泡发，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莴笋呢就是把它切片哈，百合那当然大家就是稍微浸泡一下哈，因为我们一般北方用的都是这种干的嘛，百合，然后热锅少油啊，你可以炒一下你的这些就是配料哈，你这里边呢可以少放一点这个核桃仁啊，就是增香的嘛，然后再加入莴笋啊木耳啊，最后呢把这个百合放到里边调个味儿，就很简单啊，这就是这个滋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一道很好这个食材哈。那么秋天呢还要吃三白哈，三白呢我就是讲过了，白色的食物讲的特别多了，首当其冲就是莲藕，昨天我还收藏了一道脆莲藕的凉拌方法哈，我给大家每次推荐的时候呢我都顺便就去菜市场呢把它买了。莲藕呢一身都是宝，秋藕呢就更加的补人了，莲藕呢就是开胃清热润燥止咳清心安神哈，含铁呀钙呀这些微量元素，植物蛋白质维生素以及淀粉都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大家呢一般呢就是可以把它打汁来喝，你看打汁来喝呢 我推荐大家几个啊，雪梨、簸箕、莲藕、麦冬、芦根如果大家能够准备好这些食材呢就把这些都混在一起用纱布包好，然后呢就是打汁儿，打汁儿哈，其实这个它的功效哈，就是清热养阴、生津止渴的。那秋天的白色呢，还有杏仁哈，萝卜、杏仁、干姜、梨啊，止渴有效，不求医哈。萝卜呀、杏仁啊、梨呀，这些啊，都是能够治咳嗽的，因为秋天呢它是燥是津呐、就是秋天的这种燥很容易伤我们的这个肺津消耗我们的这个津液，所以呢大家食用一些润燥补肺的这个食物呢就刚刚好哈。其中最补的最滋润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杏仁，杏仁呢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具有润肺止咳滑肠的特点，对于干咳无痰肺虚久咳它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缓解的作用啊。那么百合刚才我们讲过了哈，白色的首当我们要去选莲藕，然后是杏仁，然后还有百合，百合都是入我们的心经肺经哈，它的这个特点呢我就不说了，清心安神呐、润肺止咳呀，真的是我们秋季常用的佳品。百合的方法就很多，它可以跟细芹一起炒，味道很清淡。秋天呢吃百合最佳的方法还可以煮粥刚才就是我们讲过菠菜可以搭配粥，然后百合、杏仁这些都可以用来做粥哈。其实它的特点就是润肺止咳清心安神，适合病后虚弱干咳的。你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很平常的这些食材，你给它搭配在粥里，其实呢就会很美味，然后在秋天的时候就能很好的去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早上也不是干巴巴的，就是牛奶，然后就是比如说面包，可以我们吃的稍微粥品稍微丰富一点，比如说你可以用皮蛋瘦肉粥，然后比如说像猪肝搭配菠菜来煮粥，然后在这种像百合、杏仁来煮粥，或者枸杞粥，就这些嘛，我们其实一粥当中，比如说小米南瓜粥、山药百合粥，你看就我们都很熟悉的，

来去做哈，就把这些粥哈轮着来搭配，加一点比如说桑葚呢，就是这些食材吧，我觉得大家要尽量的去搭配一下，就是这种营养其实是足够的哈。那么秋天还要吃黑色哈，秋天吃黑色，那黑色呢就是黑芝麻啊，补肝肾润五脏啊，对于肝肾啊精血不足引起的眩晕呢、白发呀、脱发呀、腰膝酸软哈、润肠便秘都有很好的这个效果哈、然后就是桑葚，刚才我讲了，真的就是桑葚就是是非常好的一个小浆果。前段时间我们小区啊，就是来卖那个醋哈，山西的老陈醋，然后它的这个就是除了普通的食用醋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养生醋哈，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桑葚啊，桑葚和醋的这个搭配，然后它还有像枸杞和醋，然后还有像山楂和醋，然后像沙棘和醋啊，它就是有不同的这个酿造的这个工艺哈。然后我觉得这个桑葚和醋的这个搭配是非常好的，因为桑葚的那个果香那个甜香的这个程度哇，真的是太美味了，和醋的这个搭配哈，因为它那个醋呢也都是陈年的一些老醋哈，就是有了那个岁月的那种味道啊。所以呢其实桑葚呢它本身呢就是补益肝肾的啊、秋季老少皆宜的这么个佳果，那它呢有改善皮肤，包括像头皮啊、它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皮肤，它甚至还能起到一些美白乌发的作用。黑嘛，黑色它不就是补肾，肾不就是跟这些有关吗？而且呢延缓衰老哈。桑葚呢是中老年人健体抗衰老的一个很好的这个食材哈。其实桑葚我们现在北方可能它就没有很鲜的了，大家可以买一些那个桑葚干啊，我觉得就是买品质好的那个桑葚干也很好哈，可以泡水啊、煮粥啊都可以哈。桑葚呢就是明目，缓解眼睛疲劳干涩，另外呢桑葚呢具有免疫促进的这个作用哈。所以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建议大家呢多吃一些这个桑葚哈。但它这个多呢，我指的是一个坚持哈，就是你每天摄入一点，每天摄入一点啊，而不是说一次性我要吃多少，就是我们中医从来没有说一次性你要补充多少哈，就是贵在坚持，刚刚好就可以了哈，刚刚好就可以了，不用就是特别的量特别的这个大哈。然后呢就是这个黑豆哈，黑豆是我的最爱哈，大家都知道哈，一年四季我都是那个醋泡黑豆啊，我觉得就是我吃的量也不多哈，每天早上就吃几颗。黑豆呢是补肾益阴啊、养血明目啊、补虚啊、我们的这个乌发哈，用于治疗肾亏虚和肾气不足哈。就这些就是其实我比较喜欢吃黑豆呢，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这个头发会更漂亮一些。其实黑豆啊还入我们的脾经，它是能够健脾利湿的，利水消肿，它对于像脚的水肿啊甚至这个腹痛腹泻啊，它其实都是有帮助的。所以黑豆呢你看很简单，就是把它炒好了，然后就泡在那个醋里边，买好一点的醋哈，我觉得怎么也得是五年的那个那种陈醋啊酿造的哈。你看就是我们小区这段时间卖的那个山西的那个陈醋，老陈醋吧，它有十年都有二十年的，所以就是闻起来就跟老酒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绍兴，因为绍兴有好多的黄酒嘛，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很多的像古越龙山啊，就是这些哈、就是上市公司的品牌。然后其实大家去闻呢、真的是不一样，比如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是它的那个酿造哈、就是你去闻一闻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年份越久真的是越醇厚又越醇香啊。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哈，不太一样的。然后你看他就是他卖的那个醋里边，我想也有好多就是小区里的叔叔阿姨都非常识货，就我们小区里卖的最快的那个陈醋是什么呢？是黄精和这个老陈醋的这种搭配。其实它价格也不便宜啊、但是呢这个酒的销量，因为它每一坛是八十斤，然后呢它最起码能摆了十个坛子，那大概就是得有八百斤的醋，

0: 等我去看的时候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所以它的这个你想这一天的这个量啊就是很大的，就每基本上吧，因为它有一点促销的活动，基本上每一个人至少都会买五斤哈。那你想五斤它只是一种口味啊，那里边比如说有山楂呀，什么有桑葚呐、啊，但它肯定这个就是它标注的这个效果它肯定是各有不同的吧，包括像蓝莓呀、啊，大家都知道吃蓝莓和吃桑葚它肯定就是对我们的补充呢它是有所差别的。然后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小区还挺壮观的，就小区里边好多的叔叔阿姨都会买好多的醋，因为本身我们家里日常也会用到，然后呢再加上秋天嘛，然后在里边有各种食材的这种搭配哈。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个黑豆呢，你像我也买了好多的醋哈，都是用来泡这个黑豆的。当然我买的最多的是桑葚哈，桑葚和这个20年陈醋的这个搭配哈，因为都是这种黑色的。然后呢我又买了一些就普通的烹饪的时候用的这个陈醋，然后我准备用来泡这个黑豆。因为黑豆呢它是入这个脾经的，能够呢健脾利湿哈。日常的生活里边大家可以用就是黑豆呢来打豆浆，就是三黑豆浆，那都是什么呢，黑豆、黑米和黑芝麻，你可以搭一点核桃和花生哈，提香。就把这些食材放到破壁机里，加入600毫升的水，你选择一下豆浆的这个模式就可以了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出来的这个豆浆，就是补肾益气，乌发固齿。黑豆呢是补肾活血的，黑芝麻呢是补肝肾的，润肠燥的，核桃呢它也是温肾纳气，三者协同呢都是增强我们的这个肾气，改善肾虚所引起的白发、脱发、腰膝酸软，而且它有抗氧化、防衰老的一些作用。所以其实吧，就是这些食疗的方法哈，你说它一下子能有多大的改善呢？我觉得就是也不太现实。所以就是在一点一滴当中吧。现在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我们不做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你做一点，虽然它的那个效果没有那么多明显哈，但是你慢慢的去坚持它哈，时间真的是会给我们答案的。就是所有的答案其实都藏在这个岁月当中。就像有位听众朋友给我发信息也说，他说：“哎，东，你看你讲那个梳头发的这个事儿，其实也大概有小两年的时间了吧，他说一直坚持每一天听节目，然后都会梳梳头发，他说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大家如果坚持去吃黑呀，你也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变化。就是我自己的头发就会比较黑，但是呢就是亮稍微有一点就是岁月的痕迹了哈。但是你看你这个都是要慢慢去补充它的，慢慢要去补充它的。比如说像我就是经常去吃黑豆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吃一点这种三黑的这个豆浆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你肯定是要有自然衰老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没有什么可焦虑的，就是岁月给我们留下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美啊，岁月也是一种美，就是我们坦然的去接受它，然后呢好好的去养护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我们要去做到的是什么，就身体对于我们来讲它是很爱护我们的，而我们其实也给予它同样的这个反馈，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对吧？所以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可以通过食养，然后呢好好的去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泡脚，
1: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3: 变，盖不盖冬，
4: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5: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6: 经典不老，刚刚好。
7: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

0: 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1: 老朋友 FM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否收到过推销智能炒股神器的短信呢？是否有人炫耀掌握主力动向的这个软件呢？然后又转眼我们的这个账户就被冻结了呢？当然还有人呢申购新股，账户翻倍盈利，但是却没有办法提现。这到底是科技的红利还是精心设计的陷阱呢？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依然关心大家的财务健康。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到了中泰证券辽宁分公司的投资顾问贾玉琪，为大家呢卸下非法交易的伪装，揭秘虚假炒股软件的套路，揭开层层包装的真相。来欢迎贾玉琪。玉琪你好。
1: 大家好。
0: 嗯，
1: 好的，理性啊，投资理财要理性啊，务必认知到啊，通过证券公司的官网、官方应用平台下载交易软件啊，对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啊推荐的这个软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啊。任何人要求向个人账户或者不明账户转账的行为都是诈骗。选择正规券商，理性投资才能守住我们的财富。
0: 嗯，那玉琪能否为大家来说一说哈，虚假炒股软件它的套路主要能有哪些呢？还有哪一些表现的形式呢？
1: 好的，虚假炒股软件的套路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啊，我们一点点来。第一种是小额盈利的诱饵，主要表现的形式有以下几种啊。第一就是以捕捉涨停板，给你这个8888的高额体验金为噱头。精准狙击股民的心理，吸引用户下载虚假炒股软件。第二就是 APP 宣称顶级投研团队 AI 捕捉涨停板，利用所谓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话术啊，还有这个包装骗局。第三是这个仿冒，这是官方的 APP 使用与正版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这个图标名称，迷惑用户啊，降低警惕性。第四是小额盈利啊，是。诱导这个信任，通过体验金操作或者小额实盘交易制造真实盈利的假象，并允许小额提现，就是先建立信任，再诱使用户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实盘操作。第二种是账户冻结的陷阱啊，主要表现的形式有，第一个就是冒用就是这个知名的券商或者交易所的这个名义啊，就是伪造账户冻结风险提示等通知啊，并利用行业的这个话术或者是假公章增加可信度。第二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解冻金，还有高等级啊，还有这个高级权限开通费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名义要求转账，这些都是诈骗。正规券商啊 APP 绝对不会通过私人账户收款。第三就是设置触发风险临时冻结啊，需要达到 VIP 等级等虚假的这个门槛，阻止用户提现啊，或者迫使用户追加资金。第四就是利用投资者的冒心理啊，软性心理，迫使投资者缴纳启动金啊。第三种就是内幕与打新的这个幻影，主要体现的形式有以下啊，就是第一就是冒用券商名义发布虚假软件，谎称啊未公开版黑科技通告，掩盖与官方软件的差别，降低用户警惕性啊。第二就是并没有流入所谓的追踪账户，而是直接汇入了私人的账户啊，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追回的。第三就是用户看到啊，些盈利均为伪造，交易信息可以被随意的修改啊。第四就是通过这个交费啊，预交费有 VIP 快速通道，诱导用户进行二次转账。
0: 那很多的普通投资者呢，他的分辨能力啊，其实是比较弱的。那我们如何快速的、简单的、准确的来识别虚假炒股软件的这个骗局呢？有没有通俗易懂的一些判断的标准呢？
1: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三条通俗易懂的这个辨别方法，帮助大家识别虚假交易软件的骗局。第一啊，无论是免费送牛股，还是宣称稳赚不赔、高额收益的啊，都是骗子的标准话术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个收益炫耀和所谓的内幕交易，保持独立思考啊，不盲目、不跟风，远离虚假交易的虚假软件的陷阱啊，做这个理性清醒的投资者。第二就是 AI 技术啊，它是工具而非神器， 投资决策仍需要专业的判断和风险控制啊。凡是宣称股神、高胜率的推股服务啊，都是利用投资者的这个追求快速致富的心理设下的陷阱。投资者应当选择正规持牌金融服务机构啊，提高金融知识水平，理性看待投资风险，切勿相信一夜暴富的神话。第三啊，凡是通过谐音、暗语、暗喻行业代码等方式啊，就是变相提供个股推荐建议啊，并以此收费牟利的啊，被称为这个软性荐股，是非法荐股的新变种。广大投资者务必擦亮双眼啊，对这个软性荐股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不跟风、不转账，守护好自己的钱袋。
0: 那日常的投资当中，我们的投资者应当如何来主动的提升风险的辨别能力，然后建立常态化的一个防骗意识呢？
1: 想要远离非法这个证券活动骗局啊，核心是摒弃投机的心态，坚持理性的投资啊，需要注意做到以下五个方面啊。第一就是，坚持独立决策，拒绝跟风，不要因为群里有人晒盈利啊，熟人介绍啊就跟风投资，别人晒的截图可以是伪造啊，不要把别人赚钱当成自己的收益预期。遇到荐股啊，投资建议啊，先存疑，不要立刻转账。第二就是这个控制资金的入口啊，守住资金的底线啊，绝不向陌生人的账户、非持牌这个账户啊，或者是金融机构啊，就转入资金，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安装非应用平台下载的 APP， 不向他人泄露啊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身份信息啊、账户登录密码等等。第三是这个合理规划收益预期，长期来看的话，应规划好自身的这个稳健投资的年化收益率区间啊，如果远远超过这个水平啊，又宣称风险很低，大概率就是陷阱了。同时要做好资产的分散，不要把全部的资金投入到单一的产品。第四就是定期啊复盘学习啊，持续了解金融产品的这个基础知识啊，看懂产品的说明书啊、风险介质书，明白产品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啊，不要投资自己完全看不懂的这个品种啊，例如像这个复杂的啊衍生品啊，或者是境外一些其他的杂七杂八的项目等等啊。第五就是保持怀疑的心态，多渠道交叉验证啊，如果收到投资邀约，不要只听信对方一面之词，应该拨打官方啊，在这个公开平台上公开的这个客服电话啊，用以求证，不要只使用对方提供的客服号码。
0: 非常感谢蒋玉琪的详细的解读哈，希望通过本次采访，我们的投资者朋友对于虚假炒股软件、软性荐股这些新型的非法证券活动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发现了类似的行为，也请及时呢向监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共同来维护清朗的资本市场的环境。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1: 嗯，好，再见。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其实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了在秋天的时候怎么去吃三绿，怎么去吃三白，怎么去吃三黑哈。当然其实还有三黄，三黄呢就是补脾胃的，对吧？像这个土豆啊，就这些食材哈，黄豆呀，其实对于身体哈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我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哈，除了食材的这个养生，我们日常其实一些自我保护的这个手段里边，还包括了像站桩啊、打拳呀、散步啊，就是要用一些练功的这个方式呢，增强我们的这个正气。其实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能够接触到各种病气最多的这个群体呢，大概呢就是大夫了。因为有一些病气呢，它有很强的传染性，那很多大夫呢都有过把脉啊、扎针啊、按摩的这个时候哈，就是有一些体感非常好的这个医生，他有的时候是能够把到这个寒气啊、会走窜到自己的这个经络里面。就像我们这个老话啊，就是说过病气，就是手臂呢会有凉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当然其实我们普通人也能够是感到能够感受这些外邪的，那要生病的这个时候呢，它一定呢我们是在这个身体对于外界呢它是有感应的。当然呢，你看大夫每天跟病人接触，他也不是说每天要去吃药去防范，而真正懂得治胃病的大夫，中医大夫在平时他的日常起居当中呢，他一定是做到了起居有常、饮食有节，然后呢不让疾病的种子呢扎根在这个身体当中哈、所以说呢，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好多我了解的这些医生们哈，都会有一些比如说站站桩啊、打打拳呢、散散步啊，都有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哈。当代名老中医养生保健当中呢，就记录了62位名老中医的一些养生的经验。散步和打太极拳呢，就被推荐的次数最多的两种的运动方式。当然，这里边还包括了像八段锦啊等等哈。其中呢，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呢，他就提倡哈，形神合一，动静相结合。他呢，早中晚都是需要去练功的。那练功呢，就是身心同调，清除心神的杂念，同时呢，能够使得身体哈能够更加的通透和健康。那练功呢，当然呢，可以增强内力哈，有的这个功力呢，还能够增强指尖的这个功力。你看，我们有很多大家也看过这样的一些片段哈，就有一些外科医生他就练那个扎针嘛，然后或者穿针啊等等哈，就是其实真的都是，百炼成钢。包括这个扎针灸的这个医生哈，他的那个手法的那个进针的速度，他都是要靠长期的练习的。那么这种练习呢，都会使得内气升降有序。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无非呢就是升降进出。你升降有序啊、进出啊、有序，那么你这个身体阴阳平衡，它就是一个康健的，它就是运动不息，不惧外邪嘛，就是正气存内，外邪不可干。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哈，也要有一些练习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你看，有一些人呢可以练拳，有的人可以用来站桩，就是内练一口气啊、外练筋骨皮。

0: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他们来学习哈，动静结合，就是要去做一做这种养生方式的这个保健。其实呢，在太极的这个，比如说你去打打太极拳呢，打打八段锦呢，在这些体系当中哈，大家都可以去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呢达到一个平衡。但是有一点，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动哈，我们更多的要身体呢是微出汗哈。中医它不是倡导就是大量的去出汗，因为大量的出汗呢，大汗淋漓嘛，大汗淋漓，大量的去出汗呢，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津液的消耗呢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秋天哈，你看很多的这个上班族，他都得是晚上去健身，你只要去健身跑步，他一定是会出很多量的汗的。而晚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用小四季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冬天，它是一个闭藏，晚上呢它应该是安安静静阳入阴的这个过程，但是你偏要这个阳依然守在外边哈，长此以往呢，其实你的这个身体呢是有一些单方面的这种消耗的。所以晚上呢一静不易动，更不易大汗淋漓哈，出大量的汗去运动。所以呢你看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方式，打打太极拳呢，饭后散散步啊，动中有静哈，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太极拳呀，八段锦哈，在秋天的时候早晚的大家都可以哈去练一练，因为它的这个招式呢也都比较简单，然后呢也能够去调打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所以呢我们比较提倡的，中医比较提倡的就是一些八段锦啊，然后呢我们说到的这种打打太极拳呢，或者也可以选择站站桩啊，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每日练习。其实呢这个都是在于坚持哈，每天你去练习，强身健体，除病气，能够调打我们的气机。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艾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艾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

0: 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全是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

0: 好，这时段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从9月20号开始，大连云 APP 之直播团队已经来到了我们辽宁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而这次直播的主题啊，是叫做大蟹天下，蟹呢就是蟹字的蟹。这个活动啊，是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环节。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跑得比较远哈？因为真的是很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啊，辽河的入海口，这个海水淡水是交汇在一起，那昼夜的温差呀是比较大的，那天然的这个饵料是管够吃，当地呢还是有一个这个。咱们说到了稻蟹共生的这样一个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啊，一季双收的这样一个立体生态。也就是说，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真的是非常的紧实，而且味道是很鲜甜的。
0: 没错，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蟹子呢？因为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而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到餐桌全程都可以追溯，每只蟹子都有它自己的数字身份证。
1: 盘锦的河蟹呢，生长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到这个时节真的是黄满啊，高肥，正是口感特别好的时候。我们这次的产地直播啊，主要就依托的东北新发地，再加上我们大连云商城这样的一个双平台的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这样的一个实践。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那蟹农呢会多赚，您呢一定是少花钱。
0: 从9月20号开始呢，到26号，每天早晨的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以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记得啊，是从现在开始到9月26号，每天早上的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用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在线我们的云商城当中就可以来买到我们今天所为大家分享的好吃的蟹子了。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0: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0: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 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

0: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天。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啊赶上一个下雨天，如果说你直接把雨伞送给这个淋雨的路人，通常情况之下啊一般都会说到这个谢谢啊，然后呢转头呢走到雨里，用不了多久可能这段小插曲就忘记了。但是如果说啊你说一句，哎呀你看我这个伞，然后呢要不然咱俩就一起撑伞，你看这个行不行，对方呢可能为这个事儿可能就会记很久，对不对？就像白娘子和许仙，是不是？
1: 是。所以同样是一种善意，而且同样是帮人去避雨，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可能会达到两个不同的结局。因为第一种沟通方式呢，就像是一场单场的给予，一方呢给予帮助，另外一方呢选择接受，无形之中呢其实他就划开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可能会让对方有一点什么感觉呢，就微微的亏欠感，在一种局促的环境下接受住了这份好意。但是第二种方式呢，你会感觉它很奇妙，因为它是一种平等的共度，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理所当然的这种帮助，只是在一个同样经历风雨的情况下，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暖心的画面。
0: 对，曾经有人说过啊，我觉得说的还挺恳切的，说这个善良是可贵的，但是不加分寸的善良呢，对双方可能都是一种伤害。人情往来最通透的法则，从来不是说毫无保留的对别人好，而是得换位思考。在这个换位思考当中呢，你得拿捏好分寸，在恰到好处的时候交付自己的善意，这点还是很重要的。咱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高级的人，在助人方面也最好做得高级一些。最高级的助人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护住对方的体面，守住自己的分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过。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别人这个递给你东西的时候，明明你心里很感激，可接过来一瞬间，然后呢还是免不了有点不自在，对不对？好，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给你这个的时候好，就这种感觉。尤其对方带着那种你看我对你多好的眼神过来的时候那点感激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掺杂别的滋味，就会莫名的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了。心理学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受助者羞耻。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被施舍的时候，大脑的第一反应和身体感受到的这个疼痛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嘛，人宁愿淋着雨也不想伸手接过来别人递过的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心理，我是没有反应。比如说大老师然后帮我一个忙，是不是说石头那个，我说好，行没有问题，欣然接受。
1: 但这伞很沉呢，
0: 是不是
1: 沉到一接过来容易闪着腰。
0: 你给我个金箍棒我也能拿得了。
1: 你也得看你没有本事接受这种帮助。
0: 对，就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反正没有这种心理，我一定是大大方方接受，并这个用语言进行感谢。哎呀太感谢了，你看看你这个对就 OK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别人帮你了忙，人家需要的是得到一种回馈， OK 了吗？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接，你会是什么心理？
1: 你没有这种心理。
0: 什么心理？就是给我
1: 受助者羞耻心理。
0: 我为什么羞耻？我有什么羞耻的？
1: 我以前
0: 我怎么
1: 没有这种感觉
0: 啊？
1: 我也是在这个逐渐这些年我才发现其实很多人心里都会潜藏着受助者羞耻的那种感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感的因素。其实我越来越往后越体验到就是一个真正咱们说情商高的人，你一定不能在你帮助别人的时候把我在帮你这四个字呢写在脸上。
0: 对对，你应该说我在感谢你。
1: 就是你能收到这一大堆的礼物，我得感谢你。
0: 对对对对，
1: 成全我，接纳我的这份好意。
0: 哎呀你看好。
1: 所以体面，说回来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什么，是体面。体面这个东西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在人和人之间它比什么其实都更加的珍贵。
0: 哎呀，你看看，真是。
1: 要说到这儿，想起了杨绛夫妇
0: 哦，
1: 他们在北京胡同生活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拉着三轮车的老王。老王啊，是一个类似就是个体户、单干户这种啊。然后一只眼看不见了，
0: 哎呀，
1: 另外一只眼呢，看的也不太清楚。很多乘客呀，一招手堵上他的车呢，都不太愿意坐，
0: 怕发生危险。
1: 哎，看到这个情况，哎，所以说呢，也不太愿意。因此呢，这老王的生意呢，你可想而知。非常冷清。
0: 那是，
1: 杨绛夫妇啊，看得出这个局面。这个沉默寡言的老王，骨子里其实特别的老实，而且非常的厚道。但他们呢，从来没有直白的施舍，就是说。什么东西？哎，你那什么，给你帮你吧那种的哈。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平等的、温和的分寸感。
0: 哦，比如说呢？
1: 比如说，他们每天出门，
0: 哎，
1: 都会坐老王的车。
0: 你看，
1: 哪怕说道不远，也等着他来拉。
0: 对
1: 啊，家里要送冰，明明有送冰的车，杨绛呢却专门招呼老王来送。目的其实大家都明白，
0: 是
1: 让他能够多挣一份工钱。
0: 哎，
1: 然后女儿听他说这个，他有这个夜盲症，然后就给他拿去这个鱼肝油，帮他缓解症状。
0: 是，
1: 就这些小事单拎出来都不算大，但是落到了老王的眼里和心里，那种感觉一定是热乎乎的，
0: 是，
1: 哎，心里非常温暖。
0: 后
1: 来啊，老王病重去世之前还特意去了杨绛家。那个时候他已经瘦得脱了形。但坚持提着一瓶香油、一包鸡蛋，颤颤巍巍送到了杨绛的手里。杨绛收，但是呢又不肯白收。还坚持给了他钱。最后呢，杨绛在文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记述，说我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他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了他的谢意。他想老王一定是知道的，因为老王最后送的香油和鸡蛋不是简单的这一份礼物，而是他这辈子拿得出的全部的好东西，也是他最后一次堂堂正正的对于在这么多年当中杨绛夫妇对他的这个帮助的一次正面的回应。
0: 真是这样的，道德经里面哈，大概有这个意思，你的善行啊，就是不要像留出轨迹一般啊，最好是没有痕迹啊，就是帮人这事儿吧，一半呢是做事儿，一半呢肯定是做人，事儿帮成了呢，姿态也就对了，这才算真正的圆满。可惜多少人好心办了坏事儿，是吧，事是办成了，却把别人的自尊呢扎了个窟窿啊，这话没毛病，对吧？那个，你比如说啊，这个眼神不对啊，这个忙帮了，你这个姿态太高了啊，就是这种灼烧感，对被帮助的人来说，比没被帮还要难受。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这种情况确实，哎，他还真帮忙了，但是帮忙的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种施舍的感觉，这就非常不合适。就是最高级的帮助，就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给予，就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成全。
1: 要做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要靠两样东西。一样呢，就是护得住对方的体面。那另外一样呢，就是要守得住自己的一个分寸。什么叫护住体面呢？就是不让对方觉得低你一等。就是这个帮助的话，它是一个平等的。那另外守住分寸呢，就是你自己不必硬撑。不必硬撑。就帮人之前你琢磨琢磨，你给出去的东西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不是你咬牙硬挤出去的。你手里就100块，你给出了99。我觉得这个可能未必是一种最好的善良的表达。就是你还是要保证一个生活的前提下，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讲这个格外重要。那另外呢，就帮完之后你不会委屈，也不会盼着一种比如得回报的心理。
0: 是，
1: 这就特别像我们以前讲到的借钱。
0: 哦，
1: 当你决定了要借给这个人钱的时候，那你就要想到这钱有可能有去无回。当你决定要借给这个人钱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以签订说他回头给你多少利息为前提的话，
0: 是，
1: 那么你不要去想着这个人还钱的同时还会还给你大量的利息，或者逢年过节给你买这买那啊，我觉得这个都不要有想。
0: 嗯，
1: 如果你这些心态都调整好了，那么你再选择去帮助别人，
0: 是
1: 因为没有帮助，就是没有因为帮了谁，你心里会变得更拧巴、更憋屈。
0: 嗯，
1: 如果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帮助似乎它就不太对了。
0: 是，就是不懂体面的帮助啊，有的时候是一种自我的感动，啊，懂得分寸的成全才是顶级修养。
1: 嗯，
0: 啊，而还有就是别踮起脚尖对一个人好，到头来可能养不出来那种感恩，只会反噬彼此的关系。
1: 这怎么理解呢？
0: 经济学上有一个这个边际递减的效应，什么意思哈？比如说，你给一个饿极了的人一个面包，他感激涕零，然后第二块他心满意足，到了第三块他已经吃饱了啊，然后他就摆手说够了，不用了，啊，就是。面包的效用这么来看是怎么样呢？递减的，哎，但人的期待呢，它不会跟着递减，恰恰相反啊，它一路又走高了。就是你第一次给他面包，他希望你第二次给他个牛排，
1: 嗯，

0: 一百次因为自己的这个难处没给他，可能就翻脸变了。
1: 哎
0: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更多的说的是主角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真正懂感恩的人其实还是对方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想说这个事儿是为了避免有这方面的人。
1: 嗯，
0: 你说给一次给十次一直帮的人没有心怀感恩的吗？当哪一天不给他他不翻脸的吗？当然有，对不对？但是怕你遇上那种人，所以说要有分寸。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这个要守住这个分寸。
0: 哎，
1: 当然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越界。
0: 哦，
1: 这越界叫什么？叫过度的付出。
0: 这个怎么理解？
1: 他不是插手别人的生活啊。
0: 啊，
1: 他呢，我举个例子来讲。
0: 嗯，
1: 这个人世间当中的周炳坤
0: 啊，
1: 这个角色大家印象很深。
0: 是
1: 他后来是怎么被拖入到生活的泥潭里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细节。
0: 嗯，
1: 他为人老实，耳根子又软，身边朋友但凡开口能帮则帮。
0: 对，他是
1: 国庆的那个妻子，当时就找上门嘛。
0: 嗯，
1: 他把老房子要借给他们住。
0: 嗯，
1: 又把国庆老婆安排到自己管的那个书店。
0: 是
1: 后来呢，炳坤自己的房子出了纠纷。
0: 嗯，
1: 不得不把老房子收回来。
0: 哦，
1: 这国庆老婆一听脸色立马变了。
0: 啊，对，当时
1: 你现在撵我走啊，我们也没有地方去啊。
0: 嗯，
1: 要走也行，你再给国庆安排个工作吧，
0: 等别人上脸。
1: 哎，就整个对话当中，你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语气理直气壮？
0: 哎，就感觉别人帮他是天经地义的。当别人遇到难处要住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还找上别人的麻烦。
1: 对，当然这个戏在这个画面啊，这个情节，这个阶段，我印象是挺深的。
0: 对，
1: 其实我一方面也是站周炳坤的位置上去理解。很多人我们看着电视剧，你都会站在周炳坤的视角去理解，对吧？
0: 很憋屈，是吧？
1: 然后你再试着你站到这个张国庆啊，就是他帮的那个国庆他家那个视角。
0: 嗯，
1: 你在那个视角上你再尝试去理解一下。
0: 嗯，
1: 理解一下什么感受呢？
0: 嗯，
1: 当你在一个别人的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
0: 嗯，
1: 衣食无忧啊，然后生活安逸，突然间让你现在要把这房子腾出来。
0: 嗯，
1: 你去感受一下。
0: 嗯，
1: 这里面呢他肯定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说好，我马上把房子倒给你，我们马上再换个地方住。
0: 嗯，
1: 他一定啊，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当中，一定有这么一个部分。
0: 嗯，
1: 这个部分就是你已经用惯了，
0: 哎，
1: 住惯了，
0: 是
1: 享受习惯了。
0: 嗯，
1: 你马上改变，他肯定是有一些不愉快的情绪。
0: 嗯，
1: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0: 嗯，
1: 这是没有办法的。
0: 嗯，
1: 我觉得鲜少有人遇到这个情况能说好，我们下午接到通知，第二天早晨就腾空搬走。
0: 那不太可能。
1: 对，因为他就是这种家庭，他也没有这种社会能力。
0: 嗯，
1: 马上找一个地方安置好自己的这个全家。
0: 哎，
1: 这是也是一个真实的实际的一个心态。
0: 是，
1: 但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显然我认为他是没有义气的。
0: 嗯，
1: 啊，也是不合情理的。
0: 哎，还有另一个朋友于红。
1: 嗯，
0: 被丈夫，他丈夫被诈骗了。
1: 哦，对。
0: 炳坤呢就求他哥出面。就是说没地方住，炳坤把这个证券的房子就借给他们了。
1: 嗯，
0: 这个于红的丈夫去世之后，炳坤呢又在拆迁当中把房子过户给了于红。那段我也觉得为什么呢？
1: 哎，
0: 就所有东西都给别人了哈。
1: 嗯，
0: 这确实不太合适，
1: 就还是条件好。
0: 嗯，
1: 说白了我觉得还是条件好，就是手头宽裕嘛。
0: 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于红就渐渐的觉得是理所当然了。
1: 嗯，
0: 后来炳坤找这个于红商量这个合并门面房的事儿，于红给回绝了，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嗯，非常令人心寒。啊，这段就是后来，其实于红后来拿那个房子基本上就是炳坤的整个证券那个房子。
1: 哎，
0: 然后好像后来动迁了。
1: 嗯，
0: 给了一套新的。那新的其实也应该属于证券能拿到的。嗯，然后他们合的时候，这个于红好像就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还大概这么个情况啊。因为我也看过这个。嗯，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出在周炳坤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当然那些也就白眼狼了。
1: 嗯
0: 啊，
1: 咱不说别人的问题，咱就看看这个主人公的问题。
0: 对，就太好说话了。
1: 嗯，
0: 有求必应，就是没有下限
1: 啊，从不设限。
0: 对，就是久而久之呢，朋友心里就形成默契了。周炳坤的忙是可以随便开口，他都能帮。
1: 嗯
0: 啊，他用自己的这个过度的付出，悄悄地培养了一群理所当然的人。
1: 对
0: 啊，
1: 以前中国有句老话，其实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1: 叫斗米养恩，淡米养仇。
0: 哎，是
1: 吧，就少给一点没问题。
0: 嗯，
1: 给的太多它反而成了问题。
0: 哎，
1: 有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老话会这么讲，就是一斗米啊它是救急。
0: 哎呦
1: 啊，就人会感激一辈子。
0: 是，
1: 但这一担米啊它有人会养成习惯。
0: 嗯。

0: 就哪天你断了供应之后呢，哎，对方那人可能就翻脸了。
1: 没错。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更隐蔽，也会更让人心酸。
1: 什么情况？
0: 就你遇到这个人本身呢没有恶意，
1: 哦，
0: 甚至是你在乎的亲人，但因为你的过度的付出，
1: 哦，嗯，
0: 照样会把关系推到另外一个极端。
1: 嗯，
0: 哎，我曾经看过一个小事儿，说这个有个这个大姐啊，吴婶儿一辈子要强，对儿女的事儿呢总想包圆儿，
1: 嗯，
0: 儿子买房她二话不说把养老钱全塞过去，而且还说哎呀缺多少妈都给你补上啊，
1: 嗯，
0: 结果儿子呢本打算自己扛贷款，吴婶这一插手反倒让小两口呢就觉得被架了起来，钱也拿了，话语权也没了，
1: 嗯，
0: 选哪套户型都得听他妈的，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关系感受也很微妙。
1: 是
0: 啊，你说小两口作为子女拿了钱了本该是高高兴兴，
1: 哎，
0: 结果觉得好像又被家里给控制住了。
1: 对，就是拿钱控制住你。
0: 哎，女儿那边呢也是生了二胎，吴婶立马撂下老伴儿赶快进城带娃，
1: 嗯，
0: 一住啊就是3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她不仅带孩子还顺手把女儿家的财政大权周末安排全接管了。
1: 嗯，
0: 这时候女儿呢就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了，
1: 哦，
0: 嫌弃女儿做的嫌弃她妈做的饭太油了。
1: 哎
0: 哎，这个但凡一开口表达说妈你这个菜油放的太多了，
1: 嗯，
0: 吴婶的反应就是眼圈都红了。
1: 哎呀，
0: 他说我这么辛苦为了谁呀，孩子？
1: 看看
0: 啊，
1: 这画面经常出现啊，
0: 就是你单看到这一个画面上，你都会特别同情哈，啊，做妈妈的，你说妈妈付出这么多，孩子还要这么说。但实际你把这个事从头至尾，你再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有内心会有不同的东西会出来。
1: 嗯，
0: 所以渐渐的大家会发现，作为孩子跟吴婶跟妈妈的相处。这个感受很压抑，不再跟他商量家里的事儿，即便大伙儿住在一个屋檐下，话也变得越来越少。
1: 对，
0: 而吴婶委屈啊，逢人就说我这一辈子都为他俩付出了，
1: 嗯，
0: 他们到现在还都躲着我，
1: 你看看，
0: 你说我这日子过得有劲吗？
1: 是，所以人这一生就得早点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哎，啊，恩不能过，过了就成债了，啊，情不能满，满了就往外倒了。是不是，哎，全溢出去了。有人曾经说过，人应该啊常做举手之劳，但不必踮起脚尖去帮人啊，就是利他之前先顾好自己。你能给的是你站直了身，哎，你端平了杯子不费力能拿出来的一部分，超出这个范围一定要停一停。
0: 嗯，
1: 这不是自私啊，这是一种善意的保值。
0: 哎，善意的保值，
1: 哎，善意保值，真正长久的善意，嗯，从来不是源源不断的给，而是恰到好处即可。哎，就是你停的时候，这样也会理直气壮。我帮你啊，是因为今天心情好啊，正好顺路啊，恰好有余力。明天我不帮你了，你也理直气壮，谁也不欠。你不用觉得哎呀我好像亏这个觉得这 亏欠你了啊，或者你亏欠我了，是吧，我不会觉得哎呀我自己挺伟大的一个人，我帮你那么多忙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啊，你反过来的都不会有。
0: 嗯，
1: 就善良要给啊，我觉得给到7分即可，还要留3分给自己，这样关系就不会被反噬，和人相处呢就会更加从容。
0: 对，
1: 哎，
0: 所以我们和今天与大家探讨交流的这个主题啊，
1: 嗯，
0: 就是关于我们帮以及帮的这个尺度，
1: 嗯，
0: 帮的分寸，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内心当中的界定。
1: 哎，
0: 包括人情往来的底层，我觉得它也一定，这个底层啊，我指的是逻辑的底层啊，
1: 嗯，
0: 它一定也是有法则的。
1: 嗯，
0: 就是你的善意不能泛滥，
1: 哎，
0: 要有筛选的对人善良，
1: 嗯，
0: 要拒绝无差别的那种付出。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相处呢还得做到有边界。
1: 嗯，
0: 就你是我，你是你，我是我。
1: 嗯，
0: 别替对方去活。
1: 对，
0: 这个容易出现在家庭关系当中。
1: 就是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跟大家说，
0: 嗯，
1: 那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观点，那就不帮了，帮什么帮，
0: 哎，
1: 不合适。
0: 嗯，
1: 人嘛活到一定年纪，首先懂得就善意这件事啊，它其实是有度。
0: 嗯
1: 啊，就是最难的不是说不给，
0: 哎，
1: 是刚刚好。你说你真的什么都不忙忙，你这个那你是个薄情寡义的人，
0: 嗯，
1: 一定是薄情寡义的人，
0: 嗯，
1: 那就是另一个道理了。但是给多了，可能压垮别人也压垮自己了。
0: 对，
1: 哎，
0: 啊，这个观点和大家共勉，也希望我们在这个退休之后的这个。

0: 这个生活当中，也能找到一个让自己舒适，也能够把善良继续分享出去的生活的态度。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2: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天。
13: 乐翻天，
12: 大家好，我是石头。
13: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2: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我们老友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
13: 那今天呢，老友们依旧是准备了我觉得非常丰盛的音乐的盛宴。我们首先听到的第一支作品叫《我只在乎你》。

啊，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我只在乎你》，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很多朋友呢也很喜欢，也会演唱。演唱的旋律非常的温婉，而且非常的舒缓，歌词呢也很真挚，也很动人。很多朋友会把它当作是情歌，其实它的情感呢也非常的广泛，那也包括是爱人之间的相守告白，也包括是知己和家人之间历经岁月依然不变的那份内心当中的珍惜。要说到这种情感的炙热，如果说我只在乎你，它是一种比较基于偏伤感情调的表达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听到的小美满，那我觉得在听的时候，那种是洋溢着幸福就在你面前的那种感受。

好，感谢家人带来的这首《小美满》啊，大家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老友啊，在选择歌曲方面呢，有很多的相对年轻化啊。你说是不是老友这个改了风格啊？也不是，哎呀，这个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啊，可能曾经年轻的你慢慢可能也年华老去了，就像我们的这个80后老了之后，但那个时候老友演唱的歌可能就不是以一些红色经典为主了，不是以那种曾经经典的老歌为主了，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有唱周杰伦的歌，对不对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老友的歌曲更年轻化也是这个原因。好，继续听到的是乌兰巴托的夜。用

这也是当年的一部比较火的宫斗剧的主题曲啊，有点忘记当时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名字了，也是讲清朝的那些事儿，有点像当年的这个《后宫甄嬛传》啊，其中主题《雪落下的声音》，很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烟雨中国》。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家人冉冉带来的这首《烟雨中国》啊，在这个歌声当中带一点戏曲的味道，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看到那种烟雨中国当中的江南水乡的一种感受啊。
1: 嗯，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天天合家欢，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20到26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天天合家欢。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各位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哈。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不同的节目样态哈，做客到节目之中来和各位做面对面的交流。也希望呢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感受品质生活。同样，如果您是移动端用户，还可以在手机下载软件大连云，可以进行线上端的收听，找到相会天津街就可以进行直接的锁定。同样的节目也支持回放，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我们每期走进的话题嘉宾不尽相同，但我想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城市做着属于特殊的一些贡献啊，一起走进他们，了解他们。那么今天呢，听到我们节目的背景音乐哈，大家应该会有一种感觉，肯定是比较古朴的一种感觉。我们今天呢再次走进传统文化，一条老街藏着一座城市的时光，一袭华服唤醒跨越千年的风雅。那么在今天的相会天津街，我们不只是聊城市烟火，也聊扎根在这座城市里用心传承传统文化的追光者。那么今天呢，请到直播间的嘉宾，首先呢是大连萧童汉服社的社长哈，他的艺名叫不染郎君。那么最后呢，老师说建议我们用不染来称呼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不染哈。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在很多场合应该都见到过他们的样子，可能我直接说名字大家没有一个概念哈。如果我说你看到穿汉服的人在哪些场所，大家一定有印象，像达沃斯的市民之夜，还有在李玉刚的演唱会，在天津街东关街的相关街区活动里，很多人说都看到过他们这个大气磅礴的方阵。那不染郎君这个名字啊，其实也非常的有意境哈。首先呢，我们也是欢迎不染老师的到来，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打个招呼。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大连萧童汉服社的社长不染郎君。很开心呢今天能在咱们电波中相会。
0: 同样的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们三川古筝的李老师，也可以来和各位问候一下。李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三川古筝艺术学校的李欣欣。
0: 其实在之前哈和李欣欣老师做过交流，老师特别讲到过当时他也在这个达沃斯演出现场配合我们汉服社一同进行过演出，也是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哎，当时我就有一个点哈，我在想是不是也可以邀请我们这个汉服社的老师一同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包括老师其实来到节目直播间之后哈，也会给我看了一下我们整体演出的一个情景，基本上我们是不是属于一个鱼和水的关系，每次都是一同出现的。
2: 我觉得这个国乐文化嘛和这个汉服衣冠都是属于国风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把他们俩就是融合在一起呢，才能真正的体现我们中国的这个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0: 是，其实双方缺一不可。
1: 对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大连萧童汉服社，也是辽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风文化团体，扎根大连，辐射辽宁全省，致力于汉服的形制科普，还有礼仪的复原，国风舞台演绎，文旅项目联动，以及为汉服为载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字呢待会儿老师会和大家讲一讲哈，为什么是叫萧童哈，其实这里面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故事。整体的团队其实非常的成熟，有成熟的活动策划、舞台编排、妆造统筹，还有像模特的管理体系，成员涵盖了 了汉服模特礼仪执照，还有妆造师、传统文化讲师、摄影摄像等很多专业的人才，长期联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三川古筝艺术学校，还有像留白工作室、盘锦汉服社哈，形成了辽宁国风的合作矩阵。那社团的文化定位和理念是以一再道，礼乐传心。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会对他有一些好奇，有一些了解。说到汉服，大家并不陌生啊，朋友圈呢你能看到，一旦我们去这个中原腹地的地方去旅游的话，一定会有这个汉服的照片啊来流出。那么回到我们大连本地，您作为我们辽南地区的这样一个汉服创造人，从您的角度来说啊，最开始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啊？我觉得这都是大家比较好奇的部分，包括在不染郎君这个名字的背后传达怎样的一个理念呢？首先有请老师可以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你好，你好，主持人。那就是我这个名字不染郎君呢，其实首先取自于出尘不染，守心自持的之意。然后当初定下了这个名字，就是给希望给自己一份警醒吧。然后身在咱们喧闹当中，那个喧闹的世俗当中。然后呢，取自己待人做事常怀本心，不忘初心啊，不随。随波逐流，然后就是沾染浮华这些。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态度哈，就是您个人的一个艺名。其实说到这呢，大家也比较熟悉哈。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社团的名字叫萧童，
1: 对，
0: 这个萧童您还给我看了一个 logo， 其实整体非常的大气哈。社团的名字我觉得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含义哈。
1: 社团呢，那个名字萧童呢，萧呢就是为逍遥风雅，然后呢就是向往古人从容洒脱的精神气韵，然后呢拘束于条条框框，然后呢与一绝之间寻得一份自在的风雅，追寻咱们中式独有的浪漫与洒脱。
0: 是，今天来到节目直播间呢，其实不然老师哈是身着华衣来到现场的，包括李老师也是哈，就是他们的衣服给我一种感觉，李老师就是特别仙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的不然老师呢穿着就看起来哈就特别像我们看韩国影视剧当中古代的那个妆造，就包括我也是，还有李老师也是，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哎，这个是不是和这个韩国有一定的文化上有一定的渊源？这个您可以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衣服叫什么状态？
1: 就是我今天呢，就是明代的大帽，然后呢，身穿了一个罩甲，然后就是一个还有一个道袍，小袖的道袍。其实，在外观上很容易给人造成误会，这是韩国的这个传统服饰，其实不是，都是由咱们中国明代啊，就明代的，因为韩国是当时。是咱们
0: 是我们的一个附属国
1: 、对对，然后它的服饰是源于咱们明代的这个形制转变过来的，所以说现在也可能因为影视剧的问题原因啊，造成很多人的误解啊，其实都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服饰，
0: 是根儿在这儿出现的，
1: 对，
0: 是这样一个关系哈，
1: 是。
0: 所以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做到很多的像这样的拨乱反正，就比如说你走出去之后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这个交流哈，这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些问题。说到这儿呢，大家还会比较好奇，您最开始是怎样和汉服还有这个国风文化结缘的？哪一个瞬间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在大连认真的去做下去？
1: 其实我当初接触汉服也是根据我身边，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说这个本身我喜欢这个本身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就是这是我就觉得关注的这一方面，其实我真正去涉及到这个方面是因为我穿汉服的初期呢，参加了一次就是2025年的礼仪华夏鞍山赛区的比赛，就是说从那儿给我触动很大，因为当时我因为年龄可能按照这个比赛规定啊，是我超龄了，但是呢我通过这一次很正规的这个赛制，就是参与的话，我觉得很有，就是对自己的自身的一些专业啊，各方面是有一个提升，
0: 是个重新的认识。
1: 对对对，更去完善的去了解什么汉服的文化呀、这个形制啊及等等这些的。作为一个身为一个汉服模特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素质素养，所以说呢，从那时候我就立志呢，就是说争取在大连，然后就是举办一次礼仪华夏的全国汉服模特的比赛，就是一个全国性，就全国性的比较大型的一个有权威性的一个比赛。所以说今年的2026年的5月份呢，就是 应该是六月份，然后在咱们大连呢，就是举办了这个礼仪华夏的汉服模特比赛。咱们对面的廖老师，李校长也是有幸成为我的这个比赛的评委。
0: 是，当时我觉得李老师也讲过这段经历啊，和我们分享过。您个人最开始认识到这个老师的时候啊，说到这个汉服的时候，你个人是持怎样的一个态度？你是对他表示了支持，还是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呢？
2: 我个人吧，因为本身就是做国风文化的嘛，然后古筝它也是国风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好像我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穿这个汉服的这个服饰，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穿这个衣服好漂亮，就像昨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然后还有人去这么说，我说这个就是我的日常啊，因为我感觉这个咱们中国文化的这个复兴嘛，就是应该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东西变成日常化，它才能真正的去复兴。
0: 是什么叫包容？就是我们穿这个出去之后，大家觉得啊很普遍。其实可能这是我们想达到的一种状态。
1: 其实还有一点对我触动很大，就是说我穿汉服走在大街上，其实我穿的是明制汉服，但是有时候会说啊你是唐还是什么，但是就觉得很多人他对这个汉服的朝代就是不是很了解。而且就是说要是你穿上汉服，有当时在初期吧，就是很多人就是奇装异服，觉得接受不了，就是可能就是哎呀就是穿的就像那些是戏服啊等等，但实际上因为咱们是中国人，咱们穿的就是要懂得了解是咱们的传统服饰，让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是，说到这里呢，其实在我们城市当中或者在很多地方哈，能看到近些年大家对于中式的认可是越来越高的，也在逐渐去把它穿出去，包括我们在礼服上都有新中式这个品类哈，但是很多时候呢它还是作为一个爱好来去呈现，像 cosplay 啊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就是想深耕国风的这个理念呢？他可能在背后传达了你怎样的一种态度？
1: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作为刚才说到，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呢，应把这个传统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需要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先行者吧，然后呢，去把这个一些就是传递正规的啊，正确的。这个传递下去，就是，希望不是有句话吗？炬是一把火，散是满天星。希望我们每名就是这个汉服爱好者呢，把这些传统服饰、这传统文化一点点传承下去。
0: 后来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同好者的加入，其实老师也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一个怎样的规模呢？
1: 现在就是我们社团群体300多人，都是
0: 这个基数很大。
1: 对，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但是呢，我就觉得，因为我这个。比较稍微严格，就很严格，不是说是经过我的考量啊，
0: 就是加入团队的门槛是挺高的，
1: 不是这个高的是要求他是真正喜欢汉服的，就是、
0: 从内心上是真正喜欢的，
1: 他有那种诉求啊，就是不是因为我一时的高兴啊，然后就是我一时的喜欢，我希望他是认真的对待，他是认真对待。
0: 是希望他可以进到团队，长期的为这个事儿去做投入，哪怕说我们前期对这个历史是空白的，可以慢慢学嘛。
1: 对，其实我们社团的主打就是说，你不懂没关系，可以进来，我们互相的去帮你，或者我们去讨论，去就甚至你是一个汉服小白，然后就是说我不懂，我穿什么汉服，什么形制，我们是从一点一点手把手的去教，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互相，然后呢，就是说现在说有句话叫少踩坑，就是。避免你在有些上就是说花冤枉钱啊，或者是接触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
0: 是就是种草和拔草的相关的一个攻略的问题哈。从一个人的热爱到慢慢你看我们搭建起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包括和其他优秀工作室的这种联动哈。其实团队呢相对来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队，然后从起步到现在，您觉得有没有特别说不太容易的地方，自己又是怎么样去坚持下来的？
1: 说起不太容易，因为是当时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想法不是很统一，就是说可能因为毕竟我是新成立的一个团队嘛，然后现在大连也很多有别的就是比较成熟的团队，所以说呢我是做我自己就是独特一方面，是我因为这些困难其实都有，但是我觉得我顶住压力，然后其实是不断的给自己就是加强知识，就是给自己武装自己，然后呢通过自己来去感化去别人， 就是这样式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团的比较一个特点，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什么？男跑的男同袍特别多。
0: 其实这一点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之前哈，老师给我看了一段那个他们自己团队的花神的演示哈，十二花神，而这个确实看到之后很震撼啊，就大家可能相关的平台也能搜到，他们会置身在大连不同的景点啊，非常有标志性的，包含像天津街呀、等等一系列的景点来进行一个呈现。那当时这个事儿大家做的时候，比如说统筹啊、排练啊，然后找服装啊、找演员啊，它会不会是一件相对来讲比较耗心耗神的事儿呢？
1: 也不算是耗心耗神，因为好像我们觉得，可能你们说嘛，我们这团队都是，就是有句话同频，就是大家就很主动的去研究，然后去筹划。而且就是通过咱们央视这次今年的春晚这个十二花神的这个
0: 这样一
1: 个
0: 灵感
1: 啊，就是对，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当时的拍摄的时间正赶的四五月份，然后呢就是没有花也没有这个草也不绿，所以说我但是我突发奇想，因为我作为身为大连人啊，就是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然后呢我就想到了就和十二花神与大连这个地标相结合，然后呢就是做出这么一个
0: 那样的一个视频展示，
1: 视频对视频展示，同时把国风和城市相结合。
0: 那个视频发送之后，大家对于它的反响如何？
1: 很好，很热烈，很震撼。是
0: 这当时说到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啊，很多其实大连市民认识到我们呢，也是在您刚才提到的2026夏季达沃斯的市民之夜的这个汉服展示哈。那当时呢，我看到我们和三川古筝的学校大家是一起联动的哈，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呢，您当时个人考虑在意的点是什么？最想向外界传递的信号又有哪些？
1: 其实，我当时呢也是受到咱们李校长的邀请，然后跟他去合作，就是这个节目。其实，而且呢，就是感到特别的荣幸和激动，但是同时又感到压力挺大的。所以说呢，我因为什么？因为机会很难。

0: 说实在话，也真的是，因为第一期是两场活动，但是看过效果以后，真的我说我看的这个直播，你知道，我心里很激动，你知道，就不管怎么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感到震撼，同时也感到无论是古筝老师加上我们汉服社的同袍，就是的这个表演力啊所震撼到，所以说我当时说实话那种感觉是
1: 其实是远超想象力的，
0: 远远对，而且
2: 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和不染嘛，我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真的是对国风文化有执念有情怀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就是终身去做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想把国风文化推广下去，我觉得就上次咱们在这个达沃斯的这个舞台上呈现，其实没有什么彩排的时间，因为那个舞台它是非常紧张的，这个时间啊都是紧卡紧的，然后不染当时就特别的这个有能力，把整个的这个辽宁省的优秀的同袍都召集在咱们大连了，然后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大连的这个国际的舞台上向这个世界传递我们泱泱华夏的这个千载风华，我觉得也是做到了。然后当时好像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不然发给我一个链接，当时就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汉服的一个
0: 那个汉服新闻
2: 啊，
1: 一个报道啊，
0: 对，
2: 然后非常这个拿出大篇幅的，然后无论是视频还是文字，都对我们进行了这个大篇幅的这个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并不重要，但是只要是能把国风文化和这个汉服衣冠，还有这个卓越。推广出去，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职责和这个使命所在。
0: 对，
1: 就让大家看到之后觉得哇，这个东西很好，我也想再去尝试一下，想了解一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很好的做好了引路人的角色。
0: 是，就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开拓者嘛，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而且我们社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是复原，再就是形制各方面是要专业性，不要把别人去误导这个方面。所以说，我们宁可。就是去研究，我不会把我就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就这么样给展现出去了。而且通过这达沃斯呢，就是之前的妆造审核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必须要复原。而且就是说，大家也不光其实也我想说的，这次活动呢给我感触很深。一个是呢，刚才说李校长说是我把这个辽宁省的优秀同袍就给召集起来
1: ，
0: 是他们没有计较着这个费用啊，这来回的自掏腰包的，就是坐车啊，包括全自发的，而且是一声令下，大家都，而且就是说实在，在7月4号的这个节目当中，7月3号我们很多的外地同袍放下这个行囊，就是刚到大连放下行，就立刻投入彩排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活动，你看这个呈现，没想到你就是通过一个晚上的时间往后彩排出来的，同时也感谢就是说像咱们抚顺。一个优秀同袍就是一个舞蹈老师西瑶老师，他这期间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然后这个分解音乐啊，就是这个等等这个筹划当中所以说我感到很幸运，然后结识了很多这样优秀的同袍，
1: 就是说为爱同频，
2: 关键就是通过这次的这个完美的呈现，然后也让李玉刚老师的这个团队看到我们了，然后也是经由我们的这个大连市文旅，然后找到了那个三川古筝和这个校童
1: 汉服社，
2: 包括留白工作室啊，也都对盘锦汉服社都加，
0: 对
2: 都加入进来了，然后我们一起也是被这个李玉刚老师这边去邀请，然后作为一个汉服的，我觉得这个展示者吧，
1: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联动哈，就是说到了您刚才李老师讲到李玉刚的大连演唱会哈，在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歌曲风格大部分和我们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应景的，这个经历呢，您可以分别来和大家讲一讲。我们先让这个李老师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我们就非常荣幸吧，
0: 是
2: 因为全国有那么多的汉服同袍，然后呢这个不染呢通过他这些就是专业的，我觉得这种就是态度吧，然后让这个就是汉服在大连这块脱颖而出，然后被这个李玉刚老师看见，包括对这个被这个大连文旅所看见。其实穿汉服我觉得这个大家随意都可以穿，但是真正能穿的非常专业，能把这个汉服朝代秀给展示出来，而且每一个的这个包括它的配饰啊都是非常完美的，无论是我上次在李玉刚老师的演唱会上不染专门给做了一个那个神仙服的造型，我觉得真的他们

0: 都感觉像神仙下凡了啊、嗯！我觉得我们是穿汉服，但是我们更要把这个文化穿出来，更要把这个文化给传递出来。然后当天我们俩也非常的荣幸，受到了吕玉刚老师团队的这个专门的
1: 采访
0: 、然后代表大连的同袍出镜啊、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大连争一份光吧。
1: 是从我们汉服社的角度出发哈，我们像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展演，进行了一个展示哈，和平时办这个演。雅琪感受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哪里呢？您当时个人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和变化？
2: 雅琪我也是追求就是正确的，然后呢让大家就是比如说了解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开展了24节气的雅琪，让咱们每个人就是要了解中国的一些底蕴啊，就是做这什么节气啊，去相应的是传统文化，相应的什么祭礼啊，就是等等，这些让大家去了解。而且呢不光是我们作为，首先是要作为我们汉服社同行就是去了解，同时了解以后呢把这种知识和这个传递出去。
1: 这都是我们的一份初心哈。
2: 对，
1: 像包括两位老师也在讲，本身我们能够被看到，其实恰恰说明大家在这个方向上做的就已经非常到位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做很多事情啊，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呀，一些不容易的地方，但其实在和这样真正的爱好者去交流的时候，你发现虽然过程上是累一点，但其实大家是非常愿意倾注全部的热情在这样的一份事业之上
2: 的。其实我当时就是做这个汉服这个文化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也是零起步，也是一个小白，但是我作为呢，其实现在大家就是推举我作为一个社长，但是我作为身为社长，我也必须要了解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起一个带头的作用，而且呢去更好领导就是我的社团的同行呢，去这个更好的完美的去展现通过就是学习啊，这个走秀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或者这是汉服的知识，还有传统文化知识。汉服它不是一件普通的一件衣服，但是呢它里边深含的蕴的历史是很重的，所以说你的不断的去学习去了解
1: 而且这个对于形制的考究，还有像刚才李老师也说的，他身着这个所谓的神仙服具体是一个怎样的示意，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也会和大家以最硬核的科普方式来进行讲解哈，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来进行随时的交流互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一起走进了传统文化的领域，邀请到了大连萧童汉服社以及三川古筝艺术学校的两位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围绕我们说到的汉服以及传统文化的一些相关知识会再来做一些科普和交流。这里是相会天津街，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各位听友，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来和大家做互动和交流。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一同邀请到了大连萧童汉服社以及三川古筝艺术学校的两位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讲了讲他们对于传

0: 传统文化的一些认识和理解，尤其是说到我们萧童汉服社的不然老师哈，他自己说到了我们汉服社的理念的一个拆解。其实上半部分呢，更多是讲到了我们萧童的萧字，童字又该如何去诠释呢？也请不然老师再来和大家做一个您个人的一个解释哈，有请。
1: 好的，好的，就是我们萧童的童，这些解释一下，就是乃同袍之心，取自咱们的《诗经》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天下的同袍因咱们汉服结缘，然后志趣相投，凝心相伴，何为萧童？然后以逍遥之姿成国风，以同心之意聚同袍。所以说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群体就是一个一群身穿汉服的爱好者，而是就是希望集结一众知己，传承衣冠礼乐，然后共赴风雅之路。然后呢，逍遥相伴，同心而行。
0: 是，这是我们的一种理念啊，和我们的一种态度，
1: 就是初心和起点。
0: 是，然后说到大家可能最期待的部分，一定是穿上好看的衣服啊，走上街区做一个呈现哈。你像我们长期啊和天津街、东关街啊都做过这样的类似于合作呀，街区的巡游、实景的群像，包括说到和三川古筝艺术学校，我们一起在达沃斯的舞台上进行呈现，将汉服放进老街里，放进不同的街区里，我们是如何理解国风和城市文旅的这种结合的？您个人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1: 因为天津街啊，然后就是和天津街吧，也是在我儿时，就是每个大连人的心中，就是比较是一个地标吧，就是从小一起在这玩，就是提到天津街就想起了大连。然后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有一定的文化这个烟火的底蕴。是，还有东关街也是一样，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它有历史的厚重
0: 感，它现在就有很多仿古的那种设计。
1: 对，就是对因为在喧闹的城市中有一个区域能感觉是不一样的。能是给人感觉，一个是给老一辈人的一个回忆，老大连人一个回忆吧，也是同时让一些青年人，就是年轻人呢去了解一些能感觉到那种历史的那种
0: 厚重感。
1: 对，是，
0: 这是您个人的一种理解啊。包括我们多次强调一个我们非常严谨的一种态度，所谓汉服它是哪个朝代而来的，该怎样去穿，怎样去理解，我觉得在这其中啊，也是很多爱好者觉得会比较难上手的一点。像其实说到这儿哈，除了您作为专业的爱好者之外，像我们的李老师初次呢去尝试这样的衣服，包括我们讲到其实有汉服和神仙服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哈，最开始李老师在主动去穿着的时候，有没有提出一些问题？
2: 有，当时确实也不太懂啊。我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属于国乐嘛，我就觉得穿上这样的服装和我们特别搭，另外也能传递一种这个国乐文化。当时就是在美的这个层面上去欣赏它的。但是接触了这个不染以后呢，我就从这个历史朝代和文化上又有一个新的理解和认识吧。然后包括现在呢，我也是正式加入同袍的行列了。然后想跟大家去这个好好的学习。这里边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我觉得同袍都是爱好者啊，但是他们真的非常专业，包括不染说的有很多都是在这个博物馆出土文物里边复刻出来的啊，真是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然后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它是整个把历史给复原了，这个是我在之前就表演的时候从来没有涉及到的，
0: 也是我们可能当时没关注到的点。
2: 对，
0: 关注之后发现它其实和我们这个音乐的一种呈现，它也形成了一种呼应，显得更加有呼吸感和文化的生命力哈。
2: 对，是。
0: 很多人说分不清楚复原汉服和舞台创意神仙服，那从不然老师的角度呢，我觉得首先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包括您觉得为什么我们如此考究，这传达了怎样的一种态度？
1: 是这样式，有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是说同样是汉服，为什么就是要分得这么清楚？然后呢，简单来讲呢，复原汉服呢是古人真实穿过的衣服。然后呢，但是从今出现了一个神仙服，那舞台的神仙服呢是国风艺术的创作。然后复原汉服呢是参考了一些什么出土文物啊、古画啊，然后就是典籍啊，然后纹样啊、配饰啊等等，就是依照这些来依据的，然后贴合历史，然后通过就是 它是一个复原汉服，它是一个历史的载体啊，像一颗一个复刻一个古董一样。
0: 嗯，
1: 是。
0: 是我们说到这个复原汉服，为什么叫复原呢？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哈，其实像这样的一般都是官宦世家甚至是王公贵族穿，其实复刻起来它的经济代价首先是挺高的，
1: 对，挺高的。
0: 所以我们作为爱好者来说，像包括您也讲到我们多次其实是用爱发电的一个状态，如果件件都追求极致的还原，那可能有代价有点大。
1: 其实这也从中的这个经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人就是可能认为我可能我做的是有工艺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工艺呢就是给通过工艺呢去把这个汉服文化传统文化给传播出去，加上工艺宣讲，通过就是说也不是，其实在很多人认为是为爱发电，的确是我们就是喜欢，那你这个根本就不在乎这些的。但是呢，也相对也面临一些问题。你像我们穿的汉服啊，都是用自己的这个掏腰包，自掏腰包，然后就是买过来的，而且配饰、化妆等等。但是我们也是和文旅就是接洽，或者是商家就接洽去做一个商演。其实主要目的是什么？是通过这个来给大家就是谋一个福利，然后减轻大家一个负担，然后同时也给社团就是一个创造一个这个
0: 让社团有一个新的生命力吧。
1: 对，现在在给同时把这个创造出的经济来源的回馈给同行。
0: 就是社团要先活下去，这个其实很重要。
1: 你不可能说作为一个社团吧，就是同行出去表演啊或者什么，那你作为这个社团，那社团也是给，不光是商家给的福利，同时社团也给了福利。因为什么？毕竟社团是一个家庭，
0: 对，
1: 然后让他感觉家庭的温暖。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就是消防汉服也同时为了这个加强这个自身价值，然后创作出了很多的周边，刚才看到这个扇子、
0: 有一些文创产品、
1: 对，是研发出来，后续要通过推广呢，就是希望呢，我的理想是通过这些呢就是来一个经济来源呢，用于社团，用于同行这个方面的。对，
0: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大家首先解决了一部分的我们说到经济来源的问题，然后让大家更有归属感。同样呢，其实走秀哈，很多时候如果我现在随便找一个小白大家来穿这个衣服去走，可能也不太能还原那个样子，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一直讲究的复原传统的古礼，包括衣服穿上去怎么样去走路啊，它的这个声台形表啊，如何去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这个礼的介绍？
1: 这个礼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汉服只是这个礼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呢，你比如说一很多像马上的这个中秋节，还有一个拜月，就是比如说在古时是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这但是有的很多人就是不了解。同时呢就是说那过8月15啊，家家户户要就是圆月，这是怎么来的，都是有一定的追溯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通过其实呢这个祭礼这些等等这些呢，就是比如现在汉婚传统这个婚礼啊，
0: 中式婚礼、
1: 中式、但是汉婚呢就是像唐宋这个明还有周，就是这些婚礼，就是就说其实都是完美的呈现，就是说古代那种文化或者是一些服饰相结合的，然后呢让其实也是让同袍们要穿上汉服能更沉浸式的体验。
0: 是，这是您说到的哈，在礼方面的一些理解。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大家谈到国风哈，其实越来越火热，当然也会有人有一些不太看好的地方，说它可能是一阵潮流。我觉得这个话题在双方的这个视角里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哈。首先从这个汉服社社长您的角度来看，真正的让国风长久的停留，或者是让我们汉服社变得更有生命力，您觉得我们需要做什么，或者是现在可能缺乏的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去解构这个问题？
1: 就是说现在目前是坚持，坚持，无论是可能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是要坚持下去，然后要是不断的强化自己。我相信就是说有句话，是金子总有一天会发光的。
0: 当然其实现在已经看到我们闪闪发光的样子了，
1: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不够，因为说我们要把自己加强就是我们要拿出来就给这呈现是一个完美的，就是一个就是人是说有专业性度很高的。其实我 也是给自己立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其实不光是我们说，希望我们就是汉服这个

0: 圈子嘛，就是将来是什么、
1: 嗯、
0: 是要有一个专业化，
1: 嗯
0: 啊，一个将来走上的是一个国际化，
1: 嗯，达成一定的规模、
0: 啊、对，达成一定规模，然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给传播出去，走向国际，通过也是达沃斯这个机会、
1: 嗯、
0: 我觉得所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
1: 嗯，当然我也看到我们其实联动了很多优秀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哈、
0: 啊、
1: 也包括我们的三川古筝艺术学校啊，留白工作室啊，
0: 嗯，
1: 其实说到国风这个话题，
0: 韩景，
1: 韩景的汉服社哈、
0: 啊、
1: 进行了这个联动和演绎、
0: 啊、还有
1: 从嗯，
0: 这还有好多的，
1: 还有很多哈，
0: 就是你看有最远的是从通辽过来的，
1: 嗯
0: 啊、都真的是我令我感动。当时来了我就惊讶，我说你这么从这么远就过来了，其实还有同袍甚至从外地南方过来的。我说你就不要了，我说以后的机会还有了，现在人员已经超了，你知道，但是他很为了就是都想
1: 展示一下
0: 咱们这个舞台。
1: 嗯，而且其实老师刚刚也提到啊，很多人来到这儿不是说来玩，来到之后东西一放下就参与到彩排当中了。
0: 是是是，而且是在之前已经筹备很久了，因为就是比如说咱们韩景汉服社的社长是特别的严格认真，他们那个服装的道具都是要经过他的审核，
1: 嗯、
0: 啊不行了就要重新弄啊，就是对这个也是非常认真对待这个、
1: 嗯、
0: 这次这个演出啊。
1: 是，
0: 对。
1: 然后从我们三川古筝艺术学校的角度来说哈，其实我们一直立足于是做传统文化的教育哈，也和国乐国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国乐文化可能更得到了一个长久时间的一个印证啊，它是相当具有生命力的。那您觉得未来想让国风更好的停留在这座城市里，可能我们从学校的角度上说能够做到哪些呢？
2: 从学校的角度上，我觉得先从孩子抓起吧。
1: 嗯
2: 啊，因为我觉得孩子吧是民族的希望。
1: 嗯，
2: 作为我们来讲，大部分学员还都是小学或者幼儿园的，
1: 嗯、
2: 啊，这种孩子，家长的意识提上去之后呢，然后我们在孩子的心中种下这种正向和善念的种子，
1: 嗯，
2: 把这个国风文化的这个意识啊，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1: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而且这个。刚才交通汉服社的这个不然老师也说了，
1: 嗯，
2: 说有很多通辽的同袍们大老远的就跑到这儿，其实大家真的是想为国风文化尽一份力。
1: 嗯，
2: 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事儿啊，也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们都能请假过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家庭和工作都放弃掉，然后专门呈现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演出，就大家真的是齐心合力为这个传统文化做贡献。
1: 嗯，
2: 就是我也特别荣幸能够从事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行业。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它更是一个我们国家生生不息的民族力量。
1: 嗯，
2: 所以未来呢，我们一个是从学校的孩子抓起，另外包括一些成人，我们也会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这个表率。
1: 嗯，
2: 为未来的这个国风文化做出贡献吧。
1: 是，让大家在和音乐接触过程当中了解不一样的服装形制啊，
2: 嗯，
1: 就是懂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2: 嗯，
1: 这是一个慢慢探索的过程哈。
2: 嗯，
1: 说到这个汉服，其实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或者说我们的群众哈，大家对它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个比较空白的一个状态哈。如果现在就是有比较动心的这个听友想加入这个圈子，或者想开始进行上手和尝试，您个人有没有非常好的一种建议呢？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也记得就是接触过很多的这个汉服，就是可能通过我们的表演啊，通过我们的巡游啊等等雅集，就是说他想，哎呀，我想加入你们汉服社，然后呢就是说可以欢迎，但是说我没有汉服，我说首先呢不要去着急啊去购买这个汉服，首先呢你去了解相关的知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从简而到就是
1: 繁。
0: 就是更专业化的，先从一点就去了解，然后省得说买了一堆，然后
1: 就是脑子一热，最后没用上。
0: 对，是这样，而且是要他冷静，这段时间要他冷静一下。
1: 嗯，
0: 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坚持要做这个方面的这个一个传播者？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他是要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心头一热，我去买了一大堆衣服，好了，我过会儿我不喜欢了，光又扔出去了。我就觉得，
1: 嗯，
0: 我自发认为讲这是在浪费，真的，
1: 嗯，
0: 真是浪费，就是把一些。不光是你的财力啊和物力啊等等，同时你这个给浪费出去了。
1: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核心的您传达的意思，首先是轻尝试， 小小的先进来尝试一下，
0: 加入到我们社群，
1: 慢慢再坚持。
0: 就是加入我们的团队以后，那我们不明白的，去在我们群内呢，互相就去了解、去学习，
1: 嗯，
0: 然后避免就是说现在说少踩坑，就是让他就是更专一些。让我希望我们社团的每名同行出去，然后打就是做到是什么？别人问你，哎，观众问你，你是穿的是哪个哪个朝代的衣服？他能拿上来，
1: 哎，
0: 虽然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当时我接触的，就是说你穿上，哎呀，就是好看，我不知道是哪个，就是好看，我就穿，对不对？就是说让他就是用他你身上身着这身汉服，让他讲你不光是朝代相关的，像涉及的一些关联的历史啊，或者等等的这个配饰。其实汉服是加这些妆造呢，就是就像一个密码一样，它解锁很多的很多的东西，
1: 对，最后才能达成我们在文化宣传上的一种闭环，
0: 是
1: 做到
0: 一
1: 个全流程的一个讲解。
0: 比如说，假如说这个唐代吧，从初唐到晚唐这整个阶段，他的服饰不光他的服饰，还有他的妆容啊，他的发饰啊，或者等等的，都是有一个演变过程。所以说你就说有很多人他不知道，有人穿看了后唐啊，这么像就是又是画的比较浓重一点。其实日本的现在有很多的妆是从唐代演变过去的，
1: 是学习过去的，
0: 学习过去的。所以说有些人很不了解，就是误会认为啊，你是不是
1: 所谓的其他的妆造？
0: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我们讲到了在文化方面哈，我们去宣传和宣传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哈。那接下来呢，萧彤有没有哪些大家值得期待、可以直观看到的城市活动或者是雅集的计划，可以在节目后面的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呢？
0: 可以，
1: 对，您可以来和大家讲一讲，我们可能接下来要立志于哪些活动。
0: 长期呢，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眼前的，明天是中秋节了，然后我们社团呢是在东关街会有一次演出，也和咱们三川这个艺术学校有一次合作，也是这个汉服朝代秀啊，希望大家有时间去过去观赏啊。然后呢，就是以后呢，就是下半年呢，就是以后呢，就是培养我们社团的同袍呢，就是在汉服专业就是走秀这方面是要加强。然后呢，明年我们还会举办这个礼仪华夏这个全国的这个汉服模特比赛，然后要更多的同袍站在舞台上。说起这个比赛呢，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当初为什么萌发了在大连举办呢？因为大连也不少的同袍去参加别的城市的比赛，但是呢，就是说就是请假呀，就是等等和你其他原因也参加不了，但是我为什么不把这个比赛挪到家门口，让大家更多人去体验这个专业性度很高的比赛呢？所以说呢，我就
1: 总觉得缺点什么。
0: 对，是大连应该是不比别人差，我就觉得应该就是把这个空白给填补上去。
1: 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初心和使命啊，在这其中。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整个的一个话题。当然其实在一个小时时间内可能很难将我们的理念全部来和大家讲清楚哈，但更重要的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未来也会有很多落地的活动，也期待大家实实在在的走过去来感受一下，从一袭衣裳到这个一整套礼仪，一场国乐，一场城市风景，看到的不光是我们讲到的几位老师的爱好，更是有人愿意去沉淀下来，把文化做成城市可以触摸到的风雅典籍。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依旧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国乐文化和这个传统服饰的一种科普。也期待未来在大连，我们可以在街巷当中更多的看到大家的身影。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相会天津街，更多内容咱们下次再见。

0: 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

0: 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夜间有雾，陆地风力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温度：大连金浦新区20到26度，旅顺20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9到26度，瓦房店铺蓝店19到28度，庄河18到26度，长海21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聚焦美妆护肤、穿搭美容、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哈。希望用轻松鲜活的分享，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睡觉的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不说怎么才能够好好的去睡觉，有没有什么助眠的一些好方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要早点睡觉。现在呢，有一个顺口溜叫早睡亏得慌，熬夜赚不到哈。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说现在的这个生活挺难的等等等等哈。那很多人，我相信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不是说马上哎我就开始准备入睡了。好多人现在呢有一个习惯，躺在床上拿起手机还要再刷一刷哈，越刷越停不下来，越停不下来呢越想刷。大脑告诉你现在该休息了，但是呢你的身体还没有在执行。明明已经很晚了，那却总觉得这一天如果就这样睡觉就白过了。你一旦逼着自己11点钟上床，你就会怀疑，哎，我的工作效率是不是又低了？其实现在熬夜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属了，有很多的老友们啊，拿着手机也是刷个不停哈，也在处于熬夜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中国睡眠报告给出的一份数据是这样显示的。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面，23点以后才睡的人占比高达33.7%，也就是几乎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熬夜。那这一个人可能也是我，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我们再换一个算法哈，如果说早睡和晚睡之间可以自由的兑换健康、时间和习惯这3张硬通货，你就会发现早睡那一栏永远是盈余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观点，说很多人这辈子哈，搞错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不是熬夜拼命的内卷，而是不起眼的睡眠复利。所以呢，有人说早睡是一场非常划算的复利哈，真的是这样吗？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严重低估了好好睡觉的力量。

力量。大家总觉得睡觉只是简单的休息啊，有人说睡觉是一件庸俗的事情，因为它会浪费时间。真的，我身边有好多的小伙伴，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们觉得拼命的熬夜，拼命的消遣才是赚到了。但是呢，事实恰恰相反，白天我们为生活，为工作，为家庭消耗能力，损耗身心，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了睡眠阶段的时候，它从来不是单纯的关机休息，而是人体全方位的一种修复、充电、排毒和复盘的过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啊，大脑啊，每一处神经呢，其实都是在深夜里面悄悄运转的，修复白天的那种疲惫，填补消耗的能量，梳理杂乱的思绪，日复一日的优质睡眠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呢，日积月累下来，就是普通人最硬核的人生底气。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平时的生活工作非常的忙碌，他家里呢有两个宝宝，然后还要工作啊，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繁琐的信息要处理，每天其实他的工作时间都是非常长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好习惯，他如果说处理完了工作，尽快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或者是说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工作都处理完毕，然后呢有规律的去睡觉，而且他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哎，起来之后呢，他的状态也就是精神抖擞哈，没有说那种困顿啊疲惫啊，这个就是睡眠带给他的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长久以来有一部分人对厉害的人、成功者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成大事者必熬夜苦熬。就很多人固执地认为说，我只要想事业有成、脱颖而出，我就必须要牺牲睡眠、透支身体，用熬夜换成绩、换前途。但是你翻开古今名人的一些成功之路，你才发现真正的顶级高手，他从来不是那种熬夜内耗，反而极度的敬畏睡眠，恪守作息。曾国藩呢，他一生严于律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曾国藩传》哈，他被后世奉为自律的典范。很多人都知道他勤学苦读、深耕修身，却不知道其实他核心的养生之道就在于四个字：眠食有恒。他在给家人的家书和自我的日记当中呢，就反复的强调说，做人做事最基础的底线就是作息规律，好好睡觉。他从来不通宵熬夜啊，不论公务多么繁忙，琐事多么繁杂，到了固定的时辰必定要歇息啊，清晨还准时早起读书理政。反观同一时期，很多一心求成、苦苦熬夜的读书人，大多常年作息紊乱、精神萎靡，要么读书效率很低、一事无成，要么年纪轻轻呢就身心透支、半途荒废。我们再举个例子哈，就是乾隆皇帝一生呢勤政爱民、国事缠身，但是他真的就是他的这个活到了89岁的高龄，晚年呢依然是思路清晰，就是一位高寿的皇帝嘛，晚年依然思路清晰，精力充沛。那么他的养生的秘诀呢，也不是说啊我要补这个补那个，他最简单的一个养生的规律就是早睡早起，作息有度，晚上准时安寝，早晨早起理政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很通透的人生智慧。强者拼的不是熬夜的时长，而是清醒的质量。熬夜换来的忙碌大多数都是低效内耗，早睡攒下的精力呢，才是持续成事的底气。古人常说吃人参不如睡五更，意思就是你再好的滋补品啊，再多的努力拼搏，其实都抵不过一夜安稳充足的睡眠，对吧？睡眠是普通人零成本高回报的人生投资，日积月累的
复利效应远比想象当中的更惊人。苏轼哈，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沉迷玩乐啊，熬夜消遣，总觉得晚上的时光是最珍贵的，常常是通宵不眠。那么长期熬夜的代价呢，就是整天昏昏沉沉的，思路也是比较混乱的，做事呢也是浮躁，效率低，诗文创作也迟迟没有突破。直到中年被贬黄州，生活归于平淡，他被迫告别了夜夜喧嚣，养成了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这样一个习惯。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就彻底的蜕变了啊，精气神肉眼可见的变好了，心态呢也是愈发的通透了，思维也变得清晰敏捷了。他在作息上的规律啊，也使他创造出了很多千古名篇，文风豁达通透，意境超然，成就了文坛巅峰。也有人说了，那本身他就是苏轼啊，他本身他就是很有才情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再加上他的这样一个自我律己规律的这样一个作息呢，他的才情就会被很大的激发出来。那我们普通人可能没有他这么多的一些没有他这么厉害啊，或者是他的这些成就，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的出发啊，让我们自己变成比昨天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对不对？后来苏轼专门写下了《睡香记》，坦言人生最大的醒悟其实就是读懂了睡觉的意义。所以好好睡觉从来不是懒惰，而是一种自我的修复，自我沉淀最好的方式。坚持早睡的人呢，身体会悄悄地舒展松弛，卸下整日的疲惫，大脑会彻底的清空复盘，去整理杂乱的一些思绪。这个时候你的心态也会慢慢的平和稳定啊，告别焦虑和浮躁。要这样说啊，就是一天早睡是看不出变化的，一个月持续早睡，精神状态呢会焕然一新，一年早睡，体态、思维、眼界、执行力都会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转变。所以说这种日积月累的睡眠复利就是普通人翻盘的最快的捷径啊。当然了，有人说我不需要翻盘啊，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翻盘就是让你的状态比你熬夜之前的状态要更好一些，这样子呢你在工作呀学习上呢这个效率可能会更高一点，那这样你的成功的几率不就会更大一点吗？对不对？

其实呢，有些人为什么不舍得早睡啊？因为他们认为夜晚的时间是自己的。其实夜晚那几个小时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透支，它透支的是第二天的专注力和决策力以及情绪的稳定。就现在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的段子调侃自己说啊，果然是不能熬夜，那么当你只睡了三四个小时之后啊，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精神状况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其实呢很多人熬夜就是为了享受当下几个小时的一个虚假的自由，但是你是要付出利息的，对不对？晚上熬夜刷视频傻笑啊，第二天在工位上昏昏欲睡，对着一个简单的问题都反应不过来，那你说哪个才是真实的你呢？那我们对睡眠其实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它是一个被动的不产生价值的过程，对吧？我们总觉得睡觉闭上眼睛躺着不动啊，浪费时间。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睡眠啊，尤其是深度的睡眠，是你的身体和大脑在进行一个系统的维护、整理数据、补充能量唯一的时间和窗口了。它就像一家公司，你白天营业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前台忙着接待客户啊、处理订单啊，晚上关门了以后呢，你才要财务对账啊、盘点库存啊、系统升级啊、制定第二天的作战计划呀，对不对？如果一家公司24小时营业，从来不盘点对账，你觉得它能撑多久呢？你的大脑也是一样的，白天它接收了海量的信息，处理了无数的任务啊，产生了大量的情绪波动，这些信息呢，它就像散落在仓库里面杂乱无章的货物，如果不经过晚上的整理归档贴标签，第二天你的大脑仓库啊，可能就会爆炸了。第二天不报，第三天、第四天，我相信这一周，如果你持续的不处理你的情绪的话，它早晚有一天会爆发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处理能力的这种感觉迟钝了，学过的东西怎么转头就忘了呢？因为有用的信息被埋在了海量的垃圾信息里面，你根本提取不出来。同样白天产生的情绪，尤其是那种负面的情绪，像委屈啊、愤怒啊、焦虑啊，它就像系统运行一天之后产生的缓存垃圾。深度睡眠就是启动了你大脑的清理程序，把这些情绪垃圾给代谢掉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睡一觉起来，你觉得哎，心情好很多了，很多昨天你觉得耿耿于怀的事情今天就可以被原谅了，就是因为大脑完成了这次清理。而长期熬夜的人，情绪垃圾越堆越多，直到有一天系统崩溃，表现出来的就是情绪的不稳定啊，一点小事就能引爆，看谁都不顺眼，觉得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其实不是世界变了，是你自己那套处理信息系统被垃圾数据堵塞了，所以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那么早睡的复利效应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它体现在你的能量水平上啊，我们说一个长期早睡的人，他的能量基准线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就像一个手机，他每天都100%的充电出门，而熬夜的人呢，每天可能都扛着50%的电量，甚至是更低啊。那么这种能量的差距呢，会直接反映在你的气场上，你会发现那些长期早睡的人往往目光清澈，精神饱满，情绪稳定，你跟他待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舒服很安心，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稳定的能量场，他在向外辐射正能量。而长期熬夜的人往往呢，精神涣散，面色晦暗，气质萎靡，你跟他待久了，你觉得自己的能量也被吸收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在你旁边不停地打哈欠，那你说你是不是会被传染到？当你连续打了几个哈欠之后呢，你觉得你自身的状态也变得疲惫了。所以这个就是它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能量的黑洞，它需要不断的从外界、从他人身上汲取能量来自身的运转啊，你也会被它带偏的。所以你想在人际交往当中，你愿意跟哪种人合作呢？对不对？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越成功的人
越身居高位的人，其实往往他们都是有早睡早起的习惯的，因为他们能从实践当中深刻体会到能量才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资本，而睡眠呢，就是补充这项资本最核心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我有一朋友，他是做投资的，他就经常熬夜嘛，那他就会跟我讲，他说有的时候我的大脑就会宕机，我觉得我的脑子像生锈了一样，处理很多的事情呢，没有第一时间能够做出正确的一些反应，那往往在一些决策上就会出现偏差。那你想啊，作为一个投资人，他每天要处理的信息其实呢，都是关乎于一些企业的重大的决策，那么稍有不慎呢，就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失误啊。所以说他就会抱怨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睡眠导致的，直接导致了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有所损伤啊。我们说一个专业的词，就是前额叶，它是我们大脑的 CEO， 它负责理性思考，冲动控制、长远规划和复杂决策。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呢，这个 CEO 就相当于迷糊了啊，或者是喝多了，他就会变得短视、冲动，只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长期的风险。这个在投资市场上真的是一种致命的状态。你会频繁的交易，什么追杀涨跌，被市场的情绪牵着鼻子走，

个决策失误当中呢，反复的消耗自己的人，哎，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是运气不好。所以哪有什么运气，对不对？我觉得所有的运气不过是你每一次清醒决策之后概率的一个积累。你每一次早睡啊，都是在为第二天的清醒决策投下信任的一票，日积月累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由高质量决策带来的复利，会把你的人生带到一个你可能都不敢想象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啊，一个睡眠好的人，他的这个他有足够的情绪缓冲啊，面对他人的一些指责呀，外界的压力呀，还有一些突发的意外呢，其实他是能够稳住的。他的这种能力就是把情绪先放在一边，先处理问题本身，他不会被轻易的点燃，也不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像垃圾一样扔给最亲近的人。他能提供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叫做情绪价值。他就像一个港湾，能让身边的人感觉平静和安全。那其实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他情绪稳定的时候，你就会信任他，你会把一些你棘手的问题交给他，你知道他不会带着情绪去处理，他只会用他最冷静的头脑先把问题解决，然后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带上一些个人的主观的观点啊。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已经冷静下来了，对方也能够很冷静的，或者是比较虚心的去接受到你的一些建议和意见，这样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啊，对不对？而反过来，如果说一个睡眠不足的人，他的情绪缓冲垫呢，就薄得像一层纸一样，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够轻易的将它击穿，就风声鹤唳哈，他会把生活中的很多的不顺转化为攻击性的情绪，把它刺向父母、伴侣和孩子，他会成为家庭里的负能量的中心，不但没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呢，反而会成为一个吞噬他人情绪的黑洞。所以你看，一段关系、一家公司、一个家庭，他最怕的就是出现这样的黑洞。这种黑洞呢，会慢慢消耗所有人的耐心和善心。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改善你的人际关系，想让你的家庭更和睦，你最应该做的不是学什么沟通技巧啊，也不是去读什么两性心理，而是让自己呢睡一个好觉。当你睡好了，你会发现你看世界都顺眼了，对不对？当你睡不好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有起床气，那就是在你熟睡的或者是睡眠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就被人家打扰到，那你想你肯定会不高兴的，是不是？那睡好了之后呢，哎，你会发现那些你没有办法忍受的或者是你一度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变得没有那么糟糕了，就变得不是问题了。这个就是你的能量场变了，你的情绪底色变了，你从一个索取者变成了一个给予者。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就做不到啊！啊，一到晚上精神就特别的亢奋，根本睡不着，或者睡着了睡眠是特别浅，多梦啊，两三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你的身体内部系统已经失衡了，就像一片土地，如果它本身已经板结酸化了，你就算按时的播种啊，种子也不一定会发芽。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又讲到了脾胃，就是中医里面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进去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脾胃来消化，转化成能量和气血，输送给全身。如果你的脾地和胃肠这两个核心部门都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你吃进去的东西它肯定就吸收不了了。这个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吃得很好，但是面黄肌瘦无精打采，就是吸收率太低了嘛。身体里面的垃圾又代谢不掉啊，那么脾胃虚弱，运化水湿的能力也会下降，你就身体里面有很多的湿气也是排不出去的。所以说，当你的脾胃功能紊乱，晚上该休息的时候呢，它还在那里加班，或者是消极怠工，你整个的气息就乱了。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接受到一个信号。

0: 我身体还没准备好，我不能睡。于是你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不安稳。哎，我们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吗？还有这个原因呢？所以我们总说我们的身体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它可能是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啊。不要说睡不着是脑神经的问题，它有可能就发生在你的脾胃上。所以说想要高睡眠的质量呢，第一步不是强迫自己早点上床，而是先把你身体的这片土地给养好，尤其把这个脾胃的根基给夯实了。当你内在的环境和谐了，气血充足了，身体的垃圾呢就能被及时的清理走了。那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呢，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发出信号啊，能够平稳的带你进入梦乡，这个才是治本之道。那除了身体的问题，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心理的问题啊，就是你怎么才能心甘情愿的早睡？首先你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强大的心理锚点，这个锚点就是你想清楚之后，你想清楚早起之后那段黄金时间你到底要用来干什么。你必须要为那段宁静的不被打扰的时光赋予一个极其重要甚至是神圣的意义。它可以是阅读一本很想读但半天一直没有读的书，或者是说写下你对未来的规划，对人生的思考，又或者说学习一门能够提升你核心竞争力的技能，或者你什么都不干，你只静静地坐着，喝点水，喝杯茶，感受自己的呼吸。这个锚点我跟你说，必须是你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能让你感到兴奋和期待的事情。它就像一块磁铁，在每个夜晚把你从那些毫无意义的消耗中拉出来。它会让你觉得早点睡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种投资，投资第二天的清醒，那个更高版本的自己。还有就是除了锚点之外，我觉得大家还需要有一个仪式，把白天的夜晚清晰的隔开的仪式。这个仪式是在向你的身体和潜意识宣布，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现在正式进入休息状态。这个仪式可以很简单，比如说睡前一小时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放到客厅去充电，然后洗个热水澡，换上舒适的睡衣，把卧室的灯光调暗，点上助眠的香薰，或者用15分钟读几页纸质的书。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其实是在构建一个心理结节，它能帮助你从白天的战斗模式平稳地过渡到夜晚的休眠模式，而不是在床上还用手机刷着外界的干扰，让大脑持续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你相信我啊，坚持这个仪式，久而久之呢，你的身体会形成条件反射。当你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知道哦，该睡觉了，然后主动开始分泌褪黑素，帮你进入睡眠。最后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的一天。我们过去的概念是呢，把一天的时间利用到极致，从早上睁眼一直忙到深夜，这个叫充实，这个叫成功。这个概念我觉得它可能已经过时了。在现在的认知里面呢，比拼的其实不是谁的工作时间更长久，而是谁的决策质量更高，谁的创造能力更强。而高质量的决策和创造力恰恰来源于充足的休息。所以成功的一天不应该是以你做了多少事情来衡量，而是应该以你的能量状态来衡量。比如说今天你是否保持了专注和清醒，今天你是否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愉悦，今天你是否在晚上9点就能心安理得结束了一切准备休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恭喜你，你度过了无比成功的一天，哪怕你只做了一件事。而那个忙到焦头烂额，深夜还在回复信息，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班的人，无论他看起来多么勤奋，其实从能量管理的角度来看，他都度过了无比失败的一天，因为他是在用生命的本金去换取微薄的利息。所以朋友们啊，把时间拉长，人生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 那些一开始就猛冲的人，往往跑不到一半就因为身体不支而退赛了。真正跑到终点的都是那些懂得保存体力、懂得控制节奏、懂得在每一个补给站都好好休息的人。早睡就是人生里的马拉松最重要的，也最被容易的忽略的那个补给站。每一次早睡都是在为你接下来的赛程积蓄能量。选择权在你手里，你是选择透支未来换取当下片刻的欢愉，还是选择投资当下去赢一个不可限量的未来？我想答案你比我清楚啊。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试着早点放下手机，早点上床，去感受一下当一个长期满电的人是多么爽的一种体验吧。我觉得你肯定会爱上这种感觉的。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是嘉玲。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早睡的这种好处啊，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能够触动到你的话，希望你能够执行下去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9: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学、穿搭、家居、旅行、时尚的话题啊，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你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电号给我留言，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大连云的一件大事情哈。9月20号呢，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么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这个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出产地，直接

0: 这个砍掉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到盘锦去呢？我们知道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啊，是天然饵料管够的，所以当地呢还在维持稻蟹共生的这种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很紧实，味道很鲜甜。那么大连鱼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呢，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了防伪啊，每个只蟹子啊都从塘口到餐桌是全程可溯源的，所以每只蟹子人家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而且盘锦的河蟹大家众所周知嘛，这个时节黄满膏肥，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呢也是这个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力农村政策的落地实践的这样一个环节。最关键的是没有中间商，蟹农多赚你少花。那么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到18点有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啊！大家可以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到18点在大连云上等你来抢先。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那么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聊过了，说好好睡觉是人生非常大的一场复利哈。的确，有这样一段话说的是，人生所有的底气都藏在安稳的睡眠里。很多的焦虑、迷茫、情绪崩溃、做事效率低，本质上不是能力不足、运气不好，而是长期熬夜、作息紊乱导致身体透支、状态崩盘。所以好好睡觉看似是简单的小事儿，实则是成年人最顶级的养生、最划算的投资。大家不用羡慕别人的风生水起哈，也不用焦虑自己的平凡普通。我们从今天开始戒掉无谓的熬夜，告别深夜的内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当你开始认真对待睡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天从来不会塌，路只会越走越宽，人生自有无限可能。那好好睡觉呢，除了说让我们的精神状态呀，我们的整体的处理事情的能力变得更强，我们的气血更足，还有一点好处，其实也是他们之间是有相关联的哈，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那我们的肤质想要变得更好呢，有好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抗氧化。那我相信好多的朋友对这个词儿也不陌生了。抗氧化呢，是护肤界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要说清它的来龙去脉，其实我们要从衰老说起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抗氧化真的有效吗？所谓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呢，是生物必然要经历的过程。那衰老的原因尚不清楚啊，目前呢有几种解释，影响最大的就是自由基假说。什么是自由基？自由基指的就是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再来说一遍，自由基是指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机体呢在代谢过程当中不断的产生自由基，像紫外线的辐射呀、空气污染呐、不良生活习惯呐等等外界因素都会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呢会损伤正常的细胞和组织，导致机体的老化和疾病，这个就是自由基假说。那对人体影响最大的自由基是氧自由基，它对细胞和分子具有氧化作用。想要抵抗氧自由基就要抗氧化，所以你看从化学角度来讲，抗自由基和抗氧化它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具有还原性的物质来抵消自由基的氧化作用。 那么降低自由基对我们身体不利的影响呢，其实主要有两个途径哈，一个是管理好利用好你体内的自由基清除系统，不熬夜，对吧，均食饮衡啊，少饮酒少吸烟，这些耳熟能详的养生方式它都是可以减少自由基产生的。第二点呢，是利用外源性抗氧化剂过多的自由基，比如说富含维 C 啊、维 E 的这种新鲜的蔬果，它都是可以清除自由基、阻断它的反应途径的。那么既然抗氧化自由基对健康这么重要，化妆品产业当中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市场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几乎说抗氧化在护肤品当中也是很多见的一个概念了。护肤品可用的抗氧化成分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么大致呢，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体活性分子，比如说维 C、维 E、辅酶 Q 十，对吧？另一类呢是成分比较复杂的提取物，像什么葡萄籽啊、绿茶、大豆、人参等等这样的提取物。那由于自由基的氧化过程，同时又和衰老以及黑色素的生成有关。所以这些成分的归类其实都很复杂的，有的时候呢是抗氧化成分，有的时候呢是抗衰老成分，有的时候还被归为美白成分，就是它的身份你怎么界定它，这个它需要有一定的一些标准哈。所以我们知道了它的原理之后呢，你就会回过头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外面能够买到的一些外用的护肤品，它能够实现抗氧化吗？我们刚才所说的其实都是内在的啊，睡眠呐、作息规律啊，还有一些营养的补充啊，对吧？那么外在这些化妆品呢，其实和内服的产品比起来，外用涂抹的护肤品真正想要发挥抗氧化作用，它对产品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如果说你正在使用一些抗氧化的产品，你看一看你的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线。首先，抗氧化的成分要有足够的浓度才能保证产品的效果，你不能只是点缀性的添加。抛开剂量谈毒素，固然它是不可取的，对不对？抛开剂量谈功效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个剂量大家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看一看成分表，它排在了首位啊，那么它首位的含量又是多少，如果说它排在了次位或者是更次位，那么它的含量几乎可能会更低一些了啊。那其次呢，很多抗氧化的成分在空气中就会被氧化，所以它的成分必须要稳定，还要能够被皮肤吸收。你比如说维 C 在空气中就不稳定，所以你就要把它改成溶脂性的维 C 衍生物啊，这样呢又稳定又容易透皮吸收。再次呢，就是配方的整体设计其实呢也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比如说辅酶 Q 十和维生素 E 的协同效果，它两个在一起可能会更好啊，是很好的一个搭档。而 VC 和某些水溶性的 VC 衍生物一起使用呢，则会同归于尽。就是你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你也需要注意。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带有功能性的产品需要成套的来使用，因为它们之间的这些成分不会互相的打架。如果说你把这个品牌的拳头产品和那个品牌的知名产品一起来使用，哎，你觉得两款都是明星产品啊，都销量非常的好，功能也非常好，但是在你的脸上使用完之后呢，并没有什么效果，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他们是不是已经被相互的抵消掉了。这个就等于你白付出了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金钱都可能化为乌有，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最后呢，就要注意包装的设计了。整体来说，亚泵式的设计是优于敞口瓶的设计的，不透明的瓶子是优于透明的瓶子的。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过，说为什么有的化妆品是见不得光的啊，打引号的见不得光，就是因为呢它们的很多成分你需要在相对避光的情况下才能够保存住，如果说太透的话，它的成分就会发生变化，那么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所以护肤品的抗氧化效果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的，很容易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外用涂抹抗氧化产品它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皮肤乃至我们人体真正要抗氧化还是要从根本上，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上，我们的饮食方式上更多的去入手啊。那么这样呢，你再擦护肤品的时候其实它就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了，而不是很多人说我只要靠着护肤品就可以了，那它的能力它的带来的这个成效可能并不甚理想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从自身做起哈。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哎，给我们发来信息哈，说我们在护肤的过程当中这个面膜的选择要怎么选，因为现在的面膜的种类的确是非常多的，大致我觉得有两种形式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贴片式面膜和涂抹式面膜，这两个要怎么选，是不是很多小仙女们在护肤的时候呢，哎，好像也有一些纠结哈，哪一种要更好一点呢？现在市场上的面膜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但从产品的形态来说呢，主要分为这两款，就是贴片式的和涂抹式两大类。那么从成分和结构上来讲，这两类面膜是各有特点的。贴片式面膜通常是用织布制成，它把调配好的高浓度的营养精华吸附在织布纸上，使用的时候呢敷在脸上就可以了。涂抹式的啊，装在瓶瓶罐罐里面啊，你这个随时涂抹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你可以涂整张脸，也可以涂到局部啊。那么同样是用于面部的产品，涂抹式面膜和贴片式面膜它是各有优劣势的。涂抹式面膜的优点就是使用起来比较随心，但涂抹式面膜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这种面膜一般是多次使用，你需要不停的开盖合盖，这个时候它里面的物质就会容易频繁的接触空气和手指或其他的容器，导致细菌的滋生，污染面膜。如果贸然使用被污染的产品，可能会引起皮肤的不适啊等等这样的不良的反应。那贴片式面膜的优点在于它是独立包装的，一次性使用的，通常呢是不含有防腐剂的，安全卫生，而且容易携带。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让皮肤更好的和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隔绝，使皮肤表面的温度升高，提高精华液的吸收力。但是贴片面膜呢，它的不足之处是护肤力度和准确度不如涂抹式的面膜。另外呢，贴片式面膜因为和皮肤的贴合度是非常高的，容易对皮肤造成压力，所以长时间贴敷很容易出现发闷啊、瘙痒啊这些不良的反应。那大家在这两种产品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各有优缺点，要怎么去选呢？这个就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有针对性的选择了。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补水保湿，选择贴片式的面膜会更好一些，不论是普通的面膜还是那些作为医疗器械进行管理的医用辅料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医美面膜，它都是用固体材质作为载体，使用的时候呢敷在脸上啊一段时间，就相当于起到一个短期封包的作用，增加了皮肤表皮的含水量。所以说贴片式面膜的最大的功效它是补水和保湿，至于效果的强弱和面膜所含的成分是有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贴片面膜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能够起到淡化痘印啊淡斑的效果， 因为保湿它算得上是一种美白护肤的基础了，做好了保湿，其他效果也会逐渐的出现。那如果是精准护肤，选择涂抹式的面膜会更好一些。涂抹式面膜呢，有不透明和透明两种，这两种主要区别就是不透明的产品涂在脸上有点吓人啊。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我说出什么很高深的内容哈？其实都差不多。涂抹式面膜的作用，它不是单纯的保湿了，而是通过一些有效成分的添加，发挥其他的功效，比如说清洁皮肤啊，去除油脂，缩小毛孔，舒缓面颊泛红，安抚敏感皮肤，提亮肤色等等。涂抹式面膜呢，可以根据面部不同的部位皮肤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使用。也可以在不同的区域涂抹不同的面膜，起到针对性护肤的目的啊。所以这样我们看，不论是片状面膜还是涂抹式面膜，大家都要选择正规的产品啊，然后呢去正规的渠道购买，在使用之前呢，最好先进行一个脱敏的测试啊，过敏的测试，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安心放心。好，这里是银发月小会哈，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是嘉玲，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夜间有雾。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6度，空气质量优。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0: 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霸王的春秋。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98章，吴王阖闾为何能够迅速威震中原？偏居一隅的吴国为何能够长途跋涉千里奔袭强大的楚国呢？并且将楚国这头巨兽肆意蹂躏了一年之久呢？虽然早期的吴国还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但是后来他们愿意进步，愿意革新，愿意采纳众家之长。什么晋国的、楚国的、齐国的、鲁国的，只要是好的他们都汲取了，所以他们快速崛起。战争方面，为什么3万吴兵可以击败楚国20万之众呢？战斗力为何如此的惊人呢？因为他们的战争理念、作战技能在率先更新之后，实力已经远超于他国。中国古代早期的战争是以战车为主，战争技术上的变革是非常缓慢的。从有战车起，直到郑庄公对抗周桓王时，高渠弥才对车战技术做了一些改进，也就是他所创的鱼离阵法。这种作战理念是战车在前，士兵在后，用战车冲击敌人，主力是车，士兵躲在后面起辅助作用。这种合理的布局将车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这种阵法广为各国所采用。大约过了150年之后，齐庄公才稍稍又做了一点改进。齐庄公专门挑选不怕死的勇士来担任战车上的格斗士，以及前排冲锋的步兵，把战斗力弱的排在后面冲数助阵。这样的改进使得胜率大大的提高，因为敌方战车上的将领只是并不专业的贵族。孙子把这种战法带到吴国之后，发现吴国不怕死的勇士更容易获得，就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舍弃战车，战车都不要了，只用步兵。中国古代最早的步兵恐怕就是从这个时候诞生的，因为以前打仗主要靠战车，战车一冲，徒步的人就吓得稀烂，所以没人敢徒步对抗战车。徒步的步兵是吴国首创的新兵种，从吴王阖闾时代到吴王夫差时代一直都是步兵。吴王夫差后来带着他的大军来到中原，与诸侯们黄池会盟的时候，别国的军队都是战车，但他的军队是步兵。这些步兵们以100个人为一队，以100队为一个方阵，都不配车的。是吴国很落后没有战车吗？绝不可能，因为吴王寿梦时代就很精通车战了，所以只能说吴国已经率先抛弃淘汰掉了战车。为什么呢？因为战车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堆垃圾，没用的，过时了。对此，我们可以参照战国初期的名将吴起。吴起比孙子小几十岁，与孙子齐名，精通孙子兵法。他帮魏国训练的魔鬼部队魏武卒就是一支精锐的步兵，50000人长途跋涉跑到秦国的地盘上，一夜之间就砍死了秦军50万人的战车部队。这不就是吴国攻破楚国的翻版吗？为什么速胜呢？因为强大。你别看他人少，吴起练兵的要求是一三蜀之甲，操12弹之弩，负10、50，置戈其上，观昼待见，迎3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翻译过来就是，士兵们穿3层甲，带一把戈，配一把剑， 操十二担重的强弩，箭五十支，背三日口粮，半天走一百里路。咱们普通人不负重，一天平均走一百里。能够达到半天走一百里路的标准，就是体能初步合格的战士。这些士兵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其奔跑的速度必须都达到在负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常人快上一倍，这就使得他们的机动性大大增强，可以非常灵活的闪避，而敌方的战车只能直行，一趟冲过来也撞不了几个人。孙子所训练的吴军就是这样一支非常善战的步兵，他们不再依赖战车，战车仅沦为了交通工具。后来这种训练步兵的方法经吴起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从这之后战车便逐渐退出了古战场。再说弩这种武器，不仅威力大、精度高，更重要的是可以单手操作，不必向弓，必须同时双手拉开发射。在战场上使用弩，可以有效地实施远程打击，其杀伤力必然要远大于戈戟之类的长兵器。再者，吴国发明的钩刀是一种很怪异的兵器，能砍能钩，应该是一种专破战车的利器。吴王金钩的名气很大，为什么后来就不流行了呢？它绝对是随着战车的淘汰而淘汰了。一方依然使用的是只能直冲的传统战车，一方则是奔跑迅捷、灵活多变的步兵，并且这些步兵们一手拿着钩刀，一手持着强弩，这样的配置就使得原本只能闻战车而逃的徒族突然具有了远胜战车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当两军在狭窄而复杂的路况中相遇时，战车简直就是一堆废铁了。面对杀伤力如此强大的机动部队时，也只有挨宰的份儿了。所以三万吴兵击破楚国20万之众，绝非偶然侥幸之事。楚国当然是不服气的，我们楚国这么大，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吴国都胜不了吗？只有令尹子西说，我们该醒醒了，楚国真不是吴国的对手。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时隔一年之后，吴楚两国再次爆发战争。这一次吴王阖闾没有亲征，而是由他的太子夫差带队，结果毫无悬念又是速胜，楚国人再次被打得大败。在四月己丑日这一天，太子夫差俘虏了楚国的7名高官大臣。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击，楚国人吓坏了，他们害怕再次亡国，于是舍弃了郢都，也就是今天的荆州一带，把国都搬迁到了若今宜城东南。当此之时，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从而成为新一代的霸主。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孙武，他们这四个人纵横天下，所向无敌。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99章，史记为何把吴国排在所有诸侯之首？成功人士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往往喜欢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吴王阖闾，一位横空出世的新霸王，他是吴

吴王朱凡的儿子，是吴王寿梦的孙子，一直往前推，推到最顶端就是吴太伯。吴王阖闾是吴太伯第21代孙。吴太伯是谁呢？吴国的创始人呗，第一代吴国君主。那么吴太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翻开史记，上面记载的非常清楚。还在周朝以前的时候，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是吴太伯，次子是仲雍，最小的老三叫季历。季历比较贤能，他生的儿子是个圣子，取名叫做昌，昌盛的昌。昌一生下来就有圣德，被周太王看出来了，所以一偏心就想传位给老三季历，好让他这个孙子将来接班。而长子吴太伯也看出来了，三弟的这个儿子将来必有天下，父亲这是想传位给三弟呀，所以他就不再争了，离家出走了。某一天周太王病了，吴太伯和他的二弟仲雍就借机拖延说，我们到远方去为父亲采点药回来，这样就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来在了遥远的荆蛮吴越之地，断发纹身，在这里创立了吴国部落。周太王死后，两个哥哥又都不在，老三季历只好继位。他的儿子后来果然拥有了整个天下，这个人就是周文王姬昌。姬昌和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这两代人推翻了商纣王，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大周王朝。如此说来，吴太伯就是周文王的亲伯父，甚至吴太伯的吴国一系比周天子一系更为正宗，因为他们才是姬姓王室里的嫡系子孙，且有谦让之美德。正是因为他们的谦让不争，放弃了王位，才成为诸侯的。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把吴国位列于所有诸侯之首了。吴国当然就应该排在诸侯老大的位置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吴王阖闾的盖世武功，那么可以肯定司马迁就不会把吴国列为诸侯老大了，不会把吴太伯世家排在首位的，因为没有什么意义。被司马迁写进史记里的诸侯世家，都是那时候的大国，都是那些有些影响力的重要国家。因为要写清楚这些重要国家，就自然要追溯他们的源头，查找他们的祖先究竟出自谁人。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国家，那就一笔带过，或者根本就不用写了。举个例子来说吧，中原的虞国和蛮夷的吴国同祖同宗，他们的共同祖先都是吴太伯同一个人，但司马迁就不为虞国专门列传了，只在别的地方夹着写几行也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虞国没有做什么傲人的业绩，算不上什么重要国家，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写它完全多余。但是吴国就不一样了，业绩相当的惊人，因为吴王阖闾击破了强楚，南伐逾越，北威齐晋，所向无敌，已经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整个天下的局势。阖闾的后人夫差来到中原，在周天子主持的大会盟上被诸侯们公推为霸主，以老大的身份号令诸侯们共尊周氏，所以他们并不是偏居一隅的地方霸主，而是整个中原的霸主，也就是当时天下的霸主。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能够影响天下总局的人，是左右诸侯命运的人，那就是他们的时代。司马迁要写他们这个家族，就一定要推溯到吴太伯，要写吴太伯，就一定要把吴太伯放在最前面的首位上，因为他是周天子的伯父，身份当然要高于其他所有的诸侯。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吴太伯而没有吴王阖闾的霸业，那么吴太伯世系就不用写了，史记中将不会有这一篇，和虞国的处理手法类似。
如果有吴太

伯没有吴王阖闾的霸业，假设是另出现了虞国的霸业，那么史记中还是会把吴太伯排在首位，只不过重点将是虞国的历代君主了，而吴国则会在夹缝中带着写几行。如果没有吴太伯，只有吴王阖闾的霸业，也就是向祖上追溯怎么也找不出个出身高贵的人来，那么吴国世系的位置就一定应该排在楚国世系的后面，而不会摆在首位上了。只有既有吴太伯的高贵出身，又有吴王阖闾的不凡霸业，吴国世系才会被排在所有诸侯的首位上。祖先的风采因儿孙的成就而更加辉煌，不孝的子孙就不配说出我出自何人，昨日的骄傲也无需挂念嘴边，一切都只能靠明天的努力去继续印证。彗星袭月，虎丘见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300章副篇，吴王阖闾时代大事年表。公元前591年，春秋第三代霸主楚庄王去世，儿子楚共王继位。公元前589年，楚共王派巫臣访问齐国时，巫臣趁机叛逃到了晋国。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吴王寿梦元年。公元584年，吴王寿梦二年，吴臣奉晋景公之命出使吴国，交吴车站，从后方钳制楚国，侵夺楚国地盘，吴国从此开始兴旺起来。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25年去世，长子朱凡继位。公元前560年，在位31年的楚共王去世，长子楚康王继位。公元前548年，吴王朱凡去世，由弟弟于季继位。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去世，儿子熊元继位，康王弟熊维为楚国令尹。公元前541年，熊维杀侄儿熊元，自立为君，史称楚灵王，吴举为左尹，受到楚灵王器重。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为树立威信，大会诸侯。公元前534年，楚灵王灭掉陈国，改陈国为楚国的陈县。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改蔡国为蔡县，并封他弟弟熊弃疾为蔡公，镇守陈蔡两地，熊弃疾于是手握重兵。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外出攻打徐国时，熊弃疾偷袭郢都，杀死灵王太子，逼死楚灵王等三位王兄之后，自立为君，史称楚平王，返还了楚灵王侵占的他国土地，受到诸侯们的拥赞。公元前527年，吴国方面吴王僚即位，堂兄公子光不服，隐忍待时。公元前吴及太子建的夫人孟莹又把齐国女仆送给太子成亲。公元前525年，孟莹为楚平王生下幼子熊真，其女为太子建生下长子熊胜。公元前524年，晋国范、中行、智、韩、魏、赵氏六卿壮大，晋国攻势衰落。公元前523年，楚平王派太子建与他的老师伍奢等镇守城父。公元前522年，因遭废无极陷害，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冤杀，伍子胥与太子建逃到宋国，后又流亡到了郑国。公元前521年，太子建

0: 病重，悲凉之信不了了之。公元前，幼子熊贞继位，是为楚昭王，伍子胥痛哭仇人之死。公元前515年，齐国人孙武迁居到吴国，著有《孙子兵法》13篇。公元前514年，吴王僚趁楚平王驾崩时兴兵伐楚，由于国内空虚，公子光与伍子胥合谋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夺得王位，自立为君，史称吴王阖闾。公元前513年，吴王阖闾二年，伍子胥为吴国建造国都阖闾大城，加紧打造锋利兵器，准备与楚国开战。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伍子胥七见孙武，孙武遂得到重用。阖闾请孙武出山练兵，拜孙武为元帅兼军师。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孙武用四楚疲楚攻克养成的战略轮番骚扰，使楚军疲惫不堪，为以后的大举攻打下基础。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攻打越国，击败越军。公元前509年，吴王阖闾六年，楚国令尹囊瓦率军攻打吴国，吴军迎头还击，在豫章大败楚军，夺取楚国的居巢后撤回。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吴国继续施行多方误敌之策，楚国豫章山以东均被吴国所占有。公元前507年，吴王阖闾八年，楚国令尹囊瓦向蔡昭侯唐成功索贿，两军不肯，被囊瓦无礼扣留，蔡昭侯不服，先后与晋国吴国结盟。公元前506年，吴楚白举之战，双方由此展开激烈对攻，30000吴军大败楚军200000之众，楚军主帅囊瓦逃往郑国，沈尹须自杀，吴军五战五胜，仅用10日攻破楚都，楚昭王逃往隋国，伍子胥复仇，边平王师。公元前505年，秦军来救楚击吴，越王允常见吴国国内空虚，趁机攻打吴国，阖闾弟弟夫盖迁回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赶回吴国击败夫盖。九月，楚昭王返回郢都，楚国复国。公元前504年，吴王阖闾11年，派太子夫差率领一支兵力再次攻打楚国，楚国又被打得大败，被迫迁都于若，于此吴国成为新兴霸主，威震华夏。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12年，孙武执意归隐，伍子胥劝留，孙武则劝他一同归隐，伍子胥不听，孙武乃功成身退，飘然而去。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请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9: 春秋第五霸，越王勾践。没有人愿意被消灭，这是一场最残酷的较量。作为大禹的子孙，在即将亡国之际，忍辱负重，屈膝投降，时刻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以待时机。做局者设局为杀，入局者破局反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局中，浑然不觉。谁是别人的工具，谁是别人的棋子，蒙在鼓里，到死不明真相。弱小的越国究竟凭着什么苟活了下来？凭什么骗取了夫差的信任？凭什么3000越甲可吞吴？又凭什么横行江淮，官兵中国，以尊周氏，号称霸王？第五卷，带您重返春秋，揭示破局反击的秘密。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第301章：大禹王的子孙。上古时期，洪水滔天，禹受命治水，以定九州。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启通过武力废除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帝王。启的一个弟弟，也就是大禹的另一个儿子，被分封到了包国，做了包国的国君。包国在今天的汉中一带。汉中府志记载，禹封其子为包君，是有包国，这就是包国的来历。启的长子是太康，太康继承了夏朝的王位，在一次外出游猎的时候，被后羿趁机夺去了国政，史称太康失国。后羿立了太康的弟弟，也就是启的次子中康为傀儡夏王。中康的儿子是象，象的儿子是少康。少康自幼历尽苦难，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史称少康中兴。少康的长子是祝，祝继承了夏朝的王位。少康的次子是屈烈，被分封到了曾国，做了那里的君主。曾国在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一带，这是曾国的来历。少康还有一个庶出子，这个庶出子可以理解为小妾所生，或者是非婚所生，是为无余。 他被分封到了越国，做了越国的国君。越国在今天的浙江绍兴会稽一带，这是越国的来历。夏王柱的后代继续为夏王，大约传位了十代之后，就到了夏王桀。桀我们知道是一位暴君，被商朝推翻之后，夏朝也就随之灭亡，不存在了。又过了若干年之后，商朝被周朝推翻，周武王灭商以后，为寻求更多的支持者，访求前代帝王的后裔，他们找到了夏桀的后人东楼公，封他为杞国国君。杞国在今天的河南杞县一带，这是杞国的来历。所以春秋时期的杞国、包国、曾国、越国这四个国家都是大禹的后裔子孙。杞国是大禹夏王氏最正统的直系后裔，包国是大禹次子的后裔，曾国是大禹四世孙少康的次子屈烈的后裔，越国是大禹四世孙少康的庶出子吴虞的后裔。到了春秋前期，周幽王征伐包国，获得美女褒姒，为博美人一笑而亡国。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包国遂被发展中的秦国所灭。到了春秋中期，曾国被莒国所灭，也就是公元前567年，他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曾国版图并入到了鲁国。杞国是个小国，屡屡被迫迁徙，为我们留下一个杞人忧天的成语。史记对杞国的记载仅有200多字，还特别说明这杞国微小，其实不值得记载。这个小国艰难地支撑到战国时期，才被楚国所灭。越国原先也是一个小国，创国之初连宫殿也没有，人都住在草棚或者树上。论血统，夏王是庶出的支系，没有以上三个国家尊贵。论封地，远在东南沿海无人区，交通非常不便。或许越是身份卑微的，越是远离中心区域的，反而灾祸就越小的缘故吧。这个小小的远方之国，从夏朝到商朝到西周到春秋，一直都安安稳稳的世代沿袭了下来。在别的国家被大国吞并已成为宿命的那个年代，他们却躲在了各大诸侯的视线之外，一天天悄悄地强大了起来。并且到了春秋末期，越国突然崛起，居然还进军中原，被周天子封为霸主，号称霸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那么他们又是凭着什么优势，采用何种策略，在激烈的竞争中快速胜出的呢？等您听完第五部《霸王的春秋》，心中就会有答案了。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9: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02章，越国的创始者原来是位守墓人。吴越春秋上说，当年大禹三载考功，五年定政，周行天下，归还大越。他登上会稽山，在这里接见万国诸侯，分封有功之臣，赐爵有德之臣。后来他去世的时候，就葬在了这里。大禹对群臣们说，我死之后，就把我葬在这会稽山，用芦苇做外棺，用桐木做内棺，木挖七尺，坟高三尺，台阶三级就行了。不要占人家田地，不要拆人家田埂，不得妨碍百姓们耕种。 我们不能为了让死者安乐，就让活着的人去受那劳苦之罪。天帝赞美大禹的德行功绩，就派群鸟来帮助这里的民众耕种。但是这些鸟儿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快有的慢，所以也就时而兴盛时而萧条，收成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禹的儿子是启，启登上王位之后，马上在会稽山南为他的父亲修造了一座宗庙，并且还派遣使者，按照每年祭祀的节日，一年四季都要到那里去祭祀大禹。又过了几代人后，是夏王少康。少康担心对祖先大禹的祭祀断了香火，就把自己庶出的一个儿子封在了那里，号称无虞。无虞的封地就是越国，当时的国普遍都很小，其实就是一个部落。越国

0: 就是这么来的。吴虞所开创的这个越国主要是干什么的呢？用今天的意思来说，就是守墓的。一个家族的亲人去世之后，为了便于祭奠，有必要安排专人在这里管理。担任这项特殊工作的人都是本家族内部的人，但一般不会是什么重要人物。重要人物很显然会有其他许多更重要的事儿去做，所以家族中血缘略远一些的，或是受其他兄弟排挤的，或是性格孤僻不怎么合群的，担任此职比较合适。少康的长子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其他的儿子们是要分封为诸侯的。这个庶出的儿子吴虞地位要低一些，所以就把他分到了这里，赐的爵位是侯爵。他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奉守大禹之祀，掌管祭祀活动，打扫墓园，清理杂草，防止搞破坏的人和兽，大概就这几样。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他越国封地内的百姓们供养，向他交税进贡，不过收成时好时坏，仅仅只能够维持供给宗庙祭祀的费用，因此他只好沿着陵墓的旁边自己再耕种点田地，或是捕捉一些飞鸟野鹿以增加收入。他没有宫殿，更不谈装饰。史书上说他生活质朴，住的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房子。从吴虞之后，越国一直保持着比较落后的生活习俗，他们很少与中原的国家有什么联系。往下传了很多代人，大约过了900多年的时间，历史进入到了西周。武王伐纣推翻了殷商，建立了大周王朝，开始封赏开国功臣。因为越国对大周朝廷没什么功劳，所以不是公爵。越国也不是什么大周王室里的亲戚，所以就不能封为吃皇粮的侯爵。他们也不算雄霸一方的强大势力，所以连伯爵也封不上，因此就封了他们一个第四等爵位的子爵。从这之后，史书上就不再称越国的君主为越侯，而是被贬为了越子。又过了500多年之后，到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小国倒霉。那一代最没出息的越国君主能力微弱，食不果腹，再也坚守不下去了，他就自己把他的君主之位给注销了，成为了一个平民。越国没有了国君，大禹的祭祀从此也就断绝了。10年之后，有个人站在禹的坟前，指着天说道，我也是吴虞国君的后人呢，我们怎能眼看着大禹的祭祀就此中断呢？我一定要为百姓向上天祈福，恢复我禹墓的祭祀。这个人也是越君的后裔，号称吴人，百姓们一年四季都把贡品交纳给他，使他又重新恢复了对大禹的祭祀，所以他就在百姓们的拥戴下成为了新的越君。从吴人开始，越国才渐渐有了君臣间的道义，有了尊卑上的差别。吴人的儿子是吴审，吴审一心一意地保着自己的国家，没有错失上天给他的每一次机会，慢慢地强大了起来。吴审的儿子是夫谭，夫谭的儿子是允常。允常为越国国君的时候，正是吴王朱凡、吴王僚、吴王阖闾的时代。吴国和他们挨得太近了，一个在今天的苏州，一个在今天的绍兴。因为吴国的疯狂扩张，所以和越国发生了矛盾，两国从此开始相互攻伐。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03章，中国古代最早的艺诗《越人歌》。 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文献中，多有越人鸟语的记载。《后汉书》说越为鸟语之人，他们说话很难懂，叽叽咕咕的，听起来就像鸟叫一样。孟子里也有南蛮绝舌这个词，绝是指伯劳鸟。伯劳这种鸟叫声比较怪，与其他的鸟声不同，形容南方人的方言难懂，说话像鸟叫。水经注中记载，南巴蛮不通华夏，在海岛人民鸟语。吕氏春秋中记载，蛮夷反舌，殊俗异习。高佑注，言语与中国相反，因为反舌。总之，越国人说话，中原人是不怎么听得懂的。在西汉刘向的《说愿》一书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楚国令尹鄂君子西在游船上听一个越国人唱歌。子西就是熊黑公，他是楚灵王的弟弟，楚平王的哥哥。因为他是楚共王的儿子，所以他的身份就是王子。当楚灵王外出的时候，他们兄弟几个发动政变，废了楚灵王，他就当了一段时间的令尹。他当了令尹之后，有一天外出在河中游玩，乘坐的刻有凤鸟的黑色游船在碧波中荡漾，船上挂着叫不出名的帐幔，顶着翠绿的伞盖，旗子上插着犀牛尾巴，他的服饰斑斓富丽，船上钟鼓之声齐鸣。划船的是一位越人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一直注视着他。当钟鼓之声稍歇的时候，小伙子就怀抱着船桨放声歌唱了起来。歌声的旋律非常的好听，一下子就把令尹子西给吸引住了。但是他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这歌是用粤语唱的，当然就听不懂了。歌词的原文如下：烂溪遍草烂雨，长户泽雨昌周周，甚乎烟乎琴续续，漫雨乎朝，蝉琴于甚，题随何湖。就是这一头雾水的32个字，甭说您听了，我看的都莫名其妙。它没有任何的含义，仅仅只是用汉字标注的32个记音符号而已。所以子西说，我听不懂粤语歌，谁来帮我翻译一下。于是马上来了一个翻译，当场把这首越人歌翻译成了楚国文字。原文如下：今夕何夕兮，千钟周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披好兮，不子垢齿，心己烦而不觉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就是这位不知名姓的翻译，他当时的即兴意识使得这篇作品成为了有史可证的第一首汉语译诗。大致的意思是，今夜是个什么夜晚呢？我能操桨于此周流。今日是个什么日子呀？我能有幸与王子您同舟。含羞怀情啊，不顾垢骂羞耻，心中痴迷不止啊，能够得遇王子。山有树啊，树有枝，心里爱慕着您啊，您却不知。子西明白了歌词大意，于是扬起长长的袖袂，走过去拥抱了唱歌的越人周子，又举起绣花的锦被搭盖在了周子的身上，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当时对于不同身份的同性相爱，咱们现代人是不能理解的。这首赞美同性恋的越人歌，不仅是历史上最早的汉语译诗，而且也成为了楚辞体的源头。后来的楚辞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应该说，楚国的辞赋受粤语文化的影响颇深。古代的乐师操着一种特有的语言，这种语言应该是发源于夏朝的古汉语，和后来的古代汉语是不通的，所以中原人一般很难听懂他们说话。近年来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会稽山本来

0: 是在泰山附近的，越国的封地也本在山东地区，但后来逐次南下，在周朝各路诸侯的排挤下，一路南迁，迁到了今天的江苏地区。到吴王寿梦时期，又被吴国再次挤压后，迁到了今浙江绍兴，所以当时就把这里仍叫做会稽。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语言难懂，因为他们是古夏朝的汉语，周朝扩张的时候被当作蛮夷赶到边区去的。今天的广东话粤语也难懂，他们其实也是发源于古夏朝的语言。在过去，粤语的粤和越南的粤这两个字是相通的，一个意思，所以古时把越族所居的江浙粤闽之地的各种越人分支统谓之百越，所以这百越越人之越也可以写作粤语之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夜间有雾。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6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齐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

0: 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大汉帝国征战四方，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一想起皇后的安危，可把这位细柳营中的大将军周亚夫给吓坏了。这一股暗杀是冲着太子来的呀。那么太子的母亲是皇后王氏，他那可别出错啊。他连忙马平蹄直奔未央宫。王氏怎么样啊？王氏王美人这些日子喜气洋洋的，毕竟胜利了嘛。您想，他终于把一个个曾经的对手都踩在了脚下，一举入主交房殿，皇后娘娘是人家的了，所以心情愉悦。此刻虽然说未央宫的皇门总管严谨严公公当着他的面把丽姬送进冷宫了，就那一刻呀，他为那些曾经保举丽姬为后的被自己欺骗的大臣们有一丝自责，因为这些位都被杀了被抓了，这都是他的计策呀。但是面对的胜利，这种心情很快就被黄门关宫娥们的这种朝拜唰啦一下给冲走了。比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宝座来说，牺牲一两个官员那算什么呀？只不过是那位倒霉上本的大臣大概到死也没明白，唆使他们在皇上面前提起要立丽姬为皇后的谦恭的谈话，其实是他王志王美人预设的圈套。王美人曾经跟那些位大臣千叮咛万嘱咐吗？这交房殿正宫国母这屋子不能总空着呀。既然太子刘荣已经被任命为储君了，那他的母亲丽姬就应该成为皇后，这理所当然吗？王美人跟大臣们讲说，知恩图报是人之常理呀。你们替丽姬说了话，她一旦登上皇后的宝座，怎么能忘记你们的功劳呢？就是他为大汉江山设计的话，他也得重重的感谢几位大人，不是吗？要这么一通忽悠成功了。几乎就在这些大臣遭到皇帝痛斥的同时，王志带着自己的亲生儿子胶东王刘彻走进了丽姬的宫殿。刘彻就是那刘志啊，现在改名了。王美人进宫殿一见这丽姬，简直比亲姐妹还亲呢。哎呦，反复的转着圈的夸呀，称颂丽姬的美丽容颜跟曼妙身姿，而且话语里边为丽姬长达四年没能够荣升皇后而扼腕叹息呀。这一边拉着丽姬的手轻轻摸索着，还要当她表示有机会自己这个美人一定要在皇上面前替这位未来的皇后多多美言呐。而那位心机跟容貌相差甚大的丽姬呢，早就中了圈套了，被这一波又一波的温言软语陶醉其中啊。她并不回避子贵母荣的现实，当着王志的面毫无顾忌地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这皇后之位就得是我的，是非我莫属啊。王志用体贴的微笑掩藏着复杂而记恨的内心。两个女人趁着正午的阳光在花坛散步啊，很是时机的，王志折了一只黄灿灿的腊梅插上了丽姬的鬓角。哎呀妹妹呀，你看你插上这朵花愈发的貌若天仙了。捧着丽姬这高兴，正说着呢，一场废太子刘荣的风波 也渐渐地伴随着姊妹间的玩笑在宣誓殿内暗流涌动。当女狱长紫薇为王美人奉上一杯热茶的时候，王志的眉梢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他从心底里鄙视丽姬的浅薄，心想什么也不懂，你怎么能知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样的道理呢？要拿到先得给他呀，他哪里佩戴腊梅呀，那应该是我头上的点缀才对。王美人心里是这么想的。说起来呀，其实这位王美人走的今天这一步也够不容易的。这些年来，丽姬还有其他受宠的嫔妃，他们在这王美人面前那可以说是趾高气扬。王志是忍辱受屈不说，还得把亲骨肉扔在安陵乡间也不敢去问，这不能暴露了自己还有婚外生子这么一段不大露脸的经历。他不会忘记就在立嗣大典的那天，匈奴人忽然提出和亲的要求，而且指名道姓要他生的那位三女儿龙绿公主。这亲妈心里边能不难过吗？虽说宫怨深深，可这是当娘的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自己的亲生女儿远嫁到茫茫草原呢。但是这个残酷的现实你还不能不接受。关键时刻王志表现出深明大义啊，使他跟皇上的情感又深了这么一层。他明白皇上之所以在立后这件事情上举棋不定，其实也顾及着他王志的感受。如今只要静下来，他就会回想起自己的亲生女儿龙绿公主走过横桥时回眸的情景。他一想起那个画面是潸然泪下呀。这会儿王志收住了回忆，刚在宫娥们的搀扶下坐定，自己的兄弟田汾就来了。哎，臣弟参见皇后娘娘。田汾一改往日里出入的那种随意，脸上显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庄重。他那淡黄色的胡须随着他叩头的节奏就跟那雀儿的尾巴一样微微翘动，使得本来不那么舒展的眉毛就显得更有些低垂了，与突出的鼻梁往一块这么一挤，看上去有些滑稽，有几分别扭。王志被眼前这个情景逗得噗的一声掩口而笑，觉得自己这位来自安陵的小个子兄弟怎么这么可乐呀。你看他在看自己人，这兄弟绝算不上帅哥，几乎找不到与自己相似的地方。自家兄弟何必这么认真呢？也没外人呢。再说了，正式的立后大典还没举办呢。说着话呀，冲着旁边那紫薇呀努了努嘴儿，那意思赶快给兄弟看奏。可是当田汾站起来的时候，王志突然发现这兄弟的眉眼之间有一种惊恐之状，他的心提得半空了，是不是惹祸了？出什么事了让你面带惊慌啊？田汾吸了一口凉气，姐姐真是看透了弟弟的心呐。田汾一想起清晨看到的情景，仍然是不寒而栗。回禀娘娘，昨夜有十几位大臣被刺杀了。啊？谁这么大胆，竟敢在京城行刺？王志这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倾了一倾，满面惊讶。田汾摇摇头，死那个样子，令人悚然呐。好吓人。中尉们呢，难道没一点警觉吗？田汾一听这话连忙回奏，皇后您这么一提，臣弟倒想起来了，前几日早朝的时候，袁盎曾经告诉臣弟一件奇怪的事儿。什么事？他说有一天夜里啊，他正在灯下看书，忽然有一个蒙面人闯进他的府中，
2: 说他

0: 受了什么什么人的钱财，要来取袁大人的脑袋。可是这刺客潜入京城后，又听到了很多关于他袁盎本人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消息，所以又不忍下手。最后那个刺客说游侠虽以行刺为业，但绝不能滥杀无辜，他要袁大人好自为之。说完也没杀，他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自己走了。
1: 哦，
0: 那袁大人没听出这个人的声音熟不熟悉吗？听不出来，那个人也没摘掉那面具，听起来声音有些生疏，好像不是京城中的熟人。哼，那么说一定就是睢阳派来的刺客了。
2: 皇后姐姐，您何以见得？
0: 兄弟你忘了四年前上官街头的血案了吗？要不是当时袁盎坐在太尉的车架上，也许那会儿他就做了剑下冤魂了。还有一件事，王志看了看两边的人，并退身旁的女狱长和宫娥们，压低声音，这件事啊让我也是百思不解。自那一次梁王立储图谋失败之后，他就向皇上提出要从他在京城的王府与长信殿之间修一条复道，你说他有何图谋呢？田汾低着头琢磨着王志的话，越想越觉得其中必有文章啊，满腹狐疑，自言自语，是啊，这妇道本来是出于安全之虑，不让人窥见皇上行踪啊，梁王这么做难道是为了李抗陛下？他修什么妇道啊？
1: 不不不，
0: 王志眉头皱了皱，那是为了掩盖他去太后宫中的行踪。
2: 咦，他要见老太后，
0: 这么说来梁王也许就在京城。哼，即使他不在京城，上官街上的那座王府也可能是藏奸纳邪之处啊。王志一边说着，心头越发显得有些沉重。别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彻儿安息着王田两，哎呀，倘若彻儿出了事，你我姐弟还有活路吗？这么一联想，田汾坐不住，噌又站起来了。娘娘不必扰心，臣弟这就去找智大人，要他加紧警戒，绝不能让太子出了什么差错。匆匆忙忙，田汾走出丹景台的时候已经是巳时了。他忽然想起再过半个月就到正月了，过了年就要举行立后大典，看来这个年可过不消停了。他登上车架，御手一回头，大人是回府吗？
3: 哎，不不不，去中卫府。
0: 田汾很不耐烦，回答得很干脆，御手也不敢多问了。可是他刚登上车架，未央宫黄门就来传话了，说皇上要他速去宣示殿，这中卫府去不了了。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田汾不敢多想，不能抗旨，他匆匆跟着黄门来见皇上。他这么一走，王志的心陷入了入宫以来从未有的烦乱。他忽然觉得宫中的生活太累了，这不是想着暗算别人吗？就是担心被别人暗算。于是他因为战胜利姬而获得的喜悦马上就消退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隐忧如同窗外假山上的青藤，在心中盘盘绕绕挥之不去。唉，他叹口气，又狠狠地摇了摇头，好像把这烦恼能甩出去似的。越想让自己平静，也不怎么这心就越扑腾。用过午膳，王志觉得有些累了，告诉紫薇，本宫歇息一会儿，任何人我都不见。是， 怎么这么累呀、啊？感情昨天晚上，那王美人跟皇上聊得快天亮，光聊了吗？就聊天亮就够累的了。这会儿幔帐刚刚合上，他已然是悠然入梦。睡着睡着，就觉得自己飘飘然的来到了云霓环绕、紫气蒸腾的幻境之中，唰啦一下看见满天星斗啊！这些星星就好像跟他开玩笑似的，在他周围眨着眼睛，一簇簇的牡丹花就在他脚下铺开芬芳的道路，姹紫嫣红的花瓣随风而起，洋洋洒洒点缀在他的肩头。忽然，云彩开了。蓝天深处走出一群窈窕美女，莲步袅袅来至面前。揉揉眼睛仔细看，走前面那女子是谁呀？那不是陪嫁到匈奴的紫燕姑娘吗？她怎么会在这儿啊？哦，是来给我祝贺的呀。听着他们道贺的话语，像唱歌一样悦耳动听，像流水一样清脆嘹亮，像美酒一样清润甘甜。见那女子轻轻指着前方，王志抬眼望去，就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在苍穹的尽头岿然耸立，灿灿的光芒简直照得睁不开眼了。顷刻间，从殿门内飘出了一条红色的绢帛，唰啦啦一下就扑到自己的脚前呐。那女子搀扶着王志的胳膊，温柔地说了一声：“皇后娘娘请。”自己是皇后了。王志正要抬腿举步，就见眼前这一切突然幻化成一片血色，血红一片呐、啊！血红的天空，血色的云块，血色的星辰。刚才还温言软语的女子，怎么摇身一变？这不利姬吗？就见这位利夫人狰狞面容，口中念念有词，不是祝福的话。王志低头这么一看，就见足尖有殷红的血迹，他不禁惊叫一声啊，跌坐在地，脸色惨白。没错，这是打利姬身上喷出来的鲜血呀，那紫红色的斑斑点点中印着利姬冷酷仇恨的眼神，那早已凝固了的血丝里回旋着利姬绝望愤怒的哭声，那沉浸在锦帛纹缎里的血色把严冬的寒意一下就渗进王志的骨髓了，他无法冲洗掉的血印把恐惧的阴霾注入了这个即将走向人生巅峰的未来皇后的心底，惨叫一声啊，王志醒了。醒过来这么一看呢，感情紫薇正在床前这伺候着呢。啊，娘娘，一看他一头冷汗，啊，彻儿，我的彻儿怎么样了？他目光焦急，四处找寻。王志觉得这个梦不太吉利。娘娘，太子被皇上召到未央宫去了。啊！王志一下机灵坐起来了，颤抖的手摁在胸膛，哎，这是怎么了？本宫这是怎么了？他心想，这会儿皇帝召见太子刘彻是因为什么呀？看来是母子连心呐。他的心慌时候，刘彻也不消停。太子刘彻是在思贤院里听到了十几位大臣被杀的噩耗的。一大早啊，他是在小黄门的伺候下乘车穿过了杜门大街，那会儿看见满街都是羽林卫的将士，就知道不妙。这么多人，朝廷一定有事儿啊！询问身边的人，回答不得要领。敢等他走进思贤院讲书堂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往常总是比他先到的太傅魏婉，老师没来。哎，太傅怎么没到啊？刘彻问思贤院的黄门总管，总管脸上还挂着一脸惊悚的相貌呢，啊，慌慌张张的，气喘吁吁，回奏太子，袁盎袁大人十几位大臣昨晚遇刺身亡，魏大人一早就奉旨去宣示殿觐见陛下了。

0: 万别闯电。这殿下您此刻要前往皇宫，更何况一旦要是皇上动怒了，对太子也不利吧。话里有话，没叫你，你大大咧咧就去了，一个年轻的孩子，你不怕皇上生气吗？刘彻想了想，也有道理，他挥了挥手，又停住了脚步。啊，不，我是他的亲生儿子，陛下绝不能怪罪。哎，赶快准备车辇，本宫这就要去未央宫。好嘛，一拍脑门又改主意了。黄门总管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追着刘彻的脚步。殿下，殿下，万万不可呀！哪拦得住啊？眼巴巴看着刘彻登上了车辇，打马扬鞭直奔未央宫。
1: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太子刘彻不请自来，这就要闯宫啊。黄门总管是拦不住的。太子心里边是真着急，也真是暴脾气。您想，长安一夜之间十几名大臣死于非命，这简直是爆炸新闻了。朝野上下是一片震惊啊。尽管刘启面对众多大臣，强作镇定，表现出临乱不惊的从容，但是心里边难免忐忑呀。这可是自大汉立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大案，他能不提心吊胆吗？朝会一结束，他就要严谨去传周亚夫、魏婉、智都、刘福和田汾到宣示殿继续议事。等着黄门严谨战战兢兢，呈上袁盎写给同僚们的最后一卷信札的时候，刘启朝殿外喊了一声：“袁爱卿！”两眼这么一闭，两行浊泪啊，喉头颤动，声音哽咽：“这是国之栋梁啊！”周亚夫、魏婉、田汾这些人很自然的就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同四年前上官街头的血案联系起来了，智都更是把锋芒指向了隋炀。这时候有一位黄门进来禀报说，城门司职在黎明的时候抓了几个神色诡异之人，颇有疑点，后来经审问说可能就是行刺大臣的凶手。哦，刘启盛怒至极呀，他大喝的一声：“朕要将这些乱臣贼子碎尸万段！”可是仔细这么一审问呢，刺客的首领杨胜、公孙轨，感情这二位领头的刺客借着羽林卫跟那一帮子刺客打斗的时候主犯逃跑了，跑哪儿去了？估摸的方向是奔了睢阳了。这事情一旦牵扯到梁王，刘启就为难了。梁王是自己的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呀，老太后在那儿坐着呢，就如同一堵墙，让他深感棘手。可这么大的案子，难道能大而化小吗？要不捉住凶犯，那会殃及更多人的性命，朝里就乱了。他正犹豫呢，就听着殿外传来一声稚嫩的声音：“孩儿愿往睢阳擒拿凶犯。”大臣们回头一看，正是太子刘彻，他气宇轩昂来到了宣示殿。你，刘启的脸色唰啦就撂下来了，满面不悦呀，不禁宣召：“你为何到此啊？”扑通一声，刘彻跪倒在地，启奏父皇：“孩儿此来是请缨前往睢阳捉拿凶犯，为父皇分忧啊。你一个孩子，朝廷大案不知深浅，还不速回思贤院读你的书去。”“啊，孩子怎么了？”刘彻的眼神中透出了倔强跟自信，这可有点随根了。感情刘启那他就挺犟。“孩儿在思贤院本来是想静心读书的，窦太傅曾讲过吗？说甘罗12岁就能出使赵国，孩儿都8岁了，比当年孔子的老师项陀还长2岁呢，小孩子也能办大事。”你看这一句话说的刘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一个8岁的孩子竟有如此志向。可是你甭管志向多高远，在父皇面前刘彻还是一个小顽童啊。不过这份倔强跟胆气让刘启平静了一些情绪，忧中带喜。听听他还说什么吧：“你可知此案有多么严重吗？”“父皇，故宫之臣死于刺客，是可忍孰不可忍， 孩儿身为太子，理应替父皇分忧，为朝廷除害。一见这情景，老师脸挂不住了。老师，这旁边坐着那魏婉呢，太傅吗？都生怕皇上一怒之下责怪师道不严呢，这得替学生拦着点了。连忙站起身来，低声看着刘彻，说了这么一句：殿下，此事涉及到梁莽，他可是殿下的皇叔啊，那是你亲叔叔，你喊什么喊呢？皇叔，皇叔又如何？皇叔就可以目无朝廷，为所欲为吗？当年七国之乱的时候，始作俑也有这皇叔的份儿吧？刘彻的声音好提得更高了。那太后那边，那意思你奶奶那儿还坐着呢。这句话倒让刘彻有些为难了，他挠了挠头，也不知如何回答这个连自己的父皇都为难回答的问题。可是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他有限的阅历根本无法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也理解不了为什么父皇是九五之尊，怎么什么事儿都得看奶奶的脸色呀。这会儿田汾也明白自己应该有所言行了，不能看着亲外甥这地位因为年幼顶撞而又丝毫动摇，连忙上前禀奏：皇上完全可以绕过太后处理此案呐。你看机灵吗？这话一落音，刘启皱了皱眉：你是要陷朕于不孝吗？孝治天下吗？瞒着老太太那哪行啊？对于触及到皇上情感的事情，魏婉的话语显得就更加委婉一些了。陛下，田大人的意思是在案情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先不要过早惊动太后。也许这个事儿本来跟梁王没有关系呢，到那时候也好还梁王一个清白呀。话说的在理，给皇上一台阶儿啊。刘启紧绷的面皮有了一丝松懈，转过脸来又看看自己的儿子，这太子刘彻虽说脸上还未脱去同志之相，但是面对这么大的案件，竟然小小年纪面无惊惧。刹那间呐，他想起一件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了？想起当年王美人怀孕的时候有一通梦，很奇特。什么梦啊？俩人恩爱之后两个月的时间吧，有一天王志告诉皇上说，前几天晚上他梦见了有红日扑入怀中。打那儿起，太医就说他怀了男孩了。你看看那太阳掉肚子里了，一国之君嘛。也许真是上苍注定是这个娃娃来继承我汉国的血脉，国之重任降于此身。这些年来，窦婴在谈到几位皇子的时候，总是不自知地流露出对这位刘彻皇子的赞赏，看来是有点原因的。是啊，从太祖到先帝，哪一个不是从风口浪尖上走过来的？该历练也得历练，跟年纪没关系，加强保卫嘛。最后刘启决定就让太子跟着太尉周亚夫还有他的老师太傅魏婉奔赴睢阳进行调查。那就依卿等所奏，丞相率5000人马先行到睢阳城外驻扎，至都持诏奉节入城擒拿凶犯，所有行动不能伤及梁王。太子嘛，还是由魏婉魏爱卿陪同随后出行。安排完毕，刘启疲惫万分，闭上双睛，摆了摆手：散了吧。手下人连忙准备离开京城的时候，这是关中平原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风每天从南山头刮起，掠过平原，把滔滔东去的渭水冻成了坚冰，只有猎猎的旌旗在告诉东去的队伍，战争 可能就在眼前。昨天他们还在长安城外举行了短暂的开拔仪式呢，今天就已经奔驰到了两山夹道的函谷关外。太子刘彻的车驾走在了卫队的中间。这位娃娃太子身披狐裘，捧着木炭手炉，这会儿正依偎在老师魏婉的身边。他这未脱稚气的双眸很不安分，时不时掀开车帘。每到这个时候，魏婉总是很谦恭的以臣子的身份，语气中又带着长者的温厚劝他：外面太冷了，殿下身体要紧，前面的路还长呢，可不敢染上风寒呐。刘彻听到这些话其实很失望，想看又不敢看了，百无聊赖的把手炉弄得嗡嗡的响。他有点天真的埋怨魏婉：这到底是太傅应该听我这当太子的，还是我要听太傅的呢？问的这位老师也是苦笑无言呐。面对这个比同龄孩子早熟的太多的太子，魏婉也不想再解释什么，只是报以温和微笑，而不像先前的那位窦婴窦老师那样一副严肃。望着身边陷入沉思的魏婉魏先生，刘彻心里其实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奇怪了，你说同样的意思，自己的舅父田汾说了，父皇就不高兴，老师魏婉说了，那父皇怎么就深信不疑呢？那说的是一个事儿啊。他正琢磨着呢，前军司马来报说函谷关守将李希在关外迎候。太好了，刘彻早就被憋坏了，听说守关将领在外边迎候，他连忙放下手炉，掀开车帘，也没跟老师打招呼，噌的跳下来了。啊，眼界开阔，抬眼望去，函谷关果然地势险要，峰峦叠嶂，直插云天，山上林深路隘，关城住在两山之间，恰如一只猛虎雄踞在千里驰道之上。哎，太傅，当年秦皇就是从这儿去山东巡视的吗？由此过山东啊。老太傅魏婉下的车来气喘吁吁啊，这腿脚真没孩子利索。哎，殿下你慢点儿，这车刚停稳你就跳啊。殿下所言极是，秦皇先后五次东巡，有三次都是从这函谷关经过的。
2: 啊，刘彻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与好奇。哎，我以前听窦太傅说高皇帝也是从这儿进的咸阳呢。
1: 他说的是他的高祖刘邦。委婉点点头，殿下好记性啊。当年高皇帝与项羽定下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啊。就在那年八月，高皇帝率军攻下武关，驱兵关中，进入咸阳，而且约法三章。殿下还记得那三章说的是什么吗？
2: 我记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1: 对呀，这约法三章，千古佳话呀。刘彻听得眼神光彩熠熠，幼小的心灵联想到了未来，心想将来自己也一定能像秦皇高祖那样威风八面。性情所致脱口而出：对呀，大丈夫当如是也，本宫将来一定也要扫平内忧外患，缔造我大汉盛世。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魏婉转脸凝视着刘彻，就见这位太子披着是皂色大氅，边上绣着一轮白色的裘毛，内着玄色长袍，腰扎褐色革带，腰带正中佩戴着虎头玉盘，足蹬黑色战靴，那小脸啊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煞是英俊。他顿时被太子的那种壮怀激烈的形象给震动了，感到极其兴奋，此乃大汉 之未来呀。他正看得入神呢，刘彻扯着他的衣袖打断了他的思路。那姨太傅说，那本宫这次算不算东巡呢？啊啊，魏婉笑了，这不知怎么回答好。哎，老师您倒是说呀，您不是老师吗？难道您还不懂吗？
3: 殿下恕罪，臣非圣贤，岂能尽知天下事啊？
1: 这话不好回答呀，你不是皇帝你怎么能称巡呢？这跟这孩子也说不明白。
3: 皇上在上，殿下说话时还是需要谨慎的。

0: 刘彻好像知道，好些词句用的不大妥帖了，他皱着眉头琢磨了琢磨，似懂似不懂的点点头。那就依太傅，本宫不说了。但是天性难以掩饰啊，刘彻看到函谷关上的猎的旌旗、林立的刀枪，守卫的将士抖擞的精神、严整的阵容，他顿时情绪又躁动起来。他上前挥手，向将士们致意。稚嫩的童声，驾着寒风，在两山间荡起阵阵回音。将士们辛苦了，恭迎太子殿下。这回声，往返悠荡，一直传到了遥远的天边呐。魏婉见状，心里边吓了一大跳啊，心想：小小年纪，这跟谁学的检阅部队呀？这思绪还没回来呢。函谷关守将李希已经近前行礼了，没等别人做反应，太子刘彻已经发言了，摆了摆手：“将军请起。本宫在思贤院中陪着荣哥哥读书的时候，窦太傅就曾经说过，说先祖文帝劳军到细柳。”周亚夫将军以甲胄之身不拜而行军礼，我家祖父非但不怪罪，反而称赞他为真将军。太傅，本宫是不是也该这样做呢？引经据典吗？
1: 对对，
0: 魏婉连连点头，心中暗惊：窦婴对太子的影响可真深呐，以至于句句都不离窦太傅，简直成了刘彻的影子了。这也应该是为师者的荣耀，老师教的好嘛。在经过由将士们组成的走廊的时候，魏婉问起了周亚夫与智都过关的时间。李希说，他们那个先头部队过去6天了。哦，魏婉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下。按照这个行程，自己跟太子到达睢阳城的时候，一切都应该安排妥当了。而此刻，君次睢阳的周亚夫将军也在担忧着后方太子刘彻的安危和智都查案的结果。傍晚时分，周亚夫走出营门，望着2里外的睢阳城头，十分惊异，一个劲儿摇头。看睢阳，果然不像其他诸侯国都城那样。一般的诸侯都城。都不能高于首都长安呐，而眼前的睢阳城是城楼高耸，城墙恢宏，吊桥高悬，城头上"刘"字和梁王那"梁"字，两杆大旗是迎风招展，影影绰绰的。瞧见城墙上巡逻队伍的穿梭，俨然一个中原长安呐，这不是二皇都吗？周亚夫捋了捋胡须，长长叹了口气。翻国不薛，必成大患呐。这是老臣的忧虑。七国之乱平息仅仅4年，如今就闹出了十几位大臣被暗杀的风波，他能不忧郁吗？思绪渐渐地转到了这一次出征睢阳的事件上来。他知道，也许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披挂上阵，号令三军了。皇上之所以把擒拿凶手的重任交给我周亚夫，完全是因为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新太尉来统军罢了。难道皇上不知道自己长于兵事而不善于打理国政吗？显然，皇上因为自己曾经为废太子刘荣辩护，已经是心存芥蒂了。要说自己呢，还算是结局不错的，那窦婴不就已经赋闲在家了吗？他似乎还看出皇上改任自己为丞相是另有原因，那就是新太子年纪太小，皇上怕他将来驾驭不了这一帮老臣，这一点是最让周亚夫感到委屈的。满朝文武谁不知道他周家世代忠良？可委屈归委屈， 生性耿直的周亚夫绝不容许自己对皇上有一丝一毫的埋怨，他也知道此次出征非同小可，当年自己抗旨不遵不派兵救睢阳的梁王，人家一定耿耿于怀呀、啊。而且他还是现在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如果得罪太后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那皇上会护着自己吗？不论怎样他没有别的选择呀，他要让当今天子和未来的皇帝知道，为了大汉社稷的安定，我要让天子看到我宁死无悔的一片丹心。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季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4号的20点到25号的20点，全市多云。25号的11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的情况：大连21到26度，瓦房店18到28度，庄河18到26度。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一档节目啊。我们的节目里面有疾病的科普啊，食品的科普，还会有一些个人内心成长的这个科普。哎，这个科普啊，我是觉得越来越难做啊，因为就像我昨天自己躺在床上，我在想自己都能做出货来。我这两天的眼睛，今天我把我的眼睛拍了张照片发给了我的搭档宁宁。宁宁说，姐你这怎么弄的？我说，哎呀，自己做的货呀。所以我就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这都是我踩的坑啊。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经验啊，是必须要靠踩坑啊，才能长本领吧啊。我小的时候我爸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叫吃一个豆就这样要记住那个豆腥味儿啊。感染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需要大家很重视啊。因为感染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炎症，就像那天我跟大家讲炎症急性期的炎症，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一个保护机制。比如说我这个眼睛啊，急性期的这个炎症一下子第二天就起来了。然后首先我先生看那个外形就说你得上医院了啊，他是个医生啊，他就是虽然他不是这个眼科的医生，但是他知道你得上医院。然后我就找了医生啊，医生给我开了药。然后医生也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嗯，呵呵，我就这么做到的啊。另外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讲啊，感染就比如说医生，你看啊，你到各家医院，无论你在门诊还是有医生的朋友，你仔细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行为，他无论干什么他都要去洗一下手，然后再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身体的记忆。所以每一个行当每一个学科都不是白学的，都是对自己有价值的。希望我踩的这个坑大家不要接着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要跟大家聊一个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话题吧，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对吧，我们说一说葡萄，我们再说说月饼。我前两天看中国新闻周刊嘛，写了一篇比较深度的报道啊，就讲今年的这个月饼的销量是下滑的。我认为应该啊，就是因为这两年这个月饼啊越来越花哨，已经离开了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我们家今年就有好几款月饼，实话实讲大部分的都是，就是因为我表妹她有需要，说姐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我说好，基本上我们觉得还是就只吃了一款比较老款的，哎，真的是馅料也是比较饱满的，然后一看这个馅料也是很好的，尝了一下，然后留了一个比较好看的月饼，然后准备是明天晚上一家人在一起赏月喝茶的时候摆着拍照的啊。所以月饼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在节目里来说一说啊。那另外就是再说说葡萄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

征，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难易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又到中秋节了哈，货架上实际上还是堆满了这种月饼啊。我们家怎么说呢，就有一款月饼真是每年都买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昨天说到那个姓氏月饼，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月饼，那还挺贵呢。每年我都会给婆婆家订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仪式感的，其实老人还是很喜欢的。反正我给我婆婆寄去的时候，她每年都会很开心，就是反正家里这么多儿媳妇儿，她就说，哎，就你想的很周到。这也是处关系的一种方式，每个人跟家庭的这个内部的关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处法。我的相处方法呢就比较简单，比如说我婆婆家有一个这个一大家的有群哈，这个群当年我印象很深，是我帮他们建的，然后过了一阵我就退出来了。我先生问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去？我说我觉得我在里面吧比较妨碍你们就是妨碍人家一家人说话，其实退了也就退了。我特别理解啊，那个谁就是那个叫楚音，就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教授啊，他曾经是啊，人家都干到教授这个级别了，辞职了啊，厉害。我特别喜欢看他的抖音号啊，我觉得他讲很多，他是搞法学的嘛，他们手里也有很多案子，包括他现在也会讲一些我们社会上的热点的案子，我觉得他分析的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啊，在那个饭店里跑来跑去，结果呢碰到了一个网红，一个女性网红啊，就是是个女的，她是个网红，碰到她了，就是没碰好，碰哪了？碰到人的屁股，结果啊闹翻天了，网红就需要家长来这个道歉，这怎么还扯到性骚扰上了？但是好像是要是，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后来走，就是走个什么样的结果哈，反正就是冲了几次热搜。你说一个4岁的小孩啊，当然这里面呢确实是有很多很现实的点，比如说那天楚林教授就讲到了这个，我觉得他讲的分析的非常好。比如说4岁的孩子在饭店里能不能到处乱跑，这个家长在包间里嗷嗷吃呢，你说那这得多大心的家长，4岁的孩子啊，所以发生这种事儿啊。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过什么呢，他说你看他们家就是逢年过节啊，就是媳妇儿回丈母娘家，然后他就在北京家里面陪陪他的父母啊，比如说过年吧，初一初二初三呢他再飞到丈母娘家待一两天。他说其实人家也不怎么需要你，我觉得也是就是我和婆婆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比如说我现在又是每年回去，我其实是想让孩子感受到要回爷爷奶奶家，就是因为他是爷爷奶奶家的孩子，对吧，这个孙子嘛，你在这个血统里面还是有要有自己的位置的。我是从这个层面，有的时候我会陪着，那有的时候我陪不了，比如说单位有班次，或者我实在是不想陪的话，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带他回去吧，我正好我在家里清静几天，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从月饼又说了点这个家庭关系的事儿哈。今年我前两年还买过一个咖啡店。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就是星巴克他们的咖啡店做的那个月饼好贵啊，那个月饼我应该买了2年还是买了3年，反正到第3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动力了，就乏善可陈，觉得也不好吃啊。总之吧，我觉得月饼这个东西它热量高，而且如果你要碰到一个特别好口感，比如说我们说有心形的月饼，就是那种像胶冻一样的，有冰皮月饼，
还有那种就是像胶冻那个星巴克的月饼，好像就是有一年就是那种，哎呀，晶莹剔透的，对吧？像那种冰皮月饼，它其实就是油啊、糖啊、软糯嘛。所以所有的月饼，包括我们的月饼，老式月饼就是皮儿，它还依然是油不是很高，糖也不是很高的皮儿，但它那个馅料啊，像我经常会买的那一家那个馅料，那真是，哎呀，扎扎实实啊，那都属于能量极高的。所以放在家里呢，一个是如果吃不完可以冷冻上，你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冷冻上，等到想吃的时候再给拿出来，缓化出来。我都觉得建议大家要切一切，那样吃是更好一些哈。那个冰皮的月饼，我们要提醒大家是不能放在室温下的，因为它会细菌超标，甚至会产生细菌毒素。就是一定是要确保是冷藏或者是冷冻，打开之后要马上吃掉，不要随便的在桌上放超过2个小时。这个还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但凡有菌的地方，就是要么它是营养价值很高啊的地方，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有水嘛，啊，有水分啊，它就是菌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培养皿了。我们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哈。

昨天我有个听众还来问我们说那个桃山皮的月饼啊，桃山皮的月饼呢，就是材料上做了一些改变，它是用那个白的芸豆加了鸡蛋、奶油、牛奶啊，替代面粉来做这个月饼皮儿，通过这个加入不同的配料和食用色素，可以做成各种颜色的饼皮儿，在这个包上馅料之后呢，压制成型，和普通的月饼一样。卖家呢往往会强调说，这个桃山皮儿的月饼啊，比传统的月饼更高大上，口感细腻啊。另外呢，现在有一些卖家也在提说，我这少油、少糖、少淀粉啊。因为这类月饼呢是要经过烘烤然后再销售的，有热杀菌的这个环节。它的保存性呢和安全性 确实是比那个冰皮儿的月饼呢要高一些。白芸豆本身呢，它是一款这个低血糖指数的一个食材，但是因为我们说你吃月饼不能光吃皮儿吧，你还得吃馅儿啊，馅儿呢还是应该是属于那种脂肪比较高、热量比较高，所以他们的这种宣传有的没的都放在一起说，或者是就光说有的说了一半儿，没的也不说啊，反正就是雾里看花。我们希望大家永远知道、永远记得一句话：不管是什么样的月饼，它都属于能量高、营养密度低，它就是一款高能量的这个食物，包括无糖月饼。前两天我一个朋友来找我说，哎，想给买无糖月饼。我说为什么？说有这个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按道理来说就别吃月饼最好啊。但是就是馋，就是想吃，文化属性的东西也应该吃，对不对？那就不用太追求无糖。因为正常的无糖月饼呢，都是要用糖醇类的这种甜味剂、甜味剂。糖醇的这个甜度呢要比这个白糖要低一点，所以几乎呢可以和白糖等量的替换。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糖醇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叫木糖醇啊，成本很高。有几个商家说我就敢纯用木糖醇来做，他不要考虑利润吗？对吧？他不要考虑成本吗？我就不可能，你就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商家，我不计成本，这是鬼话。我要告诉大家，无论什么样的电商卖东西，只要他说我不计成本，你就把他给他 pass 掉。为什么？骗子。为什么？你凭什么不计成本啊？你是谁呀？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就不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怎么了？他，对吧？所以呢，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另外糖醇类的这个甜味剂呢，它有个挺麻烦的问题，就是它会发生，就是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个糖醇的一个反应，就是会容易腹泻。你想，如果腹泻的话，对吧？它还是挺麻烦的。对心脑血管疾病来说，这样的患者，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般糖尿病的患者很少不连带着其他的问题。所以我因为每个人对糖醇的耐受差异很大，你有时候摄入20克以上的就能容易引起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哈，老老实实的，就吃普通的月饼，可以少吃一点。你像我们家四口人，有的时候我们都切8块，切8份，一次就吃一小份。我有的时候觉得配点茶点还挺好吃的，实话实讲，配茶呀，有时候配美式咖啡啊，我个人认为哈，比西式的那个糕点要好吃。

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

0: 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比如说有血尿酸比较高的这样的朋友，你就尽量要不要选择那种带有乱七八糟的馅儿，比如说什么海鲜馅儿啊。我今年的确挺长见识的，海鲜馅儿往里加点啥呢？河鲜呢，海鲜呢，哈，有那点功夫啊，说实话我觉得你就别在月饼上使劲了，是吧？你就吃点蟹子，我觉得也比这个强。你吃点蟹子好歹它是个风味儿，血脂比较高有冠心病的人呢，他不太适合那种吃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比如说那种流心儿的。你想哈，你包个什么东西那个心儿还能淌出来，你就永远记着啊，无论是汤圆里的、饺子里的、包子里的、什么这个月饼里的，但凡那个一打开那个心儿就流，馒头里的啊，是吧？那个都是得靠猪大油啊这类的油脂，它才能完成，才能有那种状态，那个都能不吃最好。胆结石、胆囊炎的这样的朋友呢，就不太适合吃蛋黄莲蓉月饼，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脂肪含量实在是太高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还有容易腹泻的，我们刚才说的糖醇类的，再一个就是坚果过敏的人，吃各种果仁的月饼都是要特别小心的。所以吃月饼呢，要分享，要替代主食，然后减少烹调油啊，就是你要吃菜的时候，这个菜油也要少一点，吃点凉菜。我是觉得喝点茶，喝点美式啊，挺好，增加运动啊。然后呢，如果家里月饼确实多，我个人觉得分给那种需要的人，比如说你们小区里面啊，那个清扫的大哥大姐，是吧？保安师傅，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更需要一些，对吧？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挺好的一个部分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好了，我们半点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 爱家健康提醒。
3: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4: 十个字，
3: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4: 有人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4: 如果没有呢？
3: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4: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3: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4: 会玩。
3: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4: 越晚生病越好。
3: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

0: 我才可以走得很顺。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9: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
15: 相亲相爱。
1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1: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

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啊，说一说葡萄啊。咱们说葡萄之前，先说说葡萄干啊。为啥呢？因为前两天我跟女朋友上新疆去旅行，每天看她这个发的视频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们上那个乌鲁木齐那个大巴扎，然后他们去逛，然后说哇，好多那个葡萄干啊，好多这个类型的葡萄干啊，的确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忘了是《舌尖上的中国》呀，还是反正有个纪录片，还是《航拍中国》，反正就是这么两个纪录片，大家可以去找找，专门讲了就新疆晒葡萄干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太壮观了。那可不是说拿个小破篮晒一晒，不是啊，是个浩大的工程。我们今天来说说葡萄干吧。葡萄干呢，含糖量是很高的。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你吃所有的水果的干，什么葡萄干啦、蓝莓干啦，是吧？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地瓜干啊，对吧？我们最近你就能吃到地瓜干。

反正各种干儿吧，果干儿。就像前两天有个听众来找我说，想买点那个苹果，那个冻干的那个苹果，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他了，他都惊讶了，他说这么贵？我说对，就是它真的是航天的一个冻干技术，就是真正的冻干技术的什么草莓干啊，这个苹果干啊，那个果的风味的确是不一样，它和我们吃那个圆形的果是不一样的。当然它这种产品呢，其实是给一些特殊行业啊，比如说我觉得航天员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也不太懂啊，我觉得航天员不至于吃这种东西，航天员肯定还是能够吃到相对比较新鲜的。这种呢，比如说地质勘探啊，石油钻井啊，就这类的，我觉得这种就肯定要是想办法要让他们去吃上不同东西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那我们说的那种，比如说市面上看到那种国服蜜饯，那个就比较糟糕了，加了很多糖。从企业来说呢，那个成本它会降低，然后它的利润会增高。真正的这种果干就是不加那个无添加的啊，什么糖盐都不行的。它的那个出品率，比如说它那个你像蓝莓干，基本上就是十斤才能出一斤，我记得应该是这个数字啊。好的果干都是这样的，所以它成本会很高。然后呢，它卖价自然，那它要保证它的利润度的话，它的卖价自然就要高。但是那种果干呢，它的营养价值，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葡萄干吧，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一些。首先它的钾含量就更高，100克葡萄干的这个钾含量超过了740毫克，这是葡萄干。但是我们也吃不了太多，真正好的葡萄干你吃不了太多，因为它太甜了。昨天我们家就是收到了一份芒果，哇，好好吃的芒果。然后我先生就 一切哈，我说我吃不动了，就是芒果它特别顶人，就是你吃一小块你就会觉得哎呀，你除了孩子那是真能吃啊。另外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因为它晒成水分都出去了嘛，所以你看着抗氧化物质就数据肯定就是上来了。但是我们永远记住，葡萄干你吃不了多少，如果你要吃了很多的，比如说100克200克的葡萄干，那个能量也挺多呀。就像昨天我先生说， 你有没有发现芒果就很顶，但葡萄不是，葡萄你坐那一会儿，因为它里面水分比较高嘛，你就一会儿好像吃了很多一样，皮儿又让吐掉，对不对？葡萄干的皮儿你都得给吃了，谁晒葡萄的时候把葡萄皮儿给去掉啊？有这样的研究啊，就是葡萄干新鲜的提子和葡萄，李子干、杏干、新鲜的辣椒、樱桃，这十几种食物的这个它那个含的那个酚啊，我们说酚是抗氧化物质啊，葡萄干的总的酚的含量应该是最高，所以不同品种的葡萄干的总酚类的化合物含量不同，白葡萄干呢含量是最低的，然后提子干含量是最高的，很甜，就是100克葡萄干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大概是80克。其中大约65克都是糖，葡萄糖大约是47%，果糖占了53%。但是呢，葡萄干的这个升血糖的指数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就是一个中低的血糖指数，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它其实是，还可以的，就是你还真的是可以把它选择当做一个这个零食来吃啊，像枸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甘肃的，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会买甘肃瓜州的，甘肃大家都知道，甘肃那个中宁嘛，是不是叫，哎不对，中宁是木耳，哎甘肃那个的地方叫什么来着，也带个宁字儿，不对，是宁夏的宁夏的这个葡萄那个枸杞啊，其实我们吃瓜州那个枸杞，我就。

觉得它属于那种果比较大的，而且肉很厚，就像我们，我有个朋友原来做蓝莓的哈，就是在咱们东北还是挺大的一个产业园，他跟我讲，他说那个蓝莓就是肉厚的适合做干儿，皮儿薄汁儿多的适合榨汁儿。我觉得甘肃瓜州的那个枸杞就属于那种肉厚的，很好吃，就真的是可以空口吃。你像那个宁夏的枸杞啊，我一直没看好，真的我觉得都不如我们青海的枸杞。就是宁夏的枸杞吧，肉太不厚了，就是太干瘪，好像我觉得它只配泡水。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葡萄哈。葡萄的这个营养特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钾，还有呢维生素 K 的含量都是非常不错的。提子呢是葡萄当中的一个品种啊，相比于普通的葡萄，它的肉质更硬，我不太爱吃。我不是不太爱吃，是太不爱吃。不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吃它啊。它的这个肉质更硬一些，果皮儿啊、果肉啊连接的更紧密，但是在营养成分上呢，好像和我们一般印象里的葡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手里有一张表啊，就是含糖量哈，它是品种，我们大连人可能比较了解的就是一个是飓风，它的含糖量应该是14%吧。还有阳光玫瑰大概是15.62%，基本上都是16%了。那比如说还有很多啊，什么醉金香、红地球、飓风、藤蔓、金手指、克瑞森、无核白，你看，这就是我们说葡萄，还有包括它的这个纤维啊。也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就是又到了吃葡萄的这个季节了哈，买一点这种好一点葡萄。我觉得我们大连东沟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葡萄的产业哈，可以多支持一下。我还是觉得我们大连的这个无论是飓风还是那个玫瑰香都是挺好吃的，我真的不觉得提子好吃，我甚至于都不觉得那个绿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有多么的好吃，就是吃吧也觉得行，但是我绝对不会想念它。那个葡萄还挺贵的，对吧？大家有的时候送朋友送礼物啊还都愿意买那种葡萄。我真是觉得从葡萄就是家庭啊日常的吃葡萄，还是觉得飓风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玫瑰香啊又实惠又好吃，对不对？反正我个人这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哈。

好吧，明天呢就是是明天是中秋节是吧？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节目最后还是给大家想放几首比较轻松的歌哈。这个健康的科普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碰着节假日啊，我自己啊觉得还是尽可能要轻松一点，别老说那么显得沉重的那种话题啊。也是祝愿大家假日快乐。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老朋友真欢喜。

0: 凌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北京时间17: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明天的11点到20点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的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然后转成西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其他地区，旅顺20到26度，金浦新区21到26度，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19到28度，瓦房店18到28度，庄河18到26度，长海21到24度。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北京时间17:04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现在是在广播端，然后呢，我的手机端是抖音平台带微博的小胖子，也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不过刚刚啊，我今天早了几分钟打开视频，然后有听众朋友说今天你的声音不是很好，指的是抖音直播间我的声音不是很好，怎么办啊？我刚才已经退出，然后又重新登录，怎么办呢？我现在没有找到就是合适的办法啊，因为我现在目前就是直播。

服的状态是正常的，看来出现在网络或者手机那边，我们再试试。大家如果想要更好的收听效果的话，可以去听广播，大连云 APP 里面听广播的子栏目也是可以的。我们先走一走看啊，就是走一走看看看能不能有改变。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同时如果你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话，如果你平常也直播然后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告诉我，大家赶紧帮我一下啊。节目一开始来关注天气变化情况。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受到切边线的影响呢，大连的云量比较多，然后具体的预报是11点到20点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还会有雾，市区的气温呢在21度到26度之间，明天晚上的云量比较多，部分地区还会下雨啊，有赏月安排的大家呢请注意临近预报，根据天气变化的灵活安排。在这儿我也要说一说，就是有外地的游客朋友就是来问我啊，说哎呀我已经订好中秋节3-4天在大连玩，下雨该怎么玩呢？就是一下子给我搞得不会了啊，我觉得大连这个季节下雨也不是那种哗哗哗哗的下，就是它可能也甚至都不是连续的下，就是肯定它不会有那种蓝蓝的天啊，就是没有蓝天啊，就是大海啊，我觉得大海它是一件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啊，我觉得大海它是一个特别多面性的一个存在吧啊，就是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就导致呢它没有，它不是一面啊，它也不是两面，我觉得它有很多面。怎么说呢，如果你就是期待蓝天下的那种大海的话，可能是要失望，但是你还要在大连待4天呢，也许就有那么一个时刻啊，然后今天白天你看就有一段时间阳光明媚的，有可能未来几天也虽然预报有雨，但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玩法呢，就是该去哪儿去哪儿啊，但是接受一下，比如说你就看到了下雨的海呀，什么秋天能下雨的海也不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大家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吗？就是如果接下来的几天大连的天气是有下雨的状态啊，就是秋天下雨的那个状态，怎么玩呢？中秋节的第二天星期六，大连多云，部分地区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气温是在20到25度。星期天是中秋节的最后一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然后温度是19到25度。哎，好像没有冷空气呢，原来说有冷空气，就这么预报来看气温还是可以的，非常适合游玩。我觉得没有阳光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那么晒嘛，对吗？下个星期一还要上班呢，以多云天为主，市区的气温在17到23度啊，看来冷空气不来了。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啊，就是冷空气不来了，前两天还说有冷空气呢。下个星期二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啊。大家也有说是声音听不清楚，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是不是就是一进来的时候收音机广播是正常的？你看，对，收音机广播是正常的，看来还是出现在手机端这个问题啊，手机端这个问题。我换一个网的模式啊。我把 WiFi 给关掉了，用一下手机流量看一看啊，是不是因为网络的问题。如果不是粉丝进来一看这个女的在这儿叭叭叭叭叭却听不见说什么，大家就会走掉了。来说一说大连云吧啊，我们大连云最近要搞一个事情，就是大连云的团队现在已经在盘锦，然后这个星期呢一直到星期六，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在盘锦会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然后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啊，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的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环节。有人说为什么啊要买你们家的这个，在你们家直播间要买这个螃蟹呢？
首先我们去的是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的盘锦啊，那个地方的昼夜温差特别大，天然的饵料也管够，而且它是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我们呢会把每一只就是直播间当中的螃蟹都保证啊是在那个盘锦的那个稻田当中，然后加上那个防伪蟹扣，然后就是送到你的面前啊，就是全程可以追溯，每一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啊。想要吃好蟹子的话，尝试一下我们大连云 APP 直播间这一次大蟹天下为大家带来的盘锦河蟹。直播的时间呢，早上的8点钟一场，傍晚的18点钟一场，一天是两场啊。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买的放心，吃的明白，买蟹不迷路啊！下载大连云 APP， 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到18点，在云上啊，等大家来抢先。啊，听众朋友还在分析说，应该不是网络的问题。那如果广播端听着没有问题，那还是网络的问题，就是网络可能把视频信号推得很顺畅，但是声音这边可能出了问题啊。我在上节目前还打电话呢，跟我打电话的那个人在直播间吗？你来说一下，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听着声音有问题吗？17点12分啊，我们节目继续啊，一会儿放歌的时候我再调整一下，大家如果有经验的话啊，就是来就是告诉我一下这个该怎么处理。节目一开始来说一说今天啊，就是很多人在缅怀游本昌啊，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游本昌在北京病逝啊，享年93岁。他的女儿游思涵发了一个讣告，说感谢大家的惦记，说老爷子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任何痛苦，也没有任何的遗憾啊，就是睡过去了。说老爷子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所以大家放心，说生老病死不可逆，我们都是要告别的，走得踏实和舒服才是人生大事。对，有很多喜欢游老师的朋友，哎呀，感觉就是心情啊，就是 也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今天节目要借助游本昌这位艺术家最后的一句话来说一说，就是他的那一句话，说我很舒服。我觉得这一句话不该是新闻当中的，不该只是新闻当中的温暖注脚，我觉得他应该成为一面镜子，也是这个就是老艺术家这个老爷子啊，人生我觉得甚至他是一种延续，对不对？就是可以改变啊生活的这个环境和社会的一些观念，就是我们也应当让更多普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能说出我很舒服。这需要制度的托底，也需要我们改变对死亡的态度啊。说到这儿呢，我们习惯把长寿当成福气啊，就我们当一听到一个人说哎呀90多岁了，然后100岁了，我们很少去问生活质量怎么样，我们大多都是说恭喜呀，真行，真厉害，对不对哈、啊、就觉得那个数字越大的话好像是一件就是大满足吧。就是然后呢，当一个人啊就是在人生最后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说把抢救当成孝顺啊，就是尽量的延长他的生命啊，才是对他最好的一件事情啊。以前的观念是这样的，但我觉得现在慢慢的这个社会啊在调整，就是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能不能舒服的走掉，是吗？还就是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不是说一下子转到那儿去，肯定那也不现实啊。之前的观念那已经经历了是几百上千年了，是不是？对，一个人能走到生命的尽头能不能舒服，不是运气，我觉得它考验的是这个环境、社会、医疗、养老、家庭制度。坦率地说，不是每位老人在现在都是可以这么我很舒服的告别。很多人在 ICU 被切开了气管，按压肋骨，对不对？最后都没有留下一句完整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啊？是因为之前的观念嘛，对吧？就是观念说人活得长寿，只要能有一口气活着才是对的。所以医疗体系重治疗轻照护，然后医院呢可能还会有
周转的指标，抢救的压力，家属也不敢说不抢救啊，就是也觉得是大家都认为人活得长，有一口气活着啊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我说啊，为了他的舒服啊，为了他的不疼痛，为了他有质量，然后就不救了吧，好像谁也担不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对不对？那么接着就是游本昌艺术家这个去世的事情，我们也现在有一定的胆量把一些事实摆在眼前。比如说安宁疗护床位稀缺啊，就是得了病之后有一段时间可能是没有办法治疗，那么怎么办呢？回家，回家就是家里人的能力啊，就没有办法做到那种照护，那么走到社会呢好像又就很少，是不是哈？就是大家也没有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要需要发展的，医保的覆盖也是有限的，社区的支持就是力量也是薄弱的，然后一个人的死亡经常被默认说他就应该是在急诊或者 ICU。是不是游本昌老师在去世的时候说的那一句话就有这样的一种启示呢？就是我们社会需要把就是有质量的去世纳入到公共服务，而不仅仅是放弃治疗。会不会有一些老人听了 这段话会害怕说啊，到那天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就不管我喽？不是放弃治疗，而是让治疗的目标从延长天数转向减轻痛苦。对，要建更多的安宁疗护病房，培训基层的医生，要把止痛、心理的支持，还有家属的辅导纳入到医保，还要让生前预嘱啊有法律效力。这些有人说别想了，这都是非常奢侈的一个事情，是吗？大家说我们的生活到现在可不可以想这些事情啊？我没有说一下子就是改变过来，我觉得这些不是奢侈，是每一个家庭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对，就是大家就是喜欢游本昌老师，不仅仅是他之前的一个作品啊，就是他这个，我觉得他的职业生涯的每一部作品呢，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温馨的记忆。最后的这一部作品《繁花》啊，表现得非常的，就是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语言来表达对他的这种喜欢或者认可。然后我就选了《繁花》当中的这一首歌啊，就是王菲演唱的《执迷不悔》。在抖音直播间的好消息呢是，声音终于能够听清楚了。然后大家也在找，就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这谢谢风声吹过的时候，他说把蓝牙关掉，然后一下子启发了我，对，我的蓝牙又出问题了。说又因为我的蓝牙耳机今天没有在盒仓里啊，没有在那个蓝牙耳机的盒子里面，应该是跟手机有一个连通，现在还不好吗？把大家都急出汗了。哎，我跟你讲啊，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在做节目，大家要稳定才能让我稳定。如果你都慌掉的话，就像小孩子在，我觉得在什么，就是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啊，有一些家长说的好像平常啊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说的很厉害，但是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然后家长比孩子还要慌啊，比如说公布成绩的时候是吗？就是别说孩子了，就作为一个人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下一次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要稳定一下啊！我在做节目，你知道刚才我在说那条新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说的真的能够表达出我想表达的那些东西，因为我的一部分精力都在想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好，尤老师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再来说最近啊，广东东莞的一个老人啊，他去世了。哎呀，他去世之后，我跟你讲，那麻烦事情都已经成为新闻。广东东莞啊，最近啊打了一场官司，在当地肯定是，我觉得当地的老百姓可能家家没事儿喝茶吃饭的时候都要说这件事情。就是死亡这个人呢，姓吴啊，是曾经他们这个村的村干部。后来呢他就经商了啊，很有钱。他的一辈子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1998年啊，第一段婚姻的结束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因为车祸不幸离世，留下了三兄妹，就是三个孩子。然后在他第一个妻子离世之后呢半年啊，这个吴某就和现任妻子再婚，然后又生了一个闺女。啊，就是一直过到现在啊，1988年的事情一直过到现在。在2025年的7月，吴某病逝。哎呀，他死了之后啊，他的孩子才知道，他可真有钱呐！他名下坐拥多家公司的股权，多处物业，就是他可能不是干的工作赚钱，是他名下的产业非常多，他的遗产的总价值有6亿。父亲百日祭祀的时候，然后他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任妻子啊，才说这个老爷子是有遗嘱的，然后他前面那三个孩子才知道他爸竟然有这么多钱啊。为什么孩子不知道呢？啊，因为他的就是现在这个妻子拿出的这个遗嘱是这么说的，说约定啊，说死后将个人名下所有的财产交由就是现在这个二婚妻子一个人继承。是不是就容易有矛盾了呀？对吗？就是亲生三兄妹，就是之前那三个孩子啊，第一不知道他爸爸有遗嘱，第二也不知道他爸爸有这么多的钱啊，就打官司啊。打官司咱们国家法律是保证遗嘱的，那么现在三个孩子就从遗嘱上要找毛病啊，说他的爸爸可能是老年痴呆啊，说立那个遗嘱的时候是不是清晰呢啊。这么一打官司就把一家人啊，就是那种华丽袍子下面真实的样子摆在了世界大家的面前啊。原来啊，从2022年开始，就是他前面的这个三个孩子就和他这个爸爸的关系呢开始疏远啊。目前新闻中没有说为什么疏远啊，反正从2022年之后好像就不怎么来往了。然后那个2022年的时候呢，这位老人就和他后面这个妻子和孩子啊一起生活。好，想说什么呢？是吧？金额太大了，6亿。这么巨大的财富，我们经常说有钱改变人的生活，让人生活会变得更好，更多的选择。
可是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好多也是，就是巨大的财富最后带来的不是安稳，是一家人在法庭上变成了陌生人。而在那一场官司当中，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一定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对吗？我在想的是那个老爷子到底怎么想的，可惜。

0: 就是因为当时他妈妈啊，就是哥哥以弟弟的名字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啊，因为当时那个北京买房子是需要名额的嘛，对不对？需要资格的嘛。结果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200多万，然后现在升值到了1000多万啊，好像差价有将近700万。弟弟呢就想要这差价700万的一半儿，大家说应不应该给呢？啊，弟弟说我没有要那么多，我就要差价的一半儿。但是你看这一家人，妈妈和哥哥那个意思就是说，哎呀，都是一家人啊，要什么要呢？啊，后来打官司打来打去，就是打的那个气哼哼的啊，是，然后那个律师还讲了一件事情啊，说你说是因为钱吗？他说他接过一个案子啊，说他到现场的时候也是哥俩。都动刀子，当着律师的面都动刀子，然后为了多少钱呢？为了一台电脑，在当年，那个电脑在当时啊，就是那个也不是什么现在那个就是很先进的那个电脑，那个律师说那个电脑都不超过1000块钱。然后肯定会有人说，是不是他们家困难啊？困难的家庭1000块钱可能也是钱。然后那个律师说不是啊，他说他都能请我啊，律师费就是起价就是5000。他说他们愿意花5000块钱请一个律师，然后来掰扯一下，就是这家里面分家的时候，这个电脑到底是应该归哥哥还是应该归弟弟？你说是搞成什么样子呢？对吧？哈呀，就感觉，对，非常的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吧，你说就是单纯的批评谁对谁错啊？你说一个家里面如果硬要讲谁对谁错的话，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啊，它不是国内的，是国外的啊，讲的也是啊，兄弟俩，哥哥就是从小没有爸爸妈妈，他把弟弟妹妹给拉扯长大，就是什么只要能挣钱他都干啊，他一定是干了哪一些不合法的行为啊，干得非常的成功啊！他哥哥一辈子就说，我要是为了保护弟弟还有妹妹，是不是啊？包括妹妹以后的什么家庭和孩子啊？但是这个哥哥他做的一些就是违法的事情啊，弟弟觉得说啊那不行啊，我也要保护这个家庭啊。最后的结局就是他是要牺牲掉他哥呢，当然他是被人利用嘛，对吗？哎，就那个残酷的那种状态啊，就会让人觉得。人生值得。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人活得不容易啊，所以要珍惜每一天。17:29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零距离》。说到这儿，你说我要表达什么呢？就那个兄弟两个人啊，举报什么顶替上大学那个案件来说。你知道他们家其实也是很难的，就是当初好像怀老二的时候呢，这个爸爸不想要这个孩子啊，在那个年代呀，然后这个妈妈呢就执意要，导致于爸爸就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然后是一个女人啊拉扯两个儿子是吗，然后就活下来了啊，甚至两个儿子你说要成功也算很成功，都在北京落脚是吧哈，哎。但是我觉得的就是他们家可能缺了一课，就是他们家可能缺了现在讲的什么叫边界，然后情感这一课，就是妈妈可能一直都是在做主的，妈妈一直都是很能干的，妈妈一直认为我是都是为了你们好的啊，但是却忽视了就是人性当中的那一种情感的需要啊，导致于弟弟认为妈妈不够爱自己，爱哥哥是不是啊？弟弟被送养出去的啊，弟弟因为当时家里的情况啊，被送到他们什么姨家还是就是养大的，但是妈妈可能就认为有钱有口饭吃可能才是最主要的吧，就是忽视了这种情感，包括忽视了孩子们之间相处的这一种，比如说不要用孩子进行比较，对吗？不要总说哪个孩子是成功的，哪个孩子是不成功的，这会给孩子内心留下我觉得巨大的一个创伤啊，表现的形式就是你看兄弟两个人可能会因为这样的情况啊，最后对簿公堂啊，哇，就是而且有一种说我不把你好像给摁死我就是不罢休的那一种状态啊，让旁观者看了之后真的。17:30到我们的台宣时间啊，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
5: 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多。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唱的歌吗？哎呀，今天我的直播间我让我感觉心情非常好，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呢让有一些听众朋友着急了，就是抖音直播间里的声音非常的不正常啊，就是都不能用不好形容，就是不正常。然后我在边说新闻的时候边就是说节目内容的时候呢，我就边在想这是什么情况呢我邀请我说有没有懂的是吗，哈，懂的人来启发一下我。你看还真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就启发到了我，然后我就找到了原因。哎，你有没有感觉到任何事情找到了原因然后一解决掉就行了是吗？这是你们的人生一种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吗？反正我好像类似，因为我是学理科的，但我并没有觉得这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看到一句话说什么叫成熟，成熟不是懂得很多的道理啊，而是能够接受有一些事情它就是没有答案。哎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新闻当中讲到的对吗，就是家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和感情。我觉得有一些家里面的人就是他如果用那种解决问题的思路然后去处理人和人关系的话，有一些时候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僵局啊，就会进入到谁对谁错，就要硬摁着那个错的那个人啊，说你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人类是吧，而且人是没有完美的，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啊。我也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想当一个完美的人啊。听众朋友还问呢，说那个吃没吃月饼啊，我说没有吃月饼呢，我说但我准备了，今年我准备了4个馅的月饼啊，有豆沙枣泥还有板栗还有五仁。听众朋友说他吃的是那个榴莲馅的，说好吃。哎，今年月饼卖的不是整个卖的不是特别好。我说了这个新闻之后，我今天去商场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的确就是卖月饼的啊，那些品牌都在卖，就是该卖月饼的品牌都在卖，但是只有个别的那个就是柜台有人，其他的就是好像贵的就是买月饼那个地方没有人啊，没有人，还是大家买月饼是送来送去的呢。今天我也没有看到谁拎着月饼送来送去的是吗，哈，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现在总有一种就吃那个月饼吧，不是不好吃啊，它甜怎么能不好吃呢，就是总是在关心健康啊，大家你说现在是不是吃一口东西不希望不健康。说到这儿来，今天还真的有好几条新闻是跟健康有关系的。最近武汉有一个学生啊，他的家长一直不让他喝牛奶。咱们国家现在是在推行啊，就是让老年人小朋友啊，主要是不是就其实是每一个人，主要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要喝牛奶。但是这个学生的家长呢就说不行啊，这个孩子是不能喝牛奶的。说为什么不能喝牛奶呢？家长说那是因为牛奶性寒就是从什么中医的角度吧，说它是寒性的啊，说我孩子就是人不能吃那么多寒性的东西啊，甚至还要说哼你们也不能吃，就这个意思。最近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啊，他那个孩子能成为新闻是最近啊，就是身体不舒服上医院检查，然后医生听了他这个就是想法之后呢，说呀不行啊，说小朋友还是要喝牛奶的，对不对哈。但是后来也解开了这个小朋友为什么不能喝牛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既然说中医啊，我们也不要就是说那我们就让中医医生出来解释一下牛奶是不是寒性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啊，有一个肝胆科的主任医师叫孟杰啊，出面解释，他说从中医的角度，牛奶可不是寒性食物，牛奶也不是热性食物，它是平性的食材，它的性质介于寒凉和温热之间。至于在社会上传说的牛奶性寒的说法，是把牛奶有些人喝牛奶之后拉肚子这个症状当成了寒性伤人。然后为什么会拉肚子呢，就解释一下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科学没有覆盖的那些领域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玄性的说法。就是的确有一些人喝牛奶拉肚子根源是乳糖不耐受
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呢？是有一些人的身体当中天生他就有，就是有一种酶叫乳糖酶，他没有。这种酶是分解牛奶当中的，就是 分解乳糖的，没有乳糖酶的话就没有办法把牛奶当中的乳糖分解掉，所以导致一喝牛奶它就会拉出去啊，这是身体的机制问题，跟食物的寒性属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医解释了，解释得非常清晰，我都觉得很清晰啊，能不能改变一些人的想法。健康人群啊，可以根据膳食指南推荐量正常的喝牛奶。乳糖不耐受可以选择没有乳糖的牛奶，是有那些没有乳糖的牛奶或者酸奶啊进行代替。啊，我理解拉肚子就是老百姓说凉到了，所以推说是那个东西凉了，这个逻辑听起来好像很顺，但是他是把症状当成了原因啊。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我也希望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也都是健健康康的啊，不要被一些啊，我觉得就是以前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影响，是吗？哈，老人小孩可以的话要喝牛奶，因为它性价比非常高啊，它现在很便宜，当地的我们大连有当地的牛奶，是吧？好，说完了牛奶再来说一说糖。最近呢有一个热搜话题叫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现在我们好像就是大家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啊，就是要少吃甜食，对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白砂糖还给我们呢？啊，是有网友发现说现在的饮料啊，一听我们害怕就是吃甜的，然后就把白砂糖不用了，那用什么呢？啊，用成一个叫果葡糖浆的东西，啊，我们还以为这个东西挺好呢，结果这个东西对人体其实是有伤害的，啊，大家一对比发现还不如白砂糖呢，啊，然后就有了这个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热搜话题。这个现在是不是饮料当中都没有用白砂糖，而是用果葡糖浆呢？有记者去超市查了133款饮料，发现还真是一半啊都含有这个果葡糖浆，尤其是可乐碳酸饮料用的特别的普遍。但你说就单纯的用它不加白砂糖啊也很少，就是都是对着用的。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就来也请专家出来介绍一下这个果葡糖浆跟白砂糖有什么区别，你们知道吗？有知道的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言啊，我们就是互相强化一下这个概念吧。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的朱毅教授出来解答这个问题了。我们知道那个蔗糖嘛，啊，是用那甘蔗 那个制糖，果葡糖浆是以玉米为主要的原料，然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工业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就意味着它的成本是远远低于白砂糖啊。果葡糖浆啊甜味还会更强。还有一个呢，就是白砂糖它是固体，它加到饮料当中呢，你要是生产饮料呢还需要增加一个步骤，就是搅拌，对不对？把糖给搅拌匀了。而果葡糖浆啊，它是从玉米当中然后弄出来的，它本身就是液体啊，直接兑到那个饮料当中就行了，节约步骤就意味着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啊，这也是现在有一些厂商啊愿意用果葡糖浆的原因。那接下来就说一说了，果葡糖浆和白砂糖对我们人体，就是进到我们肚子当中去，到底哪个更安全呢？在这儿我跟大家也就是那个按照那个朱毅教授的介绍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他们两个喝到我们肚子当中代谢的路径是不一样的。白砂糖进入到肠道之后会变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就会刺激胰岛素，刺激胰岛素呢就会让大脑收到一个信号，说我吃饱了，不要再吃了。然后果葡糖浆呢，它主要是果糖，它是靠肝脏代谢的，对胰岛素几乎没有刺激，或者有的话很弱。所以呢，第一，大脑不太容易吸收到那个，哎呀，你现在已经饱了，不要吃了的信号，啊，那个就是容易让我们喝更多，对吗？然后就是如果大家长期大量的喝果葡糖浆的话，肝脏肯定就会受累啊，肝脏处理不完的果糖就会变成甘油三酯啊，甘油三酯如果堆在
肝细胞当中就会形成脂肪肝、高尿酸、痛风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我觉得解释的也很清晰啊。当然也不是说果葡糖浆一口就不能吃，有从业者说他现在目前不可能完全取代白砂糖啊。说为什么呢？说你把果葡糖浆和白砂糖兑到白开水当中，你喝一口就知道了，味道是不一样的。说作为饮料啊，最主要的还是口感啊。那么消费者怎么办呢？第一就是少喝呗，对吗？第二呢，如果就是喝的时候看一眼配料表呗。你们现在买东西喝东西的时候愿意看配料表吗？我跟大家讲我的心态哈，就是我一看配料表基本上我就不想买那东西了，或者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一看配料表就长长的一大串啊，就是我那天去买酸奶的时候，就有一天下了节目，然后站在超市的那个冰柜前面，我几乎把所有的酸奶那个配料表看了一下，好像只有两款上面写着纯酸奶，其他都叫风味酸奶。风味酸奶应该我的理解就是往里面还是兑很多糖啊，还有什么东西啊，然后他也没有说清楚兑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不愿意买了。就说明我还是挺在意，就是入口这个食物的，不仅是口感吧，还有健康。你们是吗？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现在也会考虑，对不对？好，说到健康，过节了是吗？大家明天，是家里团圆饭吗？家里团圆饭都要吃什么呢？就是你们家里面如果要一家人吃一顿正经的饭的时候是一定要吃什么的呢？反正我妈要是吃正经饭的时候是什么都要吃的。陕西榆林最近有一个姑娘晒出了她奶奶养的一只鸡啊，这只鸡呢现在已经被杀掉了，所以说她晒出来了，成为了新闻。这只鸡才养了4个月啊，我说才，可能我也不知道一只鸡从小到大要需要多长时间，差不多4个月吧。这个鸡太胖了，就是胖到都不下蛋，所以说被宰了。结果你知道把那个鸡的肚子剖开的时候吗？哇，我也看了吓了一跳，就是这只鸡肚子当中没有肉，全是油，就是黄灿灿的金灿灿的油啊，就是看不到里面什么鸡肉。就是那个画面如果不告诉我是鸡的话，你都不就是里面是一个油包。就是然后你说这个鸡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胖呢？据说奶奶平常喂的就是玉米谷物，额外加了黄瓜和菜叶子，就是吃这些会让一只鸡这么胖吗？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鸡不运动。你们怎么想的？就是一只鸡光吃玉米谷物然后就不长肉全长油吗？咱们大连庄河的大骨鸡为什么就是那么受到大家的那种推崇和喜爱？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经常溜达运动，然后它身体的那种肌肉的那种叫什么体脂率比较低，对吗？我是这么想的。反正这一只鸡在今年中秋节前，在去年就是在不是去年就是在中秋节前一下子成了热搜。一朵云说内不能，什么叫内不能呢？就是你说什么内不能呢？反正这只鸡胖成这个样子，看到的人都会说怎么会胖成这个样子呢？不知道哈。然后大家就说了，说你们家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长辈啊？你一回家啊，他就让你吃饭啊，让你给你碗里面夹菜啊，你走的时候呢，他恨不得把整个冰箱都塞到你的什么包里或者后备箱当中去。说在他的世界当中，爱就是让你多吃一些再多吃一些，说哪怕那只鸡已经胖得不成样子了。4个月就让一只鸡都胖到不下蛋，然后肚子里面没几乎全是油。哇，我还真没有看到，你们看到过吗？一朵云说我家养的鸡啥都吃也没长得胖啊，那为啥呢？那是为你看我就是我就想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这份奶奶这份爱可能让这一只鸡承受了它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吧。4个月的鸡啊胖成这个样子，这条上了热搜，大家都觉得，大家好像大部分人都说好温暖呐，这是奶奶的爱，想到了自己的奶奶或者姥姥。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啊，有人说这种爱太重了，重到了有一些承受不住
啊，说一只鸡都被喂成了那个样子，如果换成了一个人，会不会有一些觉得有压力喘不过气呢？还没有办法拒绝，因为拒绝就是不领情，是吗？说这份爱是沉甸甸的，会变成压力的。哎，我在这儿能理解那一些说这是一种压力的人，不是说长辈不好哦，就是可能是在说那个分寸啊是非常重要的，对吗？长辈也希望我们是健健康康的，长辈可能也不希望，因为这只鸡啊肚子当中都是油没有肉吧。过量的爱和过量的油会给可能一个人带来相似的负担，所以今天也是借这条新闻，希望长辈的爱是可以那种能够被轻松接住的啊！我想吃的时候给我做一顿，而不是我不吃的时候你也硬要塞给我。17:52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哎呀，我觉得有节日还是挺真的，就是一下子会让一个人的心态，包括整个环境的心态啊，大家都会停下来啊，就是没有人会这两天逼着你再继续说你一定要什么怎么样努力的工作啊，做一个完美的人，没有，对吧？我觉得我身边没有。大家都是有一种哎呀好好回去过节吧。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明天的仪式感，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说了，仪式感是吃月饼，还有看月亮。大连市气象台说，明天晚上的云量目前来看预报是比较多，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有赏月安排的大家呢请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哎，刚才是赵钱孙李说他的仪式感是看月亮，你真的会有那种就是心情说一定要抬头看一看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月亮，还是手机上看也行呢？手机上看也行呢，明天手机上一定会看到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月亮，对吗？在这儿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我是丹玲，明天我们节目是正常的啊，明天我们这个时间是正常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直播间和我聊聊天。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丹玲啊，我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1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在明天中午11点到晚8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是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金浦新区都是21到26摄氏度，旅顺口区20到26摄氶度，长兴岛19到26摄氏度，普兰店19到28摄氏度，瓦房店18到28摄氏度，庄河18到26摄氏度，长海21到25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因为部分地区偶尔会有降雨出现，建议晨练的朋友啊，您不要离家太远啊。再加上局部地区呢会有少量降水，所以说也不建议各位呢进行户外晾晒，同样不建议各位洗车。我们再看一下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呢是比较强的，那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3 三摄氏度，东南风二级，相对湿度72%。
5: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6: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7: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5: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7: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5: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相遇。
1: 生活它会送给你一片万里晴空。
0: 那在我们广播节目直播的同时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呢也在同步进行着网络直播，欢迎咱们广播端的听友，您可以到我们网络直播间里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包括节目之外啊，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我的工作微信呢是 lovehope931 啊，其中 love 是英文单词，hope 呢是英文单词啊，一个是爱，一个是希望啊。Love L 第一个字母啊 ，L 是大写的 ，L O V E 啊，后面 Hope H O P E 都是小写的，然后加上931就是我的微信工作号了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工作号，在节目之上和节目之外呢都能够找到我。
1: 心色匆匆，要学会面带笑容，不用再因为谁。
0: 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估计对张楠校长的这个名字呢肯定不会陌生，是吧？他是中山区望海小学的校长啊，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青年校长递进培养项目成员，也是咱们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首席指导师以及大连市首届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室的领衔人。那张楠名校长工作室呢是中山区双名工作室之一哈，他们聚焦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工作室团队呢是汇聚了区域内的小学、初中还有高中的资深校长、家庭教育指导师，成员们呢是深耕中小学教育教学与家校共育领域多年，拥有着扎实的教育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战育人经验。我们说哈，现在呢这个健康第一哈，已经是很多家长已经知道的一个概念哈。因为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之下呢，说实话这四个字呢它也不仅仅就是一句口号了，应该说已经从学校课堂延伸到千家万户的家庭教育当中了。但是吧，还是会有很多家长啊，把目光呢单纯的聚焦在文化课的分数上，却忽略了坚强的体魄、坚韧的意志、抗挫折的品格，这些呢才是孩子行稳致远的一个底层根基。那我们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张楠名校长工作室啊一位优秀的成员，大连市第九中学德育副校长刘潇啊，请他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家庭教育当中哈，如何以体育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刘潇校长呢从事德育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是中山区的骨干教师、优秀教师啊，长期呢专注于学生德育管理和育人实践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赶紧问候咱们今天的客人，咱们大连市第九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刘潇。你好刘校长。
2: 好，大家好。
0: 对刘校长的到来哈，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哈，掌声啊响起来。我想很多家长哈，可能一提到说这个体育啊，咱还说以体育人哈啊，第一反应大概就是有时间多活动活动呗啊，多跑跑步呗，最起码呢，咱得能够应付住中考的体育考试啊，是不是？我想因为您这个做德育工作很多年了哈，和孩子们打交道，和这个家长打交道，那我想问问您，您觉得就在您心目当中真正的育人内涵应该是什么？

0: 什么呢？
1: 确实是哈，很多家长啊有这个误解啊，认为啊体育啊就是锻炼身体，应付中考的体育测试啊，但是在国家呢，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当中呢，就解读了以体育人的完整目标，啊，是让孩子啊在锻炼当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啊，健全人格啊，锤炼意志啊，体育呢，承载了五育融合的功能，啊，强健身体是基础，同时磨练抗挫力啊，规则意识啊，团队协作啊，涵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立德树人非常重要的这个载体啊。人才呢，不光要有学识啊，更要有身心健康作为底座啊，身体、心理、品格三位一体啊，这就是健康第一的真正内涵。不只是让孩子不生病就行啊，而是要身心协同健康的成长。
0: 所以我们说体育育人啊，它不仅仅是针对身体，还有品格呀、心理哈。而且据我所知呢，咱们从国家呀到地方哈，也有很多相应的可以说是教育文件呀、教育要求哈。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呢，咱可以从政策到现实的困惑啊，再到我们家长，你说实实在在的在家庭当中应该怎么做哈，可以给大家一个分层次的讲解，好吧？
1: 好的，好的。从国家层面其实明确的提出了哈，要构建家校社的协同机制啊，专门就提到了啊，学校提供体育指导服务啊，鼓励家庭啊开展亲子体育锻炼啊，家长呢要做好孩子的睡眠管理啊，劳逸结合，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文件中明确了中小学生呢每天综合的体育活动时间呢不低于2小时啊，这2小时呢一部分在学校完成啊，像体育课啊、大课间啊、课间活动啊、课后体育服务等等啊，另一部分呢是周末节假日啊，这个责任呢就落到了家庭身上啊。大连市呢落实国家计划也推出了6段式的时间管理啊，零点体育、大课间、户外体育活动啊、5间的户外活动啊、课后服务、体育服务等等啊，把校内的运动时间呢做足，但是呢学校呢只能管在校的这个8个小时啊，放学回家以后呢，周末、寒暑假如果家庭不承接的话呢，每天的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的目标就很难完整的落地啊。健康学校的评价指标里面专门设置了体育家庭作业的考核项啊，要求学校布置要有家长的反馈记录，这就是把家校联动变成了学校考核的硬性指标，学校是主阵地啊，但是家庭呢是第一课堂，政策不只是给学校下达任务，也是在引导家长啊更新新的家庭教育理念。
0: 那从你们一线老师的角度来看哈，就是您觉得为什么咱们国家会这么就是说看重孩子们的这种体质啊，而且还要把这个事儿啊，家庭体育协同啊，就是这个事儿要写到顶层的政策当中？
1: 这个教育强国哈建设规划纲要当中啊，就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摆在了突出的位置。确实从这个现实的这个痛点来看哈，青少年的近视啊、超重肥胖、心理压力大啊、身体的耐力力量下滑是全国的这个普遍问题啊。我们大连同样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啊。人才强国呢，首先是人的健康，如果孩子体质短板突出啊，谈创新人才培养、谈民族复兴就缺少了身体的根基啊，所以政策的导向呢，就是要跳出体育只是学校的事儿，啊，推动家庭改变重治愈轻健康的这个传统观念啊，要把健康第一呢，是整个国家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多上几节体育课就能解决的问题。
0: 确实哈，我们很多家长真的会传统的观念就认为，哎呀，这体育嘛，在学校完成就行了，这就是学校的事儿。但其实我们说学校呢，它负责的是教技能啊，然后呢可能组织竞赛呀，做这个体质监测哈，恰恰是我们家庭当中呢，应该是把孩子的运动哈变成

0: 一种生活习惯，然后让这种体育精神呢可以渗透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哈。
1: 对，我觉得完全正确哈。这个监测和干预啊要形成联动的机制，那个学校呢要做好体质健康测试啊，拿到数据啊，发现这个孩子呢耐力不足啊，或者是力量薄弱，体重超标之后呢，这个干预闭环的重要的一环呢就是家庭体育的指导啊。学校测出了问题啊，家长在家呢跟进锻炼啊，营养睡眠的管理，这才能这个闭环呢才能够呢打通啊。健康学校建设的意见也提出了身心一体啊，体育同时服务于呢心理健康啊，运动可以疏导学业的压力啊，改善情绪，这也是家庭呢很容易发挥作用的地方。
0: 嗯，其实我想这些哈，包括政策要求，我们的家长呢都懂，但是呢最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落实到家里呢其实是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纠结也好啊，困惑也好啊，这些是绕不开的哈。你比方说你看有的家长他就会这么想，说孩子现在作业这么多啊，然后呢学习压力又大，关键是有特别现实的问题，要升学呀，是吧，这哪有时间运动啊，这比起运动来，你说我们平时做练习啊，做作业啊，学习啊，这个更重要，你拿出时间做运动，成绩掉下去了怎么办？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家长确实关系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存在了一点误区啊。第一呢，大量的这个教育学哈和脑科学研究都表明了，适度的体育活动是会改善孩子的专注力的啊，记忆力，能够缓解焦虑，反而提升了学习的效率啊。大连市也强调了树立这个大健康的理念啊，运动、卫生、心理、营养一体推进，这不是学习的对立面啊，是保障学习可持续的条件。倡导劳逸结合啊，不是要求挤占写作业的时间，而是优化时间的分配。这个运动可以呢碎片化啊，晚间半小时啊，周末一小时啊，不一定需要大块整块的时间。啊，很多家长呢，把所有这个课余全部填满到补习上了啊，剥夺了户外的活动，啊，短期看好像多刷了点题，啊，但是呢，从长期的效果来看呢，孩子的体能、睡眠、情绪出了问题，学习呢反而后劲会受到影响的。
0: 所以说哈。比起学习来讲，我们说这个孩子的体质啊，体育运动啊，日常的锻炼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了，其实说到体育哈，还有很现实的一个事儿，就是体育要中考，
1: 对
0: 吧，中考要算分儿，哎，
1: 对。
0: 那很多家长就会问说，那你看让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哈，然后让我们要增强体质啊，要以体育人，然后这样呗，我盯着我们那个中考的考试项目练怎么样，就别的咱就可以放一放，就主要考什么练什么哈，拿满60分就得了呗。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可能是大家的想法，是把这个我觉得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了啊。政策设计中考体育初衷是以考促练啊，以考育人，而不是单纯的选拔筛选啊。健康学校的评价方案啊，也明确了这个评价导向，要淡化选拔啊，强化呢过程、习惯、兴趣、品格，而不是只看测试分数。如果只是机械式的、刷题式的这个练中考项目呢，孩子呢会内心会厌恶啊，厌恶这个体育活动的啊。一考完呢，体育考试一考完。立刻呢就不会再碰这个体育活动了啊，这就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啊。我们是希望孩子呢掌握1到2项可以终身陪伴孩子自己的一个运动项目啊，养成终身锻炼的这个习惯。这也是国家呢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明确的目标，考试分数是副产品啊，身心健康和运动才是核心的目标。
0: 刚才哈刘潇校长就是提到了孩子掌握1到2项可以终身陪伴自己的运动技能哈，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你看我们说初中的孩子有中考的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哈，有升学压力，这个我们都能理解。那你说等上了高中呢，高中呢还有高考的压力呢，而且咱高中和初中呢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比 起来呢又不一样了。
1: 是是，
0: 哎，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总讲哈，怎么能够拼到最后？孩子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拼到最后。
1: 是是，
0: 好的身体来自于什么？一方面是你生理上的健康，还有就是你心理上的健康。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有那么一到两项自己喜欢的运动，哎，就非常非常重要了。运动一方面呢，我觉得是调整孩子们的这种抗压能力哈，这种身心，而且运动这个事儿，它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哈，就是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哎，这个我觉得，等因为我们家有高中的小孩嘛，
1: 对，
0: 等孩子上了高中之后，你会发现，妈呀，这个运动就。就我个人而言吧，我觉得比初中还要重要，真的
1: 是。
0: 是
1: 是是，对。
0: 他喜欢，然后呢，他才会说，去琢磨这个事儿。然后琢磨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跟自己小伙伴、同学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你肯定比那些，咱说有些家长就担心说孩子怎么这老打游戏啊
1: 啊，
0: 然后呢去干点什么就家长不喜欢的事儿。你跟这么比起来，你说孩子们聚在一起运动啊，踢球、打球，像什么、像咱们大连的小孩羽毛球、乒乓
1: 球、
0: 小球玩的都不错哈。
1: 对，
0: 这个就太重要了。
1: 说的非常对。
0: 所以也是希望哈，我们之所以挑出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希望家长哈对体育运动这个事儿呢，你真的是要放在心上。然后还有家长也特别可爱哈，本身他说我也不爱运动啊，我也不懂体育，我平时也不会什么打球啊跑步啊，那你还让我家庭要以体育人，你这不难为我吗？
1: 是是是，很多家长哈有这种哈家长就是有自我这个否定。家庭啊，以体育人不等于家长要，是专业教练，啊，政策的鼓励是亲子共同的体育爱好，啊，不一定家长的专业水平有多高，啊，重在营造氛围。我想呢，做好三件事，第一呢是陪伴，啊，第二是督促，第三是科学的引导。说到这儿呢，我其实就想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小很鲜活的小例子，我初二的几个小朋友啊、特别愿意踢足球，特别愿意踢足球，我就发现啊，每次的这个课间啊，户外的这个户外活动时间，只要一有时间，他们几个就是三三两两，总是在那踢。啊，时间长了我就关注到了，关注到以后呢，哎，我就跟他们走近，我就聊天儿，踢得还非常好。我说，看来是爸爸妈妈这个有这方面专业的，回答我是不是，啊，那我就很奇怪，我说在外面训练吗？有专业的训练吗？也没有。后来深入了解才知道，啊，原来是这个爸爸是球迷。是，对，是我们大连英博的球迷啊。一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英博有主场的时候，哎，就带孩子去看，让孩子感受这个氛围，啊，而且这个孩子呢，在交流当中对这个足球的这个喜欢的球星、自己喜欢的球队，甚至一些简单的战术讲得头头是道，啊，我想这个陪伴，每个家长的陪伴。对孩子这个体育的爱好，那是有深远影响的。那其实有的家长说，那个可能我不擅长这个，但是呢，我想说，这家长哪怕是只在饭后下楼散散步啊，同时两个人一起骑骑车、爬山，啊，你虽然不精通专项，但同样可以完成家庭育人的这个目的啊。那个学校呢，也可以给家庭提供那个体育作业啊。科学的健身指导的讲座啊，家长可以依托这个学校的资源啊，不用担心自己呢是闭门的去探索啊，对，是这样的。
0: 像刚才刘潇校长就说哈，那个孩子的爸爸是英博的球
1: 迷，
0: 哎，他喜欢，必然他喜欢的话，他平时会关注嘛，也会和孩子聊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哈。这里外里其实就等于是孩子也多了一个体育爱好方面的搭子。
1: 是，对，他俩更加近了这个亲子的关系。
0: 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在节目里也反复的跟大家去强调哈，关系其实是大于一切的。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觉得，特别是初中的小孩，就初中这个阶段非常的有意思。
1: 对对对
0: 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其实就集中的出现在这个阶段，他还不像高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吧，因为毕竟他的心智生理哈，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
1: 对，
0: 很大的提升，趋于成熟。 这个时候你说家长跟他去说点什么事儿吧。

0: 不好，有点什么小矛盾的时候，至少我觉得唠唠组长。
1: 对对对。
0: 嗯，好，还有一种就是家长的担忧呢，是觉得你看运动的话嘛，
1: 嗯，
0: 就会有受伤的风险
1: 啊。是。
0: 哎，然后这眼瞅着这有中考的压力是吧？
1: 对对对，
0: 哎，要考体育，那这咱别动了，不动就意味着风险值会降低。
1: 是。这个安全是底线啊，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啊。各级文件都强调了运动伤害的风险防控，学校呢也是定期要开展啊，安全的教育，家庭同样要学会科学运动，比如说运动前要做好热身啊，结束运动结束以后要做好放松，要循序渐进啊，特别是不能盲目的增加这个运动的负荷啊。如果是害怕受伤就减少运动呢，最后会带来呢近视、肥胖啊，身体的体能下降啊，这更大的健康风险就会得不偿失的。
0: 嗯，我曾经哈，就是遇到一位家长特别有意思，他呢，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眼瞅着快中考了，这孩子怎么还出去跟小伙伴们去打篮球？
1: 对，
0: 家长觉得受不了，
1: 受不了。
0: 第一是什么呢？觉得耽误刷题、学文化课的时间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觉得这太容易受伤了。嗯，我们说打篮球、踢足球，它都是这种身体对抗性的这样的运动哈。哎呀，家长就非常非常的发愁。发愁就焦虑嘛，
1: 对，
0: 然后这一焦虑，亲子矛盾就出来了。
1: 出来了，是是是。
0: 其实我们说，更多的时候吧，家长应该自己先放松一些哈。
1: 对的。
0: 啊，有的时候就是家长太紧张了，孩子还没觉得咋地。
1: 嗯，是
0: 给家长吓够呛。
1: 对。
0: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就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儿子当年在中考之前，就是。这个脚脖子受伤了，当时还不是单纯的这种扭伤，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好像是做了小手术，而且还养了很长时间。
1: 对，
0: 当时说实话，我这个好朋友，你说能不上火吗？
1: 对，他肯定是焦虑，
0: 肯定非常上火哈。但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上火。他并没有把这个火或者是把这个压力哈，去给孩子有过多的一个传递或者是展示。那其实孩子也上火，
1: 是
0: 太能理解了。本身吧，咱说这个小孩他也不是说就是运动特别强、体育特别好的那种，所以其实娘俩都上火。但是好就好在这个火他还是在我这个好朋友心里面自己慢慢的再去消化，最后还是很不错的，就是马上要考试了，这个脚养的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然后最后体育考的也很好，
1: 对，
0: 至少没有成为拉分项哈，人家也进了前两甲，当时我就想哈，你说我这个好朋友如果天天唉声叹气的，愁眉苦脸的，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对孩子体育考试的一个影响，就是对孩子整个文化分的考试，你说。也会是
1: 对
0: 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又是新中考，第一年的新中考，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都是前面没有经验的，都是未知的嘛，对呀，然后分数整体分数又比以前要高啊，就那时候，普遍家长们都是比较着急、比较焦虑的那么一个阶段哈，哎呀，所以。我也想通过这件事情嘛，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哈，我觉得，做一个共享吧。就很多事情我们也不希望发生。那你说那小孩脚脖子他受伤了，他也不是他自己有意的导致的，
1: 对
0: 呀，
1: 啊啊啊。
0: 那谁知道就突然间在快考试之前来了这么一下子？
1: 这时候就得需要摆正好心态，坦然的去面对。
0: 是，好，大家现在听到的呢，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第九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刘潇啊，请刘校长呢，给我们讲一讲在家庭当中哈，我们如何做到。以体育人啊，同时呢，也要请刘校长呢帮我们梳理一下中考体育背后的育人导向。那这样，咱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啊，我们稍微休整一下，等一会儿呢，我们围绕着中考啊这件大事儿，然后呢，再给大家分析分析哈，我们应该怎么。

0: 怎么样去做准备，哎，迎接这一次，对孩子来说很重要的考试。
1: 好的，
0: 好，时间很短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很快就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以专业赋能家庭，以匠心守护成长，欢迎收听幸福家计划成长同行。本节目由中山区协同育人教联体张兰明校长工作室联合公益分享。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中山区张南明校长工作室成员，大连市第9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刘潇。我们请刘校长呢来到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伙解读以体育人的政策，破解我们家长啊什么运动耽误学习呀 中考体育该如何准备啊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困惑哈，聊一聊如何把健康第一融入到家庭教育当中。来，让我们再次问候咱们大连市第9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刘潇。你好，刘校长。
1: 好，大家好。
0: 再次对刘校长的到来哈，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各位有啥问题啊，也可以在高掌柜家育手记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呢来留言哈，我们可以提问。另外呢，也非常希望啊，大家能把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往外转发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家长哈。应该说很关心的话题，但平时呢也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困惑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的这样的一件孩子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好，那接下来我也想请刘潇校长呢就咱们大家关心的这个中考哈 对，给我们
1: 对
0: 说一说。一方面呢是应试啊，一方面呢我们又提倡以体育人哈，而且咱说中考总分是60分，
1: 是60分，
0: 其中呢有30分是过程性的评价，然后30分呢是咱们现场
1: 的
0: 一个测试哈，那就是本身这个设置的话，您说它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意义呢？
1: 是这样的哈，咱们中考呢60分呢，30分是过程啊，过程评价分布在初1、初2、初3啊，记录平时上课日常锻炼啊。还有30分呢，是咱们初3现场终结测试。这个制度啊，设计本身呢，就是引导了不要临时突击啊，要看重的是呢3年持续的参与体育活动啊，而不是呢出差1年的突击备考啊。在现场测试这个环节呢，男生呢是必测的是1000米啊，女孩呢必测是800米。还有呢，选测的是力量，选测方面呢是力量、弹跳、速度这类项目，啊，再加上3大球的专项技能，啊，是足球、篮球、排球3选1。大连市呢执行的是省里的框架啊，还出台了达到良好记满分的人性化这个评分的原则，啊，降低了这个分值呢，啊，降低了应试的这个压力啊，鼓励更多的孩子通过日常锻炼拿到分数，而不是靠短期的这个魔鬼训练啊，突击。所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呢要重视的是，第一个这过程性的30分就包含的初中3年的这个表现啊。
0: 确实哈，很多就可能初1、初2的家长他也不重视这个事儿，是吧？
1: 是，我觉得是。
0: 对，到了初3了才开始想起这个事儿了，然后就想赶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出一些问题哈。
1: 对对对，第一呢就是这个这个过程性的30分呢，就是这个3年的表现，临时突击不了这个初1、初2这个过程分啊。第二呢，体能尤其是耐力和上肢的力量是长期的积累啊，短期高强度的训练呢极易造成这个运动损伤的啊。第三呢就是心态上啊，把体育变成应试任务呢，孩子啊考完以后对这个运动呢就会产生抵触啊，从而会放弃咱们体育这个运动啊。
0: 其实我们大连市这块对于孩子们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些刚才您说的上肢力量啊，还有什么耐力素质啊什么的，这些还都是非常重视的哈，包括我们的这些设施的配备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
1: 是现在呢是国家呢已经在大连市这个 各个小学呢配备这个相应的这个配套设施上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目的是让孩子在学校能得到这个充分的这个锻炼和练习。
0: 嗯嗯，然后我想问问刘校长哈，您说作为我们家长来讲哈，就是中考体育嘛，不管怎么样，别管是过程分啦，还是最后的这个终极现场的测试啊，反正它里外里加起来一共60分。
1: 对对对
0: 对，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咱刚才也讲了，你初一初二的时候很少重视，到了初三的时候着急了，甚至还有一些家长我知道还要花钱去报班呢，然后呢去对做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短期内的一个突击的锻炼哈。
1: 对对对，
0: 但咱说你可以把这个工作完全是往前放一放，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1: 我想给家长呢，三点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中考体育目标啊，拆解到呢整个中小学的这个阶段啊，小学呢，打好体能的底子啊，初中呢，同步兼顾考试项目和运动兴趣啊，不要全部把这个运动全部堆到初三去。第二个呢，要区分考试项目训练和兴趣的培养啊，运动兴趣的培养。每一周呢，一部分时间是对接这个中考项目的啊，测试的项目，同时呢，保留孩子自己喜欢的运动，比如说打篮球啦、轮滑、游泳啊、跳绳等等啊，要保护这个孩子的运动乐趣啊。第三呢，用好学校反馈的这个体质健康呢测试的这个数据。啊，每一次呢体测报告以后呢，就作为家庭的锻炼指南啊。比如孩子这个耐力差，那就在家里面呢多练练这个慢跑啊。上肢力量弱，在家做一些简易的抗阻的练习啊。对应学校的这个指标呢，也有这个一升一按的这个帮扶思路啊。家长也可以利用自己在家呢建立一个简易的这个锻炼的这个台账啊，跟踪进步。而不是呢指定的最后的这个分数去看。
0: 嗯，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哈，我们说中考考体育，它不是说让我们就是也好理解吧，可能文化课的话很多家长认为我这个多刷题啊就能提分，那么中考考体育我突击性的多训练啊，针对性的训练，搞这种应试，然后就是万事大吉的。其实它本身还是说希望能用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评价杠杆吧，然后呢去推动我们的家庭哈，包括还有我们的学校，包括我们的社会，来重视孩子们的日常的一个体育哈。
1: 对，没错的。其实国家的文件明确了哈，体育考试改革的方向呢是淡化测试选拔性的，是强化正向激励和过程评价的。家长呢读懂政策设计的初衷呢，才会不会走入这个极端的应试这个环境里面去啊。
0: 好，那咱说哈，最根本的我们今天也讲了家庭教育当中嘛，怎么以体来育人，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回到家里，您说我们普通的家长，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
1: 是
0: 我们具体到底应该咋做呢？
1: 我觉得我分成几个理念吧。第一个是呢，理念作息啊，作息运动的实践啊，品格育人、家校学的四个层面，我觉得贴合咱们这个政策的文件啊，我想跟大家呢说一说啊。第一个呢是更新家庭育人的理念，要摆正这个优先级啊，落实健康第一呢，不是说成绩不重要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身心健康是一切学习发展的前提。家长要回家要多问三句话啊，今天孩子运动了吗？啊，睡眠够不够？啊，情绪今天的情绪状态怎么样？啊，而不是要张口就问今天考了多少分儿？啊，学校的体质强健计划当中特别强调了，提醒这个家长啊，一定要做好啊孩子这个睡眠的管理。中小学生这个睡眠达标呢，是保障这个运动效果、学习状态的这个基础。啊，拒绝呢，运动是浪费学习时间的这个思维啊，把体育锻炼呢看作家庭教育的必修课。第二呢，就是时间的规划啊，配合政策，每天呢综合体育活动啊不少于2小时。校内完成一部分啊，家长呢承接那个校外的这个接口啊缺口。第一呢，用好碎片化啊，比如说每天晚上啊30分钟左右的这个户外活动。啊，下楼快走啊，跳绳啊， 周末保证至少有半天的户外活动，节假日呢，要引导主动去锻炼，要落实好啊咱们这个国家的政策啊，政策要求的这种周末节假日锻炼的倡导。第二呢，要认真对待学校布置的这个体育家庭作业啊，健康学校评价呢，明确将体育家庭作业纳入考核是有清单的啊，有反馈才有效果。家长呢不能代替打卡啊，是陪伴，是监督啊，记录孩子完成的这个情况，及时呢反馈给老师啊。第三呢，三呢是因地制宜啊，你活动的场地呢不要受这个昂贵场馆装备的局限啊，小区的这个步行道啊，公园啊，跳绳、毽子、羽毛球，这传统的体育啊都可以啊，不一定要报这种高价的兴趣班啊。我们现在新兴的体育像匹克球啊，还有花样跳绳啊，这些门槛相对要低的项目啊，家庭都可以开展啊。第三呢，一体育人呢重在这个品格的教育啊，运动中呢培养人格，体育呢不止练身体，更练规则意识啊，抗挫折，团队精神。孩子比赛输了啊，测试没考好，家长不要指责啊，更多是肯定努力的过程。
0: 不能说你咋不行呢，
1: 对要把赛场的输赢啊转化成挫折教育的课堂，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课堂啊，一定要做，引导孩子呢尊重对手，尊重规则啊，学会坚持啊，这就是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在家里就可以落地啊。同时呢，兼顾身心一体啊，运动呢是调节心理压力非常好的手段。学业压力大的时候，优先安排运动

0: 释放情绪啊，做到呢以体强心啊。第四呢，就是做好监测和干预啊，睡营养、睡眠、进食、肥胖呢协同管理。拿到学校这个每一季度这个体质报告以后呢，认真的解读这个数据。如果孩子耐力薄弱啊，体重超标，视力预警，那家庭呢就要做到联动啊，运动加膳食加睡眠综合干预啊，对应咱们国家文件当中的这种监测和干预啊联动的机制。你像每周啊公示食谱，那是学校要必须要求要做的啊，家庭也可以做到，也要做这个膳食均衡啊，实现吃动平衡啊，防止儿童肥胖啊，落实到那个进食防控，要保护呢自然光的户外活动啊，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啊，要落实三二十的这个护眼法则等等啊，运动同时要助力视力的保护。第五呢，要做好呢家校协同啊，和学校呢同向发力啊。学校呢，肯定是每个学期呢都会定期的向家长也好啊，学生也好啊，开展这个健康的讲座啊，家长要积极的参与啊，认真阅读这个家长那个学校推送给家长的体育指导啊，孩子体质要出现了短板啊，主动跟体育老师要沟通啊，听从专业的建议啊，不要盲目的高强度的去训练啊，这样呢，我觉得对整个孩子的发展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必要的。
1: 那刘潇校长，您觉得就是不同的年龄段嘛，我们小学的孩子呀、初中的呀，包括高中的哈，其实我们在侧重点上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区分？
0: 对的，对的，我觉得小学啊，重点是要保护兴趣啊，多游戏化的运动，让孩子的兴趣爱上这个运动啊，掌握一到两项这个运动技能啊。但是呢，进入初中以后呢，面临了这个中考这个体育考试了啊，就要兼顾兴趣的同时呢，和要有那个基础的体内储备啊，要关注耐力方面的、力量方面的短板啊，要加以补充啊。高中阶段呢，就要鼓励坚持运动习惯了啊，像有靠运动交朋友都是啊，防止呢学业挤压全部的这个运动时间啊。
1: 其实我们说运动嘛，然后让你的心情哈跟着愉悦起来，你的情绪好，那么对于学习也是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0: 对，是很有助力的，对。
1: 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也做了咱们节目的预告哈，也有家长呢留了问题哈。你看，有初二的家长就说：“孩子呀，哎呀，一想到这个中考体育的800米啊，就发愁啊，女孩哈。”啊，然后呢，家长也着急啊，就总是跟孩子说：“你要练呀，你要跑啊啊。”然后孩子对这个事儿就非常的抵触。
0: 哎，对，是，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应试的带来的逆反啊，孩子天天练，天天跑啊，孩子的这个心气儿啊，可能就是跑没了啊。所以说呢，不要天天只练800米啊，你比如说你可以穿插慢跑啊、骑行啊、球类游戏，提升耐力啊，间接的提升长跑的能力。啊，循序渐进的，你可以先设一点小目标啊，逐步完成，不要一上来就要跑全程啊，看是你要是每次都是一小步啊，看是每一小步微弱的进步啊，积攒起来啊，把训练的压力降低啊，保证这个孩子的这个心态啊。过程性的评价就看重的坚持啊，不是这一次测试的结果的。
1: 还有家长哈问说：“哎呀，这平时工作属实是非常忙，没有时间陪孩子运动，咋整呢？”
0: 对，我觉得陪伴不等于是必须家长要全程的参与啊，可以约定家庭运动制度啊，每天固定的户外时间。啊，家长可以一部分时间旁观，一部分时间参与啊，鼓励孩子啊约同学同伴一起户外。关键是啊要树立啊家庭这个重视运动这个家风啊， 不一定要家长要成为运动健将嘛。
1: 嗯，其实我觉得重视这个就非常的难得了哈。
0: 对对对，
1: 不是说我们家长你什么都行，十项全能，
0: 是是，
1: 然后啥都能陪着孩子干，学习你也行啊，体育你也行，你说你啥不行？要不然你去考试得了。
0: 对呀，对对对。
1: 现在觉得确实有的父母真的是很强大哈，特别是一些妈妈，
0: 嗯、
1: 我一看好厉害呀，跟着小孩一路学习上来。
0: 嗯，对。
1: 然后你一看那家伙初中的什么英语呀、数学呀、物理呀、化学啊，弄得都溜清的。
0: 溜清，对。
1: 然后回头还要陪着孩子锻炼身体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十项全能哈。
1: 对呀、啊，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说父母自己搞得也很累。
0: 对对，他会很焦虑。
1: 那大家呢，如果说对这个体育方面哈，我们说有更多感兴趣的比如说对相关政策的一些要求啊，或者是你具体可以怎么操作呀，这个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教育部门的那些官方的公众号哈、
0: 嗯、对对对、
1: 还有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啊、这样的一个对政这个
0: 政策性的文件，
1: 对政策性的文件哈，大家也可以去查阅学习一下，是吧？
0: 是是是。
1: 对，包括我们大连市还有中小学体育的相关文件哈，
0: 对对对，嗯，
1: 就这些都是你可以获取家庭体育指导的非常好的资源。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说是从教育强国顶层政策哈，然后到咱们大连市具体的这个中考体育，再到我们普通家庭我们可以落地的实操啊，我们就是请咱们大连市第九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刘潇呢，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啊，分层次哈，就给我们去建议说应该怎么样在家庭教育当中呢去落实健康第一啊，怎么样以体育人。那最后呢还想问问刘潇校长哈、
0: 嗯、
1: 就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方便做个笔记哈，给一些总结性的这样的一些建议。
0: 好的，我想我总结三句话。送给咱们家长朋友们啊，第一呢，健康第一不是口号，是家庭教育的底层原则啊，体魄与人格成长是优先于单一分数的啊。第二呢，中考体育是指挥棒啊，但是我们的目标呢，不能止于拿分啊，要帮助孩子收获可以陪伴一生的运动爱好和强健的身心。第三呢，学校呢和家庭同向而行啊，家庭做好陪伴，作息管理啊，品格引导，和学校的体育教学、体质监测形成闭环，真正实现以体育人啊，为孩子一生幸福奠基。
1: 好，特别感谢哈，咱们中山区张南明校长工作室的成员，大连市第九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刘潇哈，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建议。那我们也希望呢，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哈，我们的家长朋友，你也可以实时的来更新您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啊。只有家校携手，才能把运动呢融入到家庭日常当中哈，才能为孩子长远的发展来保驾护航。也看到了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啊，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朋友在祝我们中秋节快乐哈。
0: 谢谢。
1: 对，明天就是假期了，那我们也祝福大家吧。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啊，大家伙都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哈。
0: 对。
1: 好，那也欢迎以后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哈，我们刘潇校长呢还能来幸福家计划的节目做客，
0: 好
1: 吧？
0: 好的，好的。
1: 那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
0: 好，再见，
1: 拜拜。

0: 节目最后呢，还有一件大事儿哈，要再和大家说一说，就是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关注了解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啊，他们已经到达了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那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去进行溯源直播呢？因为值得呀。在盘锦呢，有着中国最北的海岸线啊，辽河入海口，海水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盘锦那儿的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而且整个选蟹的流程呢也特别的严格。大连云 APP 联合了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蟹子都有着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那盘锦的河蟹大家都了解吧，这里的河蟹呢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啊，也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我们卖蟹子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可以多赚，各位呢还可以少花钱。那现在起到26号，每天早8点和晚6点啊，会有2场直播。此时此刻呢，就是在进行着今天的2场直播。大家呢，到大连云 APP 上去可以看直播，还可以在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的平台呢是大连云啊这个 APP， 在这里呢，大家买河蟹不迷路啊。现在起到26号，每天早8点和晚6点，我们在云上等着大家来抢先。
1: 黄粱一梦。
0: 那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来进行了解。在这上面呢，不仅可以听广播哈，还可以看电视。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

0: 剧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白天槟城的气温较为适宜。截至到15点的时候，各主要气象观测站最高气温是24度到27度，市区呢25度。今晚呢，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雾。市区的气温21度到22度，夜间出行注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自驾出行需要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明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受到切变线的影响，我市的云量较多。11点到20点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市区的气温21度到26度，外出走亲访友、游玩的话，请随身携带好雨具。遇到雷雨的时候呢，请减少户外的活动。中秋夜云量较多，部分地区呢还需要留意阵雨或雷阵雨。有赏月安排的公众呢，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天气变化来灵活的安排。周六我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0度到25度。周日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市区的气温19度到25度。返程的话，请携带好雨具。假期结束之后呢，下周一是以多云为主的，市区的气温17度到23度。下个周二阴天有雨，市区的气温18度到24度。未来的几天降水仍然是比较频繁的，请大家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合理的来安排出行。
4: 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0: 彗星袭月，虎丘见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98章，吴王阖闾为何能够迅速威震中原？偏居一隅的吴国为何能够长途跋涉千里奔袭强大的楚国呢？并且将楚国这头巨兽肆意蹂躏了一年之久呢？虽然早期的吴国还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但是后来他们愿意进步，愿意革新，愿意采纳众家之长。什么晋国的、楚国的、齐国的、鲁国的，只要是好的他们都汲取了，所以他们快速崛起。战争方面，为什么3万吴兵可以击败楚国20万之众呢？战斗力为何如此的惊人呢？因为他们的战争理念、作战技能在率先更新之后，实力已经远超于他国。中国古代早期的战争是以战车为主，战争技术上的变革是非常缓慢的。从有战车起，直到郑庄公对抗周桓王时，高渠弥才对

0: 车站技术做了一些改进，也就是他所创的鱼离阵法。这种作战理念是战车在前，士兵在后，用战车冲击敌人，主力是车，士兵躲在后面起辅助作用。这种合理的布局将车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这种阵法广为各国所采用。大约过了150年之后，齐庄公才稍稍又做了一点改进。齐庄公专门挑选不怕死的勇士来担任战车上的格斗士，以及前排冲锋的步兵，把战斗力弱的排在后面冲数助阵。这样的改进使得胜率大大的提高，因为敌方战车上的将领只是并不专业的贵族。孙子把这种战法带到吴国之后，发现吴国不怕死的勇士更容易获得，就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舍弃战车，战车都不要了，只用步兵。中国古代最早的步兵恐怕就是从这个时候诞生的，因为以前打仗主要靠战车，战车一冲，徒步的人就吓得稀烂，所以没人敢徒步对抗战车。徒步的步兵是吴国首创的新兵种，从吴王阖闾时代到吴王夫差时代一直都是步兵。吴王夫差后来带着他的大军来到中原，与诸侯们黄池会盟的时候，别国的军队都是战车，但他的军队是步兵。这些步兵们以100个人为一队，以100队为一个方阵，都不配车的。是吴国很落后没有战车吗？绝不可能，因为吴王寿梦时代就很精通车战了，所以只能说吴国已经率先抛弃淘汰掉了战车。为什么呢？因为战车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堆垃圾，没用的，过时了。对此，我们可以参照战国初期的名将吴起。吴起比孙子小几十岁，与孙子齐名，精通孙子兵法。他帮魏国训练的魔鬼部队魏武卒就是一支精锐的步兵，50000人长途跋涉跑到秦国的地盘上，一夜之间就砍死了秦军50万人的战车部队。这不就是吴国攻破楚国的翻版吗？为什么速胜呢？因为强大。你别看他人少，吴起练兵的要求是：一三蜀之甲，操12弹之弩，负10、50，置戈其上，观昼待见，迎3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翻译过来就是：士兵们穿3层甲，带一把戈，配一把剑，操12弹重的强弩，剑50支，背3日口粮，半天走100里路。咱们普通人不负重，一天平均走100里，能够达到半天走100里路的标准，就是体能初步合格的战士。这些士兵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其奔跑的速度必须都达到在负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常人快上1倍，这就使得他们的机动性大大增强，可以非常灵活的闪避，而敌方的战车只能直行，一趟冲过来也撞不了几个人。孙子所训练的吴军就是这样一支非常善战的步兵，他们不再依赖战车，战车仅沦为了交通工具。后来这种训练步兵的方法经吴起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从这之后战车便逐渐退出了古战场。再说弩这种武器，不仅威力大，精度高，更重要的是可以单手操作，不必向弓，必须同时双手拉开发射。在战场上使用弩，可以有效地实施远程打击，其杀伤力必然要远大于戈戟之类的长兵器。再者，吴国发明的钩刀是一种很怪异的兵器，能砍能钩，应该是一种专破战车的利器。吴王金钩的名气很大，为什么后来就不流行了呢？它绝对是随着战车的淘汰而淘汰了。一方依然使用的是只能直冲的传统战车，一方则是奔跑迅捷灵活多变的步兵， 并且这些步兵们一手拿着钩刀，一手持着强弩，这样的配置就使得原本只能闻战车而逃的屠族突然具有了远胜战车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当两军在狭窄而复杂的路况中相遇时，战车简直就是一堆废铁了。面对杀伤力如此强大的机动部队时，也只有挨宰的份儿了。所以三万吴兵击破楚国20万之众，绝非偶然侥幸之事。楚国当然是不服气的，我们楚国这么大，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吴国都胜不了吗？只有令尹子西说，我们该醒醒了，楚国真不是吴国的对手。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时隔一年之后，吴楚两国再次爆发战争。这一次吴王阖闾没有亲征，而是由他的太子夫差带队，结果毫无悬念又是速胜，楚国人再次被打得大败。在四月己丑日这一天，太子夫差俘虏了楚国的7名高官大臣。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击，楚国人吓坏了，他们害怕再次亡国，于是舍弃了郢都，也就是今天的荆州一带，把国都搬迁到了若今宜城东南。当此之时，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从而成为新一代的霸主。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孙武，他们这四个人纵横天下，所向无敌。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99章，史记为何把吴国排在所有诸侯之首？成功人士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往往喜欢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吴王阖闾，一位横空出世的新霸王，他是吴王朱凡的儿子，是吴王寿梦的孙子，一直往前推，推到最顶端就是吴太伯。吴王阖闾是吴太伯第21代孙。吴太伯是谁呢？吴国的创始人呗，第一代吴国君主。那么吴太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翻开史记，上面记载的非常清楚。还在周朝以前的时候，周太王有3个儿子，长子是吴太伯，次子是仲雍，最小的老三叫季历。季历比较贤能，他生的儿子是个圣子，取名叫做昌，昌盛的昌。昌一生下来就有圣德，被周太王看出来了，所以一偏心就想传位给老三季历，好让他这个孙子将来接班。而长子吴太伯也看出来了，三弟的这个儿子将来必有天下，父亲这是想传位给三弟呀，所以他就不再争了，离家出走了。某一天，周太王病了，吴太伯和他的二弟仲雍就借机拖延说，我们到远方去为父亲采点药回来，这样就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来在了遥远的荆蛮吴越之地，断发纹身，在这里创立了吴国部落。周太王死后，两个哥哥又都不在，老三季历只好继位，他的儿子后来果然拥有了整个天下，这个人就是周文王姬昌。姬昌和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这两代人推翻了商纣王，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大周王朝。如此说来，吴太伯就是周文王的亲伯父，甚至吴太伯的吴国一系比周天子一系更为正宗。因为他们才是姬

0: 晋王室里的嫡系子孙，皆有谦让之美德。正是因为他们的谦让不争，放弃了王位，才成为诸侯的。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把吴国位列于所有诸侯之首了。吴国当然就应该排在诸侯老大的位置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吴王阖闾的盖世武功，那么可以肯定司马迁就不会把吴国列为诸侯老大了，不会把吴太伯世家排在首位的，因为没有什么意义。被司马迁写进史记里的诸侯世家，都是那时候的大国，都是那些有些影响力的重要国家。因为要写清楚这些重要国家，就自然要追溯他们的源头，查找他们的祖先究竟出自谁人。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国家，那就一笔带过，或者根本就不用写了。举个例子来说吧，中原的虞国和蛮夷的吴国同祖同宗，他们的共同祖先都是吴太伯同一个人，但司马迁就不为虞国专门列传了，只在别的地方夹着写几行也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虞国没有做什么傲人的业绩，算不上什么重要国家，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写它完全多余。但是吴国就不一样了，业绩相当的惊人，因为吴王阖闾击破了强楚，南伐于越，北威齐晋，所向无敌，已经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整个天下的局势。阖闾的后人夫差来到中原，在周天子主持的大会盟上被诸侯们公推为霸主，以老大的身份号令诸侯们共尊周氏，所以他们并不是偏居一隅的地方霸主，而是整个中原的霸主，也就是当时天下的霸主。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能够影响天下总局的人，是左右诸侯命运的人，那就是他们的时代。司马迁要写他们这个家族，就一定要推溯到吴太伯，要写吴太伯，就一定要把吴太伯放在最前面的首位上，因为他是周天子的伯父，身份当然要高于其他所有的诸侯。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吴太伯而没有吴王阖闾的霸业，那么吴太伯世系就不用写了，史记中将不会有这一篇，和虞国的处理手法类似。如果有吴太伯没有吴王阖闾的霸业，假设是另出现了虞国的霸业，那么史记中还是会把吴太伯排在首位，只不过重点将是虞国的历代君主了，而吴国则会在夹缝中带着写几行。如果没有吴太伯，只有吴王阖闾的霸业，也就是向祖上追溯，怎么也找不出个出身高贵的人来，那么吴国世系的位置就一定应该排在楚国世系的后面，而不会摆在首位上了。只有既有吴太伯的高贵出身，又有吴王阖闾的不凡霸业，吴国世系才会被排在所有诸侯的首位上。祖先的风采因儿孙的成就而更加辉煌，不孝的子孙就不配说出我出自何人，昨日的骄傲也无需挂念嘴边，一切都只能靠明天的努力去继续印证。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300章副篇，吴王阖闾时代大事年表。公元前591年，春秋第三代霸主楚庄王去世，儿子楚共王继位。 公元前

589年，楚共王派巫臣访问齐国时，巫臣趁机叛逃到了晋国。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吴王寿梦元年。公元584年，吴王寿梦二年，吴臣奉晋景公之命出使吴国，交吴车站，从后方前至楚国，侵夺楚国地盘，吴国从此开始兴旺起来。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25年去世，长子朱凡继位。公元前560年，在位31年的楚共王去世，长子楚康王继位。公元前548年，吴王朱凡去世，由弟弟于季继位。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去世，儿子熊元继位，康王弟熊维为楚国令尹。公元前541年，熊维杀侄儿熊元，自立为君，史称楚灵王。吴举为左尹，受到楚灵王器重。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为树立威信，大会诸侯。公元前534年，楚灵王灭掉陈国，改陈国为楚国的陈县。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改蔡国为蔡县，并封他弟弟熊弃疾为蔡公，镇守陈蔡两地，熊弃疾于是手握重兵。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外出攻打徐国时，熊弃疾偷袭郢都，杀死灵王太子，逼死楚灵王等三位王兄之后，自立为君，史称楚平王，返还了楚灵王侵占的他国土地，受到诸侯们的拥赞。公元前527年，吴国方面吴王僚即位，堂兄公子光不服，隐忍待时。公元前526年，楚平王抽粮换柱，霸占儿媳太子建的夫人孟莹，又把齐国女仆送给太子成亲。公元前525年，孟莹为楚平王生下幼子熊真，其女为太子建生下长子熊胜。公元前524年，晋国范、中行、智、韩、魏、赵氏六卿壮大，晋国公室衰落。公元前523年，楚平王派太子建与他的老师伍奢等镇守城父。公元前522年，因遭废无极陷害，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冤杀，伍子胥与太子建逃到宋国，后又流亡到了郑国。公元前521年，太子建利用郑国人对他的信任，与晋国策划偷袭郑国。公元前520年，郑定公识破阴谋后，怒杀太子建，伍子胥逃亡吴国。公元前519年，吴王僚率公子光等与楚国战于姬父，楚败。公元前518年，吴楚边邑上两女因争采桑叶而引发两家相互攻杀，血案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两国大战，史称悲凉之信。公元前517年，楚平王病重，悲凉之信不了了之。公元前516年，在位13年的楚平王去世，幼子熊真继位，是为楚昭王，伍子胥痛哭仇人之死。公元前515年，齐国人孙武迁居到吴国，著有《孙子兵法》13篇。公元前514年，吴王僚趁楚平王驾崩时兴兵伐楚，由于国内空虚，公子光与伍子胥合谋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夺得王位，自立为君，史称吴王阖闾。公元前513年，吴王阖闾二年，伍子胥为吴国建造国都阖闾大城，加紧打造锋利兵器，准备与楚国开战。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伍子胥七见孙武，孙武遂得到重用。阖闾请孙武出山练兵，拜孙武为元帅兼军师。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

0: 后撤回。公元前508年，我继续施行多方戊敌之策，楚国豫章山以东均被吴国所占有。公元前507年，吴王阖闾八年，楚国令尹囊瓦向蔡昭侯唐成公索贿，两军不肯，被囊瓦无礼扣留。蔡昭侯不服，先后与晋国、吴国结盟。公元前506年，吴楚白举之战，双方由此展开激烈对攻，三万吴军大败楚军200,000之众。楚军主帅囊瓦逃往郑国，沈尹须自杀，吴军五战五胜，仅用10日攻破楚都。楚昭王逃往随国，伍子胥复仇，边平王师。公元前505年，秦军来救楚击吴，越王允常见吴国国内空虚，趁机攻打吴国。阖闾弟弟夫盖潜回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赶回吴国击败夫盖。九月，楚昭王返回郢都，楚国复国。公元前504年，吴王阖闾11年，派太子夫差率领一支兵力再次攻打楚国，楚国又被打得大败，被迫迁都于若。于此，吴国成为新兴霸主，威震华夏。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12年，孙武执意归隐，伍子胥劝留，孙武则劝他一同归隐，伍子胥不听，孙武乃功成身退，飘然而去。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春秋第五霸，越王勾践。没有人愿意被消灭，这是一场最残酷的较量。作为大禹的子孙，在即将亡国之际，忍辱负重，屈膝投降，时刻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以待时机。做局者设局为杀，入局者破局反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局中，浑然不觉。谁是别人的工具，谁是别人的棋子，蒙在鼓里，到死不明真相。弱小的越国究竟凭着什么苟活了下来？凭什么骗取了夫差的信任？凭什么3000越甲可吞吴？又凭什么横行江淮，官兵中国？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头都不
5: 见，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一尊周氏号称霸王。第五卷，带您重返春秋，揭示破局反击的秘密。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01章，大禹王的子孙。上古时期，洪水滔天，禹受命治水，以定九州。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启通过武力废除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于是启遂及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帝王。启的一个弟弟，也就是大禹的另一个儿子，被分封到了包国，做了包国的国君。包国在今天的汉中一带，汉中府志记载，禹封其子为包君，是有包国，这就是包国的来历。启的长子是太康，太康继承了夏朝的王位，在一次外出游猎的时候，被后羿趁机夺去了国政，史称太康失国。后羿立了太康的弟弟，也就是启的次子中康为傀儡夏王。中康的儿子是象，象的儿子是少康。少康自幼历尽苦难，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史称少康中兴。少康的长子是祝，祝继承了夏朝的王位。少康的次子是屈烈，被分封到了曾国，做了那里的君主。曾国在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一带，这是曾国的来历。少康还有一个庶出子，这个庶出子可以理解为小妾所生，或者是非婚所生，是为吴虞。他被分封到了越国，做了越国的国君。越国在今天的浙江绍兴会稽一带，这是越国的来历。夏王祝的后代继续为夏王，大约传位了十代之后，就到了夏王桀。桀我们知道是一位暴君，被商朝推翻之后，夏朝也就随之灭亡，不存在了。又过了若干年之后，商朝被周朝推翻，周武王灭商以后，为寻求更多的支持者，访求前代帝王的后裔，他们找到了夏桀的后人东楼公，封他为杞国国君。杞国在今天的河南杞县一带，这是杞国的来历。所以春秋时期的杞国、包国、曾国、越国这四个国家都是大禹的后裔子孙。杞国是大禹夏王室最正统的直系后裔，包国是大禹次子的后裔，曾国是大禹四世孙少康的次子屈烈的后裔，越国是大禹四世孙少康的庶出子吴虞的后裔。到了春秋前期，周幽王征伐包国，获得美女褒姒，为博美人一笑而亡国。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包国遂被发展中的秦国所灭。到了春秋中期，曾国被莒国所灭，也就是公元前567年，他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曾国版图并入到了鲁国。杞国是个小国，屡屡被迫迁徙，为我们留下一个杞人忧天的成语。史记对杞国的记载仅有200多字，还特别说明这杞国微小，其实不值得记载。这个小国艰难地支撑到战国时期，才被楚国所灭。越国原先也是一个小国， 创国之初，连宫殿也没有，人都住在草棚或者树上。论血统，夏王是庶出的支系，没有以上三个国家尊贵。论封地，远在东南沿海无人区，交通非常不便。或许越是身份卑微的，越是远离中心区域的，反而灾祸就越小的缘故吧。这个小小的远方之国，从夏朝到商朝到西周到春秋，一直都安安稳稳的世代沿袭了下来。在别的国家被大国吞并已成为宿命的那个年代，他们却躲在了各大诸侯的视线之外，一天天悄悄地强大了起来。并且到了春秋末期，越国突然崛起，居然还进军中原，被周天子封为霸主，号称霸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那么他们又是凭着什么优势，采用何种策略，在激烈的竞争中快速胜出的呢？等您听完第五部《霸王的春秋》，心中就会有答案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02章，越国的创始者原来是位守墓人。吴越春秋上说，当年大禹三载考功，五年定政，周行天下，归还大越。他登上会稽山，在这里接见万国诸侯，分封有功之臣，赐爵有德之臣。后来他去世的时候，就葬在了这里。大禹对群臣们说，我死之后，就把我葬在这会稽山，用芦苇做外棺，用桐木做内棺，木挖七尺，坟高三尺，台阶三级就行了。不要占人家田地，不要拆人家田埂，不得妨碍百姓们耕种。我们不能为了让死者安乐，就让活着的人去受那劳苦之罪。天帝赞美大禹的德行功绩，就派群鸟来帮助这里的民众耕种。但是这些鸟儿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快有的慢，所以也就时而兴盛时而萧条，收成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禹的儿子是启，启登上王位之后，马上在会稽山南为他的父亲修造了一座宗庙，并且还派遣使者，按照每年祭祀的节日，一年四季都要到那里去祭祀大禹。又过了几代人后，是夏王少康。少康担心对祖先大禹的祭祀断了香火，就把自己庶出的一个儿子封在了那里，号称吴虞。吴虞的封地就是越国，当时的国普遍都很小，其实就是一个部落，越国就是这么来的。吴虞所开创的这个越国主要是干什么的呢？用今天的意思来说，就是守墓的。一个家族的亲人去世之后，为了便于祭奠，有必要安排专人在这里管理。担任这项特殊工作的人都是本家族内部的人，但一般不会是什么重要人物。重要人物很显然会有其他许多更重要的事儿去做。所以家族中血缘略远一些的，或是受其他兄弟排挤的，或是性格孤僻不怎么合群的，担任此职比较合适。少康的长子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其他的儿子们是要分封为诸侯的。这个庶出的儿子吴虞地位要低一些，所以就把他分到了这里，

0: 赐的爵位是侯爵。他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奉守大禹之祀，掌管祭祀活动，打扫墓园，清理杂草，防止搞破坏的人和兽，大概就这几样。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他越国封地内的百姓们供养，向他交税进贡，不过收成时好时坏，仅仅只能够维持供给宗庙祭祀的费用，因此他只好沿着陵墓的旁边自己再耕种点田地，或是捕捉一些飞鸟野鹿以增加收入。他没有宫殿，更不谈装饰，史书上说他生活质朴，住的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房子。从吴虞之后，越国一直保持着比较落后的生活习俗，他们很少与中原的国家有什么联系。往下传了很多代人，大约过了900多年的时间，历史进入到了西周。武王伐纣，推翻了殷商，建立了大周王朝，开始封赏开国功臣。因为越国对大周朝廷没什么功劳，所以不是公爵，越国也不是什么大周王室里的亲戚，所以就不能封为吃皇粮的侯爵。他们也不算雄霸一方的强大势力，所以连伯爵也封不上，因此就封了他们一个第四等爵位的子爵。从这之后，史书上就不再称越国的君主为越侯，而是被贬为了越子。又过了500多年之后，到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小国倒霉。那一代最没出息的越国君主能力微弱，食不果腹，再也坚守不下去了，他就自己把他的君主之位给注销了，成为了一个平民。越国没有了国君，大禹的祭祀从此也就断绝了。10年之后，有个人站在禹的坟前，指着天说道，我也是吴虞国君的后人呢，我们怎能眼看着大禹的祭祀就此中断呢？我一定要为百姓向上天祈福，恢复我禹墓的祭祀。这个人也是越君的后裔，号称吴人，百姓们一年四季都把贡品交纳给他，使他又重新恢复了对大禹的祭祀，所以他就在百姓们的拥戴下成为了新的越君。从吴人开始，越国才渐渐有了君臣间的道义，有了尊卑上的差别。吴人的儿子是吴审，吴审一心一意地保着自己的国家，没有错失上天给他的每一次机会，慢慢地强大了起来。吴审的儿子是夫坛，夫坛的儿子是允常，允常为越国国君的时候，正是吴王朱凡、吴王僚、吴王阖闾的时代。吴国和他们挨得太近了，一个在今天的苏州，一个在今天的绍兴。因为吴国的疯狂扩张，所以和越国发生了矛盾，两国从此开始相互攻伐。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03章，中国古代最早的艺诗《越人歌》。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文献中，多有越人鸟语的记载。《后汉书》说越为鸟语之人，他们说话很难懂，叽叽咕咕的，听起来就像鸟叫一样。《孟子》里也有“南蛮绝舌”这个词，绝是指伯劳鸟。伯劳这种鸟叫声比较怪，与其他的鸟声不同，形容南方人的方言难懂，说话像鸟叫。《水经注》中记载，南八蛮不通华夏，在海岛人民鸟语。《吕氏春秋》中记载，蛮夷反舌，殊俗异习。

有柱，言语与中国相反，因为反舌。总之，越国人说话，中原人是不怎么听得懂的。在西汉刘向的《说愿》一书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楚国令尹鄂君子西在游船上听一个越国人唱歌。子西就是熊黑公，他是楚灵王的弟弟，楚平王的哥哥。因为他是楚共王的儿子，所以他的身份就是王子。当楚灵王外出的时候，他们兄弟几个发动政变，废了楚灵王，他就当了一段时间的令尹。他当了令尹之后，有一天外出在河中游玩，乘坐的刻有凤鸟的黑色游船在碧波中荡漾，船上挂着叫不出名的帐幔，顶着翠绿的伞盖，旗子上插着犀牛尾巴，他的服饰斑斓富丽，船上钟鼓之声齐鸣。划船的是一位越人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一直注视着他。当钟鼓之声稍歇的时候，小伙子就怀抱着船桨放声歌唱了起来，歌声的旋律非常的好听，一下子就把令尹子西给吸引住了。但是他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这歌是用粤语唱的，当然就听不懂了。歌词的原文如下：烂溪遍草烂雨，长呼泽雨昌周周，甚呼烟呼秦续续，漫雨呼朝，蝉琴鱼甚提随何湖。就是这一头雾水的32个字，甭说您听了，我看的都莫名其妙。它没有任何的含义，仅仅只是用汉字标注的32个记音符号而已。所以子西说，我听不懂粤语歌，谁来帮我翻译一下。于是马上来了一个翻译，当场把这首越人歌翻译成了楚国文字。原文如下：今夕何夕兮，千钟周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披好兮，不子垢齿，心己烦而不觉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就是这位不知名姓的翻译，他当时的即兴意识使得这篇作品成为了有史可证的第一首汉语译诗。大致的意思是，今夜是个什么夜晚呢？我能操桨于此周流。今日是个什么日子呀？我能有幸与王子您同舟。含羞怀情啊，不顾垢骂羞耻，心中痴迷不止啊，能够得遇王子。山有树啊，树有枝，心里爱慕着您啊，您却不知。子西明白了歌词大意，于是扬起长长的袖袂，走过去拥抱了唱歌的越人周子，又举起绣花的锦被搭盖在了周子的身上，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当时对于不同身份的同性相爱，咱们现代人是不能理解的。这首赞美同性恋的越人歌，不仅是历史上最早的汉语译诗，而且也成为了楚辞体的源头。后来的楚辞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应该说，楚国的辞赋受粤语文化的影响颇深。古代的乐师操着一种特有的语言，这种语言应该是发源于夏朝的古汉语，和后来的古代汉语是不通的，所以中原人一般很难听懂他们说话。近年来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会稽山本来是在泰山附近的，越国的封地也本在山东地区，但后来逐次南下，在周朝各路诸侯的排挤下一路南迁，迁到了今天的江苏地区。到吴王寿梦时期，又被吴国再次挤压后，迁到了今浙江绍兴，所以当时就把这里仍叫做会稽。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语言难懂，因为他们是古夏朝的汉语，周朝扩张的时候被当作蛮夷赶到边区去的。今天的广东话粤语也难懂，
他们其实

0: 也是发源于古夏朝的语言。在过去，粤语的粤和越南的粤这两个字是相通的，一个意思，所以古时把越族所居的江浙粤闽之地的各种越人分支统谓之百越，所以这百越越人之越也可以写作粤语之越。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

0: 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白天的边城气温较为适宜。截至到15点，各主要气象观测站的站点最高气温是24度到27度，市区25度。今晚呢，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雾。市区的气温21度到22度，夜间出行的话需要注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自驾出行的话，需要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明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受到切变线的影响，我市的云量较多。11点到20点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市区的气温21度到26度，外出走亲访友、游玩的话，需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遇到雷雨的情况，请减少外出的活动。中秋夜呢，云量较多，部分地区还需要留意阵雨或雷阵雨。有赏月安排的公众呢，请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天气变化来灵活的安排。周六，我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0度到25度。周日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因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市区的气温19度到25度。返程的话，请携带好雨具。假期结束之后，下个周一是以多云为主的，市区的气温17度到23度。下周二阴天有雨，市区的气温18度到24度。未来几天降水仍然是比较频繁的，请大家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的计划。
1: 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

0: 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槟城气温较为适宜，截止到15点的时候，各主要气象观测站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7度，市区25度。今晚呢，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雾，市区的气温21度到22度。夜间出行的话，需要留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自驾出行呢，请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受到切变线的影响呢，我市的云量较多，11点到20点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市区的气温21度到26度，外出走亲访友，游玩的话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遇到雷雨的时候呢，请减少户外的活动。中秋夜的云量较多，部分地区呢还需要留意阵雨或雷阵雨。有赏月安排的公众呢，请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天气变化来灵活的安排。周六我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呢20度到25度。周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市区的气温19度到25度，返程的话需要携带好雨具。假期结束之后呢，下周一是以多云为主的，市区的气温呢17度到23度。下个周二阴天有雨，市区的气温18度到24度。未来几天呢，降水仍然是比较频繁的，请大家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合理的来安排出行。
0: 我应该是一首歌，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3: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欢迎你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聊聊天，听听歌。

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印象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演出信息。先来关注大连的文艺演出消息。江西文演陆川导演的作品舞蹈剧《天工开物》这场演出呢，是在2026年10月30号到31号在大连大剧院来上演，把一部沉睡了400年明代工艺百科全书搬上了舞台。最难的不是还原记忆，是让今天的观众能够读懂古人的初心。江西文演联合导演陆川打造的舞剧《天工开物》就做成了这件事情。它既是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的舞台剧的开篇力作，也是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的大型舞台剧的资助项目，以江西的奉新科学家宋应星的人生为轴，把古籍当中的百工智慧酿成了有烟火大气、有工匠精神重量的舞台作品。整场剧呢，没有平铺直叙的来讲解古籍，而是以宋应星的人生抉择作为叙事的主线，他六次赴京赶考，屡试不第。亲历明末的动荡和国家的变故，最终呢放下了对八股功名的执念，转身踏入到了田间和工坊，用半生的时间走访记录，写下了这部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的科学巨著。全剧最震撼的落点呢，是尾声缓缓驶出的书页巨船，船身印满了古籍文字，在烟雾和灯火当中仿佛从历史的深处驶来。它既是宋应星思想突破时代局限的一种隐喻，也对应着天工开物漂洋过海影响世界科技史的真实历程。凭借着这套极具东方意蕴的设计呢，舞美设计师的罗亚卓拿下了2025世界舞台设计展的专项组金奖，所以说这场演出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的。

纷飞的大树绕开了车队，红门小桥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彩帅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

诺曼底亚马车煞气优雅，羊绒的卷马真空配雪茄，巴士手铐搭配鹅绒胸花。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

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消息。来看到的是2026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的巡回演唱会，灯光一暗，四面台的追光会从场馆的四个角落同时落下来，然后陈小春呢在这场演出当中会裹着一身大红衣站在舞台的中央，黄豆的鼓点一炸，全场就瞬间的热透了。这就是来自于2026 Big Man 人一个的巡演的现场，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开场的铺垫，他一露面呢，那种沉浸了30年的江湖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当然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呢，不只是耍酷耍帅的一种营销口号，其实呢是他出道至今最掏心窝的一次的自我坦白。这么多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比如说荧幕当中的山鸡，唱苦情歌的陈小春，还有综艺当中的大湾区哥哥，角色换了几十个，到这轮选演当中他全都给卸下来了。人一个三个字说的直白干脆，不装不凑不迎合的感觉，就像是他在青岛站的那场演出随口说出的好的认不好的也要认，坦荡的一点不拐弯。同时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巡演的四面台设计是特别的走心的，没有那种背面死角，他绕着舞台走，每一面的观众都能够接住他的眼神。整场的歌单也是顺着情绪铺展的非常的顺，从开场的独家试唱星波作浪，然后再到新歌街角的晚风，贴着夜色漫开，还有我爱的人，相依为命，前奏刚冒出第一个音，全场就直接跟着接起了大合唱。到了后半段，算你狠，乱世巨星这样的歌曲一炸，场馆直接变成了万人舞池，那种痞帅的劲儿和20年前一模一样，半分没退。其实呢，如果说你去到了现场，你就能够听得懂。这场巡演当中最打动人的不是情怀的滤镜，他唱了30年的歌，演了半辈子的戏，最后呢站在四面台的中央，坦坦荡荡的唱给所有人听。人活到最后都是人一个，我们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活得坦荡有骨，每个人就是自己的 Big Man。

0: 们要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让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温柔的存在。入行的第30个年头，梁咏琪没有用一首大名大放的作品纪念里程碑，反倒交出了温柔的存在这样一首轻的像流云，暖的像旧毛衣的歌。这是她写给26年前写下花火的自己的回信，也是唱给所有一路相伴的人的一封轻轻的告白。这首歌藏得很巧妙的一种时空的呼应，当年的他处在事业的风口浪尖当中，躲在家里写出了花火，字里行间是年少的迷茫，感叹着生命短暂和不完美。2026年的30周年的节点当中，他特意沿用了花火的弦基底，重新的谱曲填词，国乐双版本的歌词都是由他一手来包办的。粤语的版本呢，是以花作为意象，承接出了旧日脉络；国语的版本用云铺展出了舒展的心境，把当年握紧风筝线的执拗换成了飞千百里，爱也具备不尽完美，一些不必再记起的洒脱。歌名的灵感是早几年就已经埋在了他的心里的，是在森林禅修的时候得来的体悟，一树一木的静立，晚风流动的感觉。这些无需言说的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存在。
1: 一切都无所谓，
0: 编曲和演唱也都踩准了温柔的分寸，相伴多年的制作人陈少奇、黄韵玲还有赵增喜联手来打磨，没有堆叠那种厚重的弦乐，也没有设计拔高的副歌拐点，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午后窗边缓缓移动的光影。梁咏琪的声线还是记忆当中的那种清澈透亮，但是却比她早年多了一层过滤掉浮躁的通透之感。她不会刻意的煽情，也不会用力的证明。说到底，这首歌当中的温柔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软性子，是走过了风浪之后的主动选择。从前的她像灿烂却易碎的花火，在喧嚣当中试图握紧每一根线，如今的他呢，终于学会了和遗憾握手言和，明白温柔不是退让，是看过世间纷扰之后，依然愿意对生活保持柔软的底气。这份温柔，既是对自我的接纳，也是给歌迷的一种答谢。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我们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我觉得2026年的华语乐坛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应验了好歌不怕晚。郁可唯在2011年藏在《微加幸福》当中的《茶汤》，最近靠听众的自发二创悄悄地上了热歌榜。他的传播路径完全就是当下最典型的长尾翻红，从少数人私藏的歌单到逐渐成为情绪类短视频的标配的 BGM， 再到全网接力式的翻唱二创，像一碗慢慢喂热的汤一样，温度是一点一点的漫上来的。连郁可唯自己都忍不住在社交平台打趣道，说这碗小茶汤终于暖到了更多人的心里。

整首歌郁可唯的演唱给这碗汤注入了很精准的温度，他收起了自己标志性的那种清亮的转音，全程是收着气在唱的，声线像蒙了一层山间的薄雾，不凄厉也不哽咽，却带着一种望不到尽头的空茫。当下很多情歌都在把情绪给拉满，把悲伤给喊透，反而这种克制温吞的理念呢，我觉得它是更能够接得住现代人的情绪的。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
1: 我爱你。
0: 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
2: 不止
0: 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一下搁哪儿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他点的歌。如果说你也想通过电台这种方式来点歌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说一说你想要听到或者是送给别人的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抖音端口一位朋友的点播，来自于房东的猫，日暮里。

0: 他点的歌，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朋友点播的，来自于《房东的猫》日暮里。整首歌像是被落日裹住的一种天生的 BGM 一样。
1: 看电车载着落日飞。
0: 编曲做的特别的有分寸，完整的保留了原曲的那种清透的骨架。其实这首歌呢是脱胎于一首同名的经典的钢琴曲。它像是远处的车流声一样，又是像风擦过玻璃幕墙的动静，没有突如其来的声调，也没有堆叠的情绪爆发，整首歌的节奏和日暮时分的时间一样，慢慢的沉下去，软下来。歌词当中是我们每天都会经过的一些场景，载着落日往前开的电车，写字楼前涌出来的人潮，路口数着秒的红绿灯。可是呢，就是这些普通的画面穿起了最戳人的思念。分开之后，我们活在同一片黄昏当中，却只能从零星的传闻当中猜对方的近况。走在路上撞见相似的背影，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王心怡的声线在这里压得格外的柔软，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晚风诉说着一些心事。他不唱撕心裂肺的想念，只唱那种轻得像晚霞一样的怅惘。我很想你，想你此时在哪种人生。其实呢，这首歌也不需要刻意找什么样的场景来听，在每一个普通的傍晚，你都能够抬头看见慢慢暗下来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刚刚合适。这首歌它不至于什么，只是陪着你把日落时分那点没有说出口的想念慢慢的消化掉。他点的歌，我们继续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5号，25号的8点钟到26号的8点钟，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口区18到26度，金浦新区19到26度，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15到28度，瓦房电15到28度，漳河14到25度，长海20到25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10，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今天呢是中秋佳节了，还是要在直播间里问候所有的听友们一声中秋快乐。祝愿大家在中秋佳节月圆人圆事事圆，阖家欢乐，喜乐团圆。金秋月满，丹桂飘香。中秋呢，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佳节。中秋这个节也是源于上古时代的祭月礼制，在唐宋时期呢就逐渐的盛行了，到了明清成为了全民性的民俗大节。从古时候的祭月拜月、赏月祈福，慢慢演变到了今天我们的赏月、吃月饼、阖家团圆的习俗。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对于团圆的向往，也寄托着游子思念故乡、家人期盼相聚的美好心愿。千百年来呢，中秋的月色流转不变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对于家庭和睦、平安顺遂的美好追求。

0: 也在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里，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和家人相伴，共赏明月，共享团圆的美好时光。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中秋寄语啊，把对于中秋的美好的祝福和寄语可以留给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啊，我们看到库洛泽说到了，说今天好像看不到月亮了，因为今天阴天，今天大连也确实是阴天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呦，觉得哎呦好像要下雨了。其实这几天好像大连的天气都会在阴雨当中度过，虽然说中秋三天的气温会有所下降，但不影响大家的整体的体感温度啊。好多朋友从今天开始就已经连放假期了。克洛泽说，从昨天开始，单位发了购物卡，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正式的和十一连放假了。很多朋友已经开启了假日的第一天啊，在享受着中秋佳节。美好团圆的同时呢，也可以享受假日的开启。星辰还是依然会在早间的直播间陪伴大家。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中秋佳节你有什么样美好的祝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共同来开启今天的美好晨间时光。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的技术实验，为中国航天点赞。紧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跟中秋国庆假期相关的话题。目前呢，中秋假期已经正式的开启，仅仅说这三天的这个假期呢，中间只隔了3天啊，我们就要再休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了。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公众的出行需求都非常的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随着双节假期的开启，像上海的三大车站客流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明显攀升，白云机场口岸的出入境客流即将到来出行的高峰，港珠澳大桥假期总车流量预计将达到5.5万车次，多地的交通枢纽已经提前进入到了节前出行的承压状态。

那么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当中，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表示，经综合研判，今年的中秋假期的客流量呢较日常会小幅的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流将达到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主要是以返乡探亲、走访亲友为主，近郊游和乡村游这些周边的出行也会比较多。另外呢，从10月1号的零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的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

所以大家都会去哪儿过节呢？把两个假期串联起来，将会是13天的一个长假。这13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呢？目前各地的秋景也正在自北向南的铺张开，新疆的彩林、婺源晒秋、东北的红叶都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呢，多地的热门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的涨幅也非常明显。新疆、云南这些远途目的地的部分长线的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这个中秋假期，部分的游客也会通过拼假来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而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从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的出游游客当中，超35%的游客选择了在国庆假期之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了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长假充裕的时间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

九十月份呢，也是金秋送赏的好时节。这个时候啊，如果大家呢想出游，可能更多的是想赏秋景。目前呢，全国来看，这个秋季的进程和各地的生态环境都不太一样。我们在近日呢，中国气象局也发布了全国的赏秋地图，以及全国的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图。赏秋的适宜区域呢，具体包括了可以饱览高原彩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里山、克什克腾，以及吉林的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的布尔津。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有甘肃金塔、内蒙古的额济纳以及新疆的轮台。那么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有北京的房山、山西临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以及湖南的武陵源、四川的松潘、陕西的太白、宁夏的泾原，还有呢就是五彩晒秋入画的江西婺源、湖南以及广西龙胜以及滇桂柔和秋色的广西巴马和云南弥勒。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地方呢，也是在今年的赏秋地图当中啊，给大家提到的几个区域。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趁这个中秋十一假期去欣赏一下秋景的话，不妨也来到一些小众的城市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秋景。

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正式的开启了我们的中秋假期，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十一长假了。最近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的出行计划。据央视消息，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在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城市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宝藏小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站呢，在黑龙江省的抚远市。这里呢，一直有一个被大家遗忘的一个当地的特色，就是生产蔓越莓。很多人啊都不知道，在黑龙江抚远还会有大面积的蔓越莓的种植。大多数知道的朋友呢，都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哈尔滨的旅游火了，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到我们东北之后，哎，有一个这个礼物互换的过程，把广西的橘子运送到了我们东北。那黑龙江的朋友们呢，也把这里种植的蔓越莓送了过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才逐渐的认识到，原来在黑龙江的这个宝藏小城里，还种植着大片的蔓越莓。那如今呢，蔓越莓的种植基地已经迎来了丰收季，特色的水收场景成了秋日的景观。游客也表示，咱们中国的农业真的很强大，一下子就把大家震撼到了。今年蔓越莓在原有的4200亩的种植面积基础之上，又扩种了150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4000吨，较去年增产10%-20%，实现投产以来的产量8连增。

好了，说到了出行，我们也来看一看在节假日期间消费的整体市场。双节临近了，各地的商超呢货备这个非常的充足啊，同样呢也能感受到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了特色的民俗体验，传统的节庆消费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在北京的一家大型的商超内呢，应季的鲜果、生鲜的蔬菜、各类节令的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的门店早早就排起了长队，不仅是传统的手工艺受到了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在持续走俏。而在江苏盐城的建湖县，印有蝶兰、梅影这一类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更是广受关注。陕西西安还推出了文物主题的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玺，还有像杜虎符等等这一类的文物作为造型，搭配着盲盒创意设计，收获了大批年轻消费者的喜爱。还有在湖南邵阳，则是将西湖桥、水府庙啊这一类的本土地标风物融入到了月饼的设计当中，把家乡的山水风味搬上了节日餐桌。所以会发现啊，现在大家买月饼不再局限于说月饼的口味了，因为我们每年都能看出来推陈出新的各种奇奇怪怪，或者说一些非常猎奇的一些月饼的口味啊。但是呢，这些已经不足以吸引大家了，更多的是我们也要去关注这个月饼是否能够给我带来情绪价值。你看我们当地的很多的特色的一些景点，包括一些特色的这个非遗文物，我们也都把它将其印在了这个月饼的包装或者是月饼皮上，这样让更大家呢可以更好的来感受当地的特色。这样有设计感的一些月饼也收获了大批年轻消费者的喜爱。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依然表示说，这个吃月饼确实不是我擅长的，依然觉得月饼太甜了，不太爱吃啊。我们再来看克洛泽说到了，发的月饼我都送人了，太甜了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真吃了一口月饼，今天我吃的是这个酥皮的月饼。我记得往年的时候，在早些年的时候，我其实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吃酥皮儿的这个糕点啊，月饼当然也包含在其中。今年在吃的时候就发现好像也差不多了。就是你每年都吃月饼了之后，会发现原来自己不是特别爱吃月饼的前提之下，吃什么的这个味道呢，它可能更多的吸引你的就是它的这个特色了，而不是月饼本身的这个口味了。

好了，说到了买月饼，但是啊，我们在买月饼之前要先看看这几个信息。中秋国庆的双节假期渐近了，既是阖家团圆、长期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和出行预订以及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在23号发布的中秋国庆的双节消费提示，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的糕点以及礼盒装的食品都迎来了消费的高峰，也建议消费者呢在选购月饼的时候，有优先的来选择合规的商超和品牌官方旗舰店。

当然了，在此呢也要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朋友圈和微商这种渠道里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的生产经营许可或者是备案，以及产品标签和标志期、保质期，还有生产信息，留存好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的长假呢，更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也提示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路线，跟团游要审慎的来选择低价团，提前来确认好行程所含的所有景点和自费项目。

跟着赛事来旅行呢，也同样非常的火爆。近年来呢，大家都会跟着当地的一场火爆的体育赛事，来到当地来旅游。比如说我们的东北超，从过去的村超、村 BA 到我们今天呢，在东北看到的东北超的比赛，也吸引了大批的这个朋友们啊，来到异地来观赛，同时也能感受这个东北人的整体热情。当然东北超的比赛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在10月5号的时候会在蓑衣湾足球场跟大家共同来见面。这也是本季第一个赛季的东北超的决赛，期待我们的大连和长春能够各自发挥出各自的这个优势啊，看看我们最终的冠军会花落谁家呢。那当然了，说到了这个跟着赛事来旅行啊，最近这几天的赛事呢更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呢，在成都2026的成都公开赛 ATP 250，也就是 ATP 世界巡回的第250赛，正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今年的赛事期间呢，也恰巧正逢中秋的小长假，所以比赛之外呢，同步举办的嘉年华活动也进行了升级，把体育赛事带来的人流量进一步的转化为了餐饮、文创和休闲的消费增量。此外呢，2026中国网球赛季迎来了密集的赛程，9月28号到10月11号，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核心职业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而10月10号到18号，武汉网球公开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开拍，10月17号到25号，宁波网球公开赛在宁波的网球中心即将举行。多项的顶级赛事接连的问候大家呢，大家呢也可以跟着一场赛事来旅行。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吧，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中秋的际遇。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竹
6: 简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

经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总开。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今天是中秋佳节啊，在这儿还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声中秋快乐。今天你跟家人团聚了吗？今天你有没有吃上中秋节的第一块月饼呢？

好了，那么说到了中秋佳节，你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十一小长假，你的出行目的地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讨论一下，或者把你心目当中的中秋寄语也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给我们留言。

0: 通过抖音平台搜索星辰的抖音直播间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来 聊一聊啊，这个中秋节你的心愿和你的计划。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到了中秋前后啊，也正是吃蟹子的好时候。最近呢，我们大连鱼 APP 的直播团队呢，也奔赴了盘锦，给大家准备了实实在在的盘锦稻田蟹。从9月20号到9月26号啊，我们为期一整周的时间，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连云的 APP， 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因为呢，我们本次的直播啊是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的环节，非常的直接啊，直接就是让蟹农多赚钱，你少花钱。当然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跑到这个盘锦呢？首先，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比较大，这里呢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采用的是产地直采的方式，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啊从塘口到我们的餐桌全程可追溯，而且每只蟹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数字身份证。9月20号到26号呢，每天上午的8点钟和下午的18点钟，也就是晚上的6点，我们会有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直接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和18点，我们在云上等你来抢先。哎呀，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最多的朋友们就是，星辰今天怎么也上班啊？今天呢，虽然是我们中秋佳节的第一天啊，但是呢，我们的广播依然是不停歇的，依然会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陪伴着大家度过中秋佳节的第一天啊。那我们今天全天候的节目呢，也都会围绕着中秋佳节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的这个中秋。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征集了一下大家对于中秋的一些寄语。有一位听友呢，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来自儒林诗社的张殿臣叔叔，今年呢也在我们的中秋节为我们送来了9首自己的诗词来庆贺中秋佳节，我们来共同聆听一下。
1: 星辰主持人、老友之声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把在儒林文苑创作的诗词曲联《中秋佳果情怀9章》一送给大家听。时序中秋，冰轮垂雨，闾阎欢洽，万户团圆，值此佳节与草书9章，怀古诵今，以抒老兵之襟怀。恰中秋国庆双节喜临，借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电波，祝我华夏同胞阖家安泰，福泽绵长，祝愿巍巍雨电，山河锦绣，盛世恒昌。一五绝明月思，浩破玄摇汉，清辉覆九州，一宵家国际，万里两凝眸。二七绝月轮圆，金风送爽月轮圆，万里清辉洒昊天，九域征人边塞守，梨园岁岁庆安骈。三五律家国情怀，玉露凝秋絮，冰轮耀碧天，一园千古肉，百绿系山川，念远怀边树，居安思任间，丹心成古意，笃信续华年。四齐律盛世家国，乘风桂魄战秋炎，锦绣山河暮素烟， 巷陌笙歌愁岁饮，庭窗灯火贺团圆，旅鱼映月寻江塞，赤胆青天护玉环，四海升平风日好，九州长治享清欢。五水调歌头中秋抒怀，桂魄凌空照，煞气入新秋，清辉千里扑遍，华夏万重州，尽旅边关坚守，不负陈欢康乐，梨树抚悠悠，皓月同金谷，盛世喜心头，清风晚，星河淡，夜无休，人间烟火，岁岁奋进，静风流，幸得荣光安土，护取苍生欢意，寰宇印遨游，四海皆清朗，举国尽情欧。六余家傲中秋既远，千古长光连旦暮，乡愁暗共山河赋，此夕桂香江塞路，沉鱼路万家安乐谁来护，舍弃庭前悲盏具，常怀天下兴亡物，尽旅躬行追远渡，心永驻庚辰伟志开新宇。七棕榈山坡羊家国情怀，银簪玄号金风佛道，千秋此月情长绕，树风骚养鹰毛，西闲幽乐胸松抱，今世担当成素招，家情未消，国魂未凋。八黄宗林月圆，冰轮遥寄，冰轮霞照风柔静，双色逞征求，相思千缕树心一寸，执手金瓯腰片，遥瞻嘉义万家灯火，笑语温柔，舍思诚意以身护世，志在千秋。九中秋家国情怀英联两副。七上联月满良宵，一世温情千语殿，下联风尘广雨三军铁血顾金瓯，横批山河永固。七二上联千载清辉长宁赤子凌霄志，下联九州佳气共筑中华拓远城，横批月耀华夏。九章因旧愿四海同胞明家国之臣，立奋进之志，共护山河永渡，同享盛世宏图。最后祝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听友们双节快乐，幸福安康，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好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的忠实听友啊，张殿臣叔叔给我们送来的一份中秋寄语，一份特别的中秋寄语啊，自己用九首诗词来颂歌中秋和国庆双节。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对于中秋的祝福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 CAIXE9988 进入到星辰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来互动。来看一下啊，公屏上很多的朋友们都聊到了，你看、啊、我的未来不是梦说叔叔写的真好听叔叔呢在退休之后啊，在过去呢可能是在这个军旅生涯当中度过的，那么在退休之后呢也在自己的领域啊去发挥余热，同时呢也把自己对于这个诗词的热爱注入到了 其中啊，还把这个更多的一些家国情怀注入到了自己的诗词当中，也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好了，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聊一聊跟中秋佳节相关的话题。我们除了中秋节有出行的计划之外，还有一些传统的习俗呢不能忘。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吃月饼这件事儿。吃月饼呢，的确是一到了中秋前后啊，就会让大家非常的好奇，说今年的月饼到底有什么样的啊？那今年呢，我能尝到什么样新奇口味的月饼呢？我们来现在的市场来走一走，看一看。今日呢，记者也走访了大连市中山区和甘井子区的多家大型商超，看了看啊，在我们大连的本地市场，我们的月饼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真实模样。首先是在中山区的青泥洼桥附近的一家商家，记者看到了有礼盒月饼，价格呢是在几十块钱一盒到五六百块钱一盒不等。为了迎接中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除了有一些传统的五仁儿、枣泥、莲蓉的这些经典口味之外呢，商场还推出了一些低糖的月饼，也同样受到了追捧。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呢，可能会说哎，这个比较注意控糖，所以出了一些低糖的月饼呢，确实是比较适合一些血糖偏高的长辈，可以浅尝几口。另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我们的货架上呢，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巨型月饼，其中呢有一个礼盒内啊，仅有一枚大饼，足足有两斤重，价格呢在百元以上的也有很多。粗略的估算一下，巨型的月饼呢大概是十个左右常见月饼的重量。这个市民郑先生呢也表示说啊，这种大月饼呢看着非常的有意思，家里人一起分享，每人分一块儿，也增加了节日的趣味性，小孩会特别的喜欢。而走进甘井子区锦绣小区的一家大型商超，在这里呢看到了单个的散装月饼的售卖区域呢有三处，这个超市的礼盒售卖区呢只有一个。业内人士呢也表示啊，今年的买一赠一的低价礼盒非常的受欢迎，主要的这个购物者呢还是中老年人群。此外呢，有很多的月饼的售卖点还推出了手工月饼，大多数呢是以手工单独制作的作为卖点。而这种月饼呢，一般呢都是论块来卖的，一块售价大概在四五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那我们看到了市民王先生啊，也表示说，前几块啊，这个前几天呢是买了有五块的手工月饼，花了五十多块钱。相对来讲的这个价呢，大家还是可以来接受的。和传统的商超守住经典不同，像今年呢，在电商平台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猎奇脑洞类的月饼，甚至有很多的月饼呢也这个卷出了新的高度啊，越来越多的馅料呢走进了月饼皮。比如说这个山东的豆角卤肉月饼，长沙的臭豆腐牛肉辣条月饼，螺蛳粉胡辣汤麻辣小龙虾是轮番的装进了月饼馅当中。网友也调侃啊，说这些组合真的是绝了，特色吃食包进月饼里面，以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现在呀直接就可以买得到了。当然了，除了馅料脑洞大开之外呢，如今的月饼的玩法也是花样翻新。比如说像 DIY 的月饼套装当中，其中冰皮预拌粉、馅料还有树膏粉、果味粉、模具、手套更是一应俱全。大家呢，很多人开始喜欢自己在家里亲手制作月饼，还有生胚月饼，商家可以把饼皮和馅料呢是以半成品的形式来进行售卖，回家之后就可以自己烘烤了，亲手完成中秋的美味。如今呢，自己日常食用的这些月饼呢，占据了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虽然说月饼的这个整体的销量呢在下滑，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啊说，这个一到了中秋节就必须得买一点月饼。比如说，对于老年人来讲，更是对于这些月饼啊情有独钟。比如说像隋女士60多岁了，她说啊，无论如何，中秋节一定会购买两斤的五仁和枣泥这些传统口味的月饼。 而他的女士，这个女儿呢，就表示说，中秋节的仪式感呢，就应该吃月饼。不过呢，像年轻人更青睐于一些鲜肉啊、麻辣口味的月饼，会买一两个自己钟爱的口味的月饼来浅尝一下。总之呢，大家还是对于月饼呢有各自自己的喜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月饼啊。无论是口味怎么变，月饼呢都承载的是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永远不会变。那今年中秋你买了什么馅儿的月饼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再跟我们讨论一下。月圆中秋，情暖冰城，在此呢也祝大家，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希望大家月圆人圆，事事圆满，身体安康，喜乐常伴。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听到了，在大连的各个社区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推出很多接地气儿、暖人心的文明实践活动，来庆贺中秋佳节，把幸福和温情送到更多的居民身边。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播到这儿了。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是星辰，我们下周再会。

0: 把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上午好，今天是9月25号，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首先，老友之声广播祝您和家人中秋团圆快乐。具体来看，在假期这三天当中天气的情况，25号全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从目前的预报情况来看，今天中午11点到晚上的8点之间，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市区的气温在21到26度，外出走亲访友游玩的时候，提醒您要随身携带雨具。中秋夜的时候呢，云量较多，部分地区呢还需要留意阵雨或雷阵雨。有赏月安排的朋友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不过据说今年的中秋赏月呢，最好是安排在最后的一个假日当中，15的月亮17圆。那么具体来看周六的天气，从目前预报来看，我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0到25度。周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市区的气温在19到25度。返程的时候呢，也请携带好雨具。假期结束之后，下周一开始以多云为主，但是在周二依然是持续有雨的天气。未来几天呢，降水是比较频繁的，也提醒您多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